哦。不过呢，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再稍微的减少一些些。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也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部分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而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同样也要留意局部大雨。而在明天18号开始，受到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的影响，所以18、19号就是明后两天哦，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清晨时候也要留意一下，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了。其中18号也就是明天的中午过后哦，在中部以北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那在20到23号的天气形态呢，也就是礼拜六开始到礼拜到下个礼拜的礼拜二，20到23号呢天气会更稳定，那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的东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了。另外来到气温方面呢，在今天的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1到34度左右，都还是蛮热的天气哦。如果假设要往台东走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会出现粉风的状况了，另外有可能会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哦。

而明天开始，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的影响，所以气温又会在每天每天的往上走哦。那预估呢，在端午连假期间，在大台北盆地、还有中南部的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地区，容易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在端午节的这段期间，预计可能都会蛮热的哦。而在端午节前呢，适逢大潮的状况，所以沿海低洼地区涨潮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发生了。而目前预测有在菲律宾东方海面可能会有热带性系统来发展，不过呢，各国的模拟都以端午连假之后才有可能会发展的迹象，那不确定性还蛮高的，所以呢，气象署也都会持续的观察，后续如果假设有新的消息，也会跟大家做分享了。接下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今天收盘走势分歧，标普百还有纳斯达克指数在科技股卖压影响之下呢回跌，但是道琼工业指数连续第二天的刷新了历史新高点哦。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328.64点，收在51,999.67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42.94点，收在7,511.35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307.60点，收在26,376.3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805.40点，收在13,294.23点。

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部分，美国跟伊朗近日宣布达成重启霍姆兹海峡的协议之后呢，市场对于原油供应恢复的预期因此而升高了，国际油价今天收盘当然就是往下走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下跌了 5.8%， 来到每桶 76.05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交割价格则是大跌了 5.1%， 来到每桶 78.96 美元。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黄伟星所演唱的《不完美心跳》。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在罗斯福路往北过基隆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状况发生哦。那目前的后方回堵尾端来到了万圣街这边咯。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七点半的时候应该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52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外侧车道这边有汽车的掉落物，好像是汽车悬吊零件掉在这边了，那目前好像都还在那边哦，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了，不过目前可能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了。好，再来也是七点半左右的时候所发生一起状况，是在新北市的莺歌区，在大湖路跟中湖街口这边，大湖路跟中湖街口这边，在这个号志灯原本都是闪灯哦，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目前调整为正常的灯号了，所以导致呢现在很多的车子都塞在这边，有可能大家原本想说是闪灯，所以这个平常行进的速度都蛮快的，结果没想到到这边之后呢怎么出现是红灯的状况了，所以导致很多的车都塞在这边，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要疏解可能要一段时间咯。好，再来是另外一起事故状况，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中正桥下方这边内侧车道这里好像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翻覆在这边的状况哦，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留意哦。

好，再来是有人回报到在三重区在忠孝路二段左转例行路一段这边有机车违规转弯的事故状况，请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了。行车时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咯。

好，再来，很多的人可能都很期待端午连假期间哦。不过，如果假设你是属于端午节可能是不会外出，还是在台北的朋友们，会有一点担心说，我可能礼拜一到礼拜四这个垃圾呢都累积着，然后本来准备礼拜五要到垃圾啊，会不会连假期间垃圾没有收啊？好，跟大家说，在今年端午连假是从礼拜五开始，那清洁队呢在礼拜五跟礼拜六的晚上都还是正常的收运垃圾哦，所以请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把垃圾排出哦。那当然重点还是要配合垃圾收运的时间啦，因为毕竟呢在礼拜五跟礼拜六本来就是会收运垃圾，那如果假设你是原本就知道你的这个垃圾车的收运时间的话，那就可直接照原本的习惯就好了。但如果假设你是想说这个平常也许你的时间都没有办法配合，然后想说不知道礼拜五礼拜六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调整的话呢，那可以跟大家说，就是你可以利用台北市有30处的垃圾的限时收售点来收垃圾，不过呢要请大家可能要先查询一下相关的地点了。也要请大家注意，虽然说呢是端午连假期间，但是垃圾的分类都还是一样要做好哦，垃圾分类还有资源回收都是一样的哦，那请大家把这个厨余沥干之后呢再来排出，那另外也不要违规的把垃圾就堆置在旁边了，这个造成大家的困扰哦。像雷恩住的地方附近呢就有这个住户，真的是很不好的习惯耶，他就常常这个垃圾车快到的时候呢，他就把垃圾袋一大包拿出来，然后就放在路边，他就走掉了，而且呢一直到垃圾车要离开之前他都没有回来，然后最后呢就让这个清洁队员是人好心啦，就想说啊算了啦，都没有来把它处理掉，不然他就把它直接丢上车好了。结果我觉得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的好心的关系，所以让有些人就觉得反正我放在那边就有人帮我丢，可是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行的哦，因为要是清洁队员就觉得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或者是这确实不是他们的工作啦，然后就想说你应该要自行来去做处理，结果垃圾一直堆在那边，结果到时候造成了这个蚊虫滋生的状况，那不是很麻烦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垃圾不落地，这个已经执行很久了，请大家

端午连假期间你已经规划好要去哪里玩了吗？如果假设你是有小朋友，或者是你可能也许是平常住在台北，然后你的这个孙子孙女好可能住在外县市，难得呢在端午连假期间要回来找你的话呢，到底要带他们去哪里玩？好，如果假设他们喜欢天文相关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台北天文馆或许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了。而且呢，台北天文馆、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有推出一系列适合亲子一起同乐的体验活动哦，包含像是银河主题 DIY， 还有 AR 互动体验，以及手机闯关跟免费影片欣赏等等的活动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在端午连假期间来到台北天文馆这边了。这次呢，配合了不可思议的银河的特展的主题，也推出了银河划龙舟、银河画趣的一个书签创作活动。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画一个龙舟穿越银河的样子，来制作出专属自己的纪念书签。那活动呢每天限额600人而已，那是采取上下午两场来做办理，那都是现场排队参加，不用事先报名，不过你可能要来到现场来排队哦。那特展期间呢，在活动期间也是会推出 AR 体验跟手机闯关哦，大家可以透过互动的游戏来认识银河系，还有相关的天文的知识，让参观的过程更加的丰富有趣了。连假期间也会推出免费放映的两部短片，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上到台北天文馆的官网来查询端午系银河的这个系列活动讯息，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有什么有趣的内容了。

在端午节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这个去看龙舟，然后或者是会立蛋吗？好，每年呢，其实有一个地方也都会推出立蛋的活动，然后想象一下，大家一起来共同立蛋，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可爱哦。好，就是呢，儿童新乐园了，今年一样有推出类似的活动哦。

而且呢，今年呢，儿童新乐园呢，在端午节当天，就是这个礼拜五呢，推出了带蛋入园免门票的限定活动。哈哈，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的生鸡蛋哦，记得哦，是生鸡蛋哦，不是那个茶叶蛋啊什么的，不可以哦，哈哈，要生鸡蛋哦。你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的生鸡蛋呢，就可以享有免费入园的优惠。那什么蛋都可以哦，鸭蛋啊、鹅蛋啊、鹌鹑蛋啊，甚至如果你有办法拿到鸵鸟蛋也可以。哈哈，那如果假设你带着蛋呢，就可以免费进入到儿童新乐园，在端午节当天，而且当天中午呢，也会在树蛙广场这边来举办趣味立蛋的挑战，那是现场的报名额满为止，那你只要有参加的话，就可以获得纪念好礼，并且可以留下合影哦。另外，在吉祥物小队长呢，也会现身跟大家一起来做合照。如果假设你跟这个吉祥物小队长合照的话呢，上传到社群限时动态，并且标记指定的活动标签，就可以到服务台这边兑换限量的节庆好礼哦。

而这次的活动呢，也结合了客家委员会的五月节的文化推广，那以本草文化来主题，透过五感的体验，还有手作的创作以及互动的游戏，带大家能够认识客家传统节庆文化。那完成指定的挑战的话呢，还有机会可以获得五月节香包，还有艾草小馒头等等的特色赠品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时间可以配合的话，也欢迎带着小朋友一起带着蛋来到这个儿童新乐园免费入园了，记得是在端午节当天才有的特惠活动哦。

好，另外呢也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基贝贝淘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月月对好礼的活动，在不久之前15号呢才公布了这个相关的讯息，就是6月份的兑奖品项了。若有6月份有哪些可以兑奖的东西呢？除了有新北轻轨一日票之外，还有各个多处的场馆的门票，双麒麟，还有限量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主题馆、海洋剧场，还有潮境海洋智能馆的门票哦，这个是这个月才有的活动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活动的网站这边来查询了。另外呢，6月25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就会公布5月份的兑奖得奖的名单了，那实体的奖项预计在6月底之前会寄出，那悠游付支付特约店的相关奖项，包含像是双北的专用垃圾袋啦、悠游付储值金啦等等的，会直接发到大家的悠游付的系统当中，要请大家留意一下通知还有兑换时间了。另外再次跟大家说明，就是在现在这个减碳存折呢也升级了，除了我们说的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之外呢，其实走路也都一样可以减碳，一样都可以抽大奖哦。而且呢，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走路型的减碳的话呢，还有自己专属的特约的活动哦，在步行存回馈的活动，在这个期间当中，你只要完成步行减碳健康授权，并且呢当月累积步行减碳量达到15公斤以上，大概是20万步左右哦，那隔个月的6号就可以上网登录兑换台湾省城隍庙生福平安金100元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还没有加入这个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活动的话，赶快打开你的悠游付的 APP 登录减碳存折的活动，那使用记名的悠游卡，你只要搭乘骑乘基贝贝桃的相关的公共运输工具，还有每天的步行，都可以换算成减碳量哦。平常走路、平常交通就可以拿来兑换礼品了，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0: 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我们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职业劳动假保、劳保，哎呦，本还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喊到很心累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都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3: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困难无？
4: 爱过都好搞，唔离开安呢，排死啦！
3: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做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员。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8:30咯。好，接下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今天上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回报的这个状况没有很多，好像感觉上来说没有很塞耶，怎么会这样呢？好，应该是在上班车场蛮多车的时候哦，还是来跟大家回报一下目前看到有几个比较塞的路段啦。在台北市的部分，在承德路往北，在中正路到士商路的路段目前蛮多车的。再来是在士商再来是在这个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辛亥路往北在怀恩隧道到兴隆路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咯。

好，再来是在刚刚有提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中正桥下方的内侧车道，有一台白色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好像也都还没有处理完毕哦，所以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罗斯福路往北过基隆路外侧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塞车的情形好像也还没有排除掉哦，目前尾端都还是来到万圣街这边喽。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在今天健康好生活的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蛮特别的香料。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香料呢？当然是对身体有帮助，所以才会跟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爱过这个逛夜市的时候，或是经过这个美食摊位的时候，有时候会闻到一个很特殊的烧烤味的香料香气。那你会觉得这个味道，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刺鼻，就是孜然的香味了。像这样特殊的异国的香料，相信有的人会觉得光是闻到那个香料就觉得口水都流下来了。但是有的人又会觉得它闻起来好像跟有一些体味有一点相近哦，所以总会觉得勾不起胃口。孜然其实是一个对身体还蛮不错的东西哦。好，这个烤热常用的一个香料呢，近年来被科学家拿来做研究，发现它可能跟血糖、血脂，甚至呢我们的腰围还有代谢症候群是有关联性的哦。好，孜然呢，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香料，里面呢有挥发油必须使用的这个脂肪酸，还有像是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很多的植化素。那所以其实事实上呢，当这些东西吃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对身体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了。通常我们会说，这个像是吃东西的时候，甜食会给身体一种讯号，那油炸物呢也会给身体一种讯号，那香料跟蔬菜也会给的是另外一种讯号。那当然就是这些东西呢吃久了之后就会对身体有产生影响。那孜然呢其实不仅闻起来好像味道很有存在感之外呢，最重要的呢它们能够给出抗氧化、抗发炎，还有帮助血糖的调节，还有脂肪代谢的讯号，在身体告诉身体说要准备要抗发炎咯，准备要抗氧化咯等等的，对于身体也会有相关的好处哦。

最近呢有一篇研究哦，整理了九篇这种试验，然后呢总共有531个成人来测试看看。那研究对象呢包含像是含有代谢症候群的患者，还有第二型的糖尿病，还有糖尿病前期、肥胖、过重，还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炎等等的族群。那研究时间呢，有的是8周，那有的是24周，那有的时候是使用这个孜然粉，那有的时候呢是用孜然精油，就是想要测试看看孜然对于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结果呢，这些研究有不约而同的最后呢都产生一个状况，当你今天补充孜然的时候呢，对于身体的变化有包含像是空腹血糖下降了，三酸甘油脂下降了，好胆固醇上升，以及腰围减少的状况。所以孜然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好好的运用，或许就可以变成是代谢健康的小帮手哦。

那根据研究，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帮助呢？在研究当中有提到，孜然里面呢含有一个成分叫做孜然醛，那这个呢可以让肠道吸收葡萄糖的速度比较温和，就是比较慢一点点，也让糖分呢进入到血液当中不会一下子太快吸收就冲得太快了，让身体比较有时间慢慢的处理糖类。

那很多人知道了，在这个糖尿病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胰岛素了。胰岛素呢，就其实就有点类似像是要开门的钥匙。那如果假设血糖要进入到这个细胞当中的话呢，就是胰岛素来帮助处理的。可是如果假设呢，长期有发炎或是有氧化的压力，就会让这个钥匙呢 就越开越不顺。那事实上根据研究可能透露出孜然也可能可以透过抗氧化或抗发炎的讯号，让这个胰岛素的讯号呢能够比较的顺畅一些。

好，再来呢，也要请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的健康检查报告。有的人会说，哎，这个胆固醇的数值还好啊，好，只有三酸甘油脂比较高一点点而已，应该还好吧。可是事实上呢，根据医师的这边的指示会说，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因为常常跟这个精致淀粉啦、甜食啦、酒精啦、脂肪肝或内脏脂肪有关系，所以事实上呢，三酸甘油脂偏高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就非常容易出现脂肪肝啦，或是腰围变大，或者是你的肝脏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过劳的状况咯。而根据研究推估呢，孜然可能可以影响到脂肪酸在这个燃烧还有肝脏脂肪合成的路径，它可以让身体处理脂肪的流程比较顺畅，不会让太多的能量变成肝脏或是肚子里面的负担了。

另外呢，我们平常不是有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胆固醇其实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吗？那好的胆固醇呢，是负责胆固醇的回收，也跟血管的保护、抗氧化还有抗发炎是有关系的。那孜然里面的多酚，还有类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都可以帮助像是这样子一个好的胆固醇比较不容易被氧化，也可以影响到胆固醇转换成胆汁酸的一个路径。那所以血液的或是血脂的管理不能够只看坏胆固醇哦，还要看身体能不能够把脂肪送到该去的地方，那能不能够把多余的胆固醇回收，还有能不能够保护血管的内皮，这些都会影响到血管老化的速度，所以血管照顾得好就比较好哦。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目前看到呢，在车潮已经逐渐涌现出来了，相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下午这个开始下雨的关系，所以早上的天气还算不会太热，所以也让大家昨天晚上睡得还蛮不错的，感觉有一点想赖床了。好，目前呢车潮已经涌现出来了，要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在台北市有一些上班车潮蛮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留意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和平西路到忠孝西路的路段，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建国高架往北在辛亥路到忠孝东路，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建国高架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是非常非常塞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了。另外在自强隧道往南全线目前都是车多。

再来，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46.2公里，在国道五号南下46.2公里，在罗东前的内侧跟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掉落，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今天健康好生活的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平常可能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的这个特殊的香料孜然。好，喜欢的人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独特的刺激性的香气，然后呢很有异国的风味，尤其像是在烤肉当中很常出现。那也因为这个香料的味道相对来说比较重一点点，所以大多数可能都会出现在什么孜然羊肉串上面。因为羊肉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味道，这个腥膻的味道有一点太重了，那再加上这种比较刺激性的香料，可能感觉上来说呢就还蛮搭的，就至少可以把它味道盖掉嘛。那根据研究显示出实际上可能孜然对于人体的身体，包含血糖、血脂还有代谢症候群，好像都有好转的帮助。不过因为目前在研究当中呢，只能研究说这个使用了孜然之后身体有像这样的变化，但实际上到底运作的机制是怎么样的，好像还要再经过再更详细的研究才能够发现背后所机转的机制了。所以大家可以把孜然当作是一个辅助物或是帮助物，而不是说你今天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就对于身体真的有某些方面的剧烈的改变的影响，也没有。只是说呢，也许如果假设你现在正面对到血糖、血脂或者是像是这种代谢症候群的困扰的时候，除了你平常应该要做到的一些饮食的调整啦，或是运动啦、生活习惯的调整等等之外，或许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当中加进一些些，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加进一些些孜然，或许对于改善会有一个还蛮不错的帮助哦。好，再来跟大家说到，就是刚刚有提到啦，就是在脂肪的部分了。很多人会觉得腰围变大了，通常都会觉得可能就是所谓的代谢症候群要特别留意了。而腰围变大常常也都是在提醒大家，你的内脏脂肪可能也因此而增加咯。内脏脂肪呢会分泌发炎的讯号，也可能会影响胰岛素的敏感性，久了之后呢，血糖、血脂、血压、脂肪肝都有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那根据今天所分享的研究发现，你的腰围如果假设有减少的话，也有可能跟孜然的补充是有关系的。那所以呢，补充孜然有可能跟抗发炎、抗氧化甚至脂肪代谢都可能有改善

那有的人会问说，诶，那孜然我目前看到的使用的方式不都是在烤肉里面吗？所以烤肉加孜然是不是就比较健康了呢？好，可是呢应该也不是这么说，因为香料是可以帮吃的东西可以味道加分，但是整体怎么吃才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像烤肉有时候你就会烤到很焦黑啦，或是这个酱会涂得很多啦，或是加工肉品很多啦，蔬菜很少啦等等之类的状况，大家不是都知道了吗？其实烤肉对于身体影响非常大哦，因为它的健康呢非常的少，而且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因为里面的加工品啦、酱料啦、过油、过咸、过甜等等的都对于身体有所影响，更不用说烤到焦黑，这个碳的部分就是影响到我们的所谓的可能会产生癌症了。所以要怎么样吃，怎么样使用孜然才是对的呢？

好，如果假设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然后会觉得哎，用烤的方式好像比较能够正常的使用它的话呢，那推荐大家的方法就是你不要吃加工肉品，就是用一些比较新鲜的食材，例如像是新鲜的肉啦，或者是鱼肉啦，或者是菇类啦、彩椒啦、洋葱之类的。再来就是在烤的时候呢，就不要把食物烤焦。好，有很多人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就是可能会有烤盘等等的，虽然有一点点像是在煎的感觉，但事实上反正我们就是吃那个氛围嘛，所以其实你只要不要让这个肉呢直接接触到火，然后呢也不要放太久的时间，就尽量不会烤焦，就比较不会出现这种碳化的致癌物质。另外呢，酱料少一点点，香

料多一点点。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的话呢，你可以用健康的这种酱料或是天然酱料去调整，像是你可以加孜然、黑胡椒、大蒜、柠檬汁、洋葱、香草，这些其实都是味道非常独特，而且可以让你所烤的这些物品的味道更有层次，也可以减少这些致癌物质了。好，那如果假设你真的觉得用烤的不好，然后有没有其他的料理方法呢？好，其实呢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把孜然粉加在豆类、菇类、鸡肉、鱼肉、蔬菜、咖喱跟炖菜或者是温沙拉里面，对于身体其实也会蛮有帮助的哦。孜然如果搭配豆类的话，是可以增加纤维还有植物蛋白，那搭配蔬菜跟菇类呢又可以增加植化素，那搭配鱼肉跟鸡肉呢，在这个烤肉的时候就可以减少对于这个酱料的依赖。那也可以把孜然跟姜黄、黑胡椒、橄榄油还有番茄、洋葱一起使用，那这样的话整个餐盘吃起来就好像是在抗发炎小队一样，所以可以把身体往比较好的方面拉咯。另外如果假设你真的想要尝试这个方式的话，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虽然说呢如果假设你使用这个天然的香料孜然，对于身体就可能会有一个好像比较好的一个小小的帮助，但如果假设你是选择那种补充物品的话，因为现在不是都会有很多的萃取物吗，但如果假设你是想要吃这种高浓度的孜然的萃取物或高浓度的孜然精油的话，就要特别小心咯。有三种人建议先跟医生来做讨论，包含像是有糖尿病的，或是有正在使用抗这个降血糖的，或是血糖本来就比较低的人，就应该在使用之前要先跟医生来讨论了。另外有六种类型的人是不建议自己大量补充哦，包含像是你自己本身就在使用抗凝血药物，或是你要准备动手术了，或是你现在是怀孕，或是正在哺乳，或是你的肝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或是容易对香料过敏的人，这个就不太建议自己来做使用了。

0: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皮花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0: 医生讲过有七片管子所提供。
3: 妈，爱听过你，我吞痛好去抽水耶。
4: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安全开封的蔬菜搞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3: 搞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7: 啊，条家，点风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7: 哇，条家，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的呢。
6: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都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哦。午后呢，可能会有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要提醒大家注意。而在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今天上午，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

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60%。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50%。

值。桃园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3度，降雨几率5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30%。台北市呢，在今天的天气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天气形态，不过还是可能会降雨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都还是要携带出门了。不过呢，如果假设你是对于体感温度相对比较敏感的人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呢今天的室温的部分可能会来到34度左右，但是体感温度因为这种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形态，体感上如果你比较敏感的人，甚至可能会觉得有来到42度左右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你还是在一个比较通风然后比较凉爽的地方待着了，外出可能会让你觉得比较不舒服一点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北股市的部分，目前台股是下跌的状况，跌得还蛮惨的，开盘就往下走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5322.99点，下跌了486.20点，成交金额现在比807.57亿元。

好，再来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了。目前看到在自强隧道往南方向，目前好像全线都是车多。另外在八点的时候有跟大家说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中正桥下方内侧车道的小货车自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咯。好，另外现在目前看到好像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圆山出口建国北路这边好像有很多车子没有办法下去，好像已经塞住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提醒大家可能如果假设你要从这边下去的朋友们应该可能会塞住哦。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泰山区，在新五路一段往南跟枫江入口这里，新五路一段往南跟枫江入口这边中间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塞在这边了。好，再来一个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哦，就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9到38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到38公里，好像在中和前外侧车道有很多的铁钉掉落在这边哦。好，如果假设你刚刚经过，或者是呢你准备要经过这边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了。虽然说呢可能不一定可以闪得过，但如果假设你真的不小心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在比较安全的时候可能要检查一下你的轮胎上面有没有插上铁钉，这个真的蛮危险的哦。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06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大炜所演唱的《你把我灌醉》，在昨天所听到的版本是他在2003年的时候所重新诠释的版本，而刚听到则是在90年代的时候他所推出的这个原始的版本哦。昨天跟大家分享到了他在《秋天1944》专辑当中的两首经典的作品，而今天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也就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秋天1944》。

来自于黄大炜在《秋天1944》专辑当中这首同名歌曲《秋天1944》。另外，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多的人很喜欢的，也是昨天有提到，但是还来不及帮大家播出分享的这首英文歌曲《So Long》。

0: 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人说那个穿纱皮会吃困难吗？
4: 哎，天子炎在台湾没合法，炎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足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人，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不人偏道的，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562.76点，下跌了246.4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3,097.75亿元。好，虽然开盘呢是跌得有点惨，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它在努力的往上爬回来，希望呢这个数字呢能够翻红回来了。接下来关心的是我们的路况状况了。目前看到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北上 1.3 公里，在台65线北上 1.3 公里过新庄一的外侧车道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哦。

另外是在新北市的中和区，有在华中桥台北往中和方向，在下桥处右转桥河路引道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那在桥河路往西跟中山路二段332巷口这边，桥河路往西跟中山路二段332号巷口这边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就是引起了在华中桥台北往中和方向下桥处这边目前好像蛮塞的状况，那要提醒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41公里，在国道五号北上41公里，在宜兰前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一个铁桶掉落在这里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好，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回顾一下黄大炜过去所发行的一些作品。而在刚刚听到了《秋天1944》这张专辑之后，在下一张专辑《Time》这张专辑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在专辑当中，除了收录了前面大家有听过的，就是《你把我灌醉》还有《让每个人都心碎》的 Live 的版本之外呢，其实在《Time》这张专辑当中，它以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叫做音乐剧的概念所做的一张专辑，除了有一些收录不同的有别于过去的新歌之外呢，在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三首歌曲，叫做《甲午战争三部曲》，在当中呢，就是以这种所谓的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接下来听到就是首部曲当中的这首歌，叫做《龙族》。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大炜在《甲午战争首部曲》的熔组当中所这个演唱的歌曲，而且当时据说呢，因为要呈现出像这样子一个很辉煌的形式，那大家如果过去曾经看过一些纪录片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像是舞台剧的或者戏剧的演出，他们的这种音响的控台不是上面都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推轨吗？就是会放各种不同的音效跟声音进去。所以据说呢，当时在做这一个系列，就是这三首歌曲的时候，他们一共动用了8台的电脑，然后使用了很多各种不同的音乐，然后去操作出像这样子一个真的很辉煌，很像是在舞台上面所演出的音乐剧的样子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许也可以来听听这张专辑 Time 专辑当中的这个甲午战争三部曲，还有其他2首，包含像是美丽新世界啦，还有黄海血战等等的歌曲，都是像这种气势磅礴，很像很史诗感觉的像这样一些歌曲。不过当然在除了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有前面说到的2首的 Live 的重新翻唱的歌曲，还有这3首的像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形式的歌曲之外呢，其实也有收录一些新发行的作品。来听到就是这一首歌曲《同进同出》。

来自于黄大炜的这首歌曲《同进同出》，在专辑当中其实还有其他歌曲也是大家蛮喜欢的专辑的歌曲，这张专辑真的有很多很经典作品，或许大家不是很熟甲午战争三部曲，但其他的歌应该大家可能都听过吧。

接下来听到的则是他在这张专辑当中，在前一张专辑 Time 之后，暌违三年之后才发行的这张专辑，据说在专辑当中收入了，其实已经收歌已经收了30首歌了，但是最后选出了这10首歌曲，其中这首代表着他对音乐热情的歌曲 Passion。

这一系列在纪念黄大炜的专辑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收在 Passion 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过去知道黄大炜的女朋友 Vicky 其实之前生病了，所以这首歌曲其实是他为了女友 Vicky 所做的一首歌曲，据说是在医院当中所创作出来的歌。很多人过去会说他在女朋友生病的时候，然后陪伴在旁边，然后保护着她，但是没想到在最近大家也知道这个新闻，就是黄大炜也离开了。在他的有很多的记者在回忆起黄大炜的时候，都有不约而同提到这件事情，然后都会觉得啊，这样怎么办呢？就是原本 Vicky 还需要你保护照顾，然后现在你离开了，那这样怎么办呢？大家都还是会希望说，常常在各种场合会看到他们一起出席，都会希望他也还是能够坚强，能够努力的，这个能够继续的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存活下去。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黄大炜的《为了你》。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甘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神老师的歌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不平的，无法度。

0: 司里散发的世界，闻起家新的高温人来做干夫人，上关子先做的双方铺面沾茶顺哦。
1: 起家的干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唔失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铺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环境还是稍微不稳定哦。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上午北部宜兰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属于多云。午后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情形，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花莲山区也可能会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哦。而温度方面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落在24到26度，白天高温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则是有可能发生的是焚风。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园都有 5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 6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4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的天气一天会比一天好哦，但是呢就会怎么样，一天比一天的热哦。好，从今天开始降雨就趋于缓和了，但是中南部地区迎下了好长的一段的时间雨哦。那不过呢，今天在中南部地区呢还是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我们的北部地区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其实北部地区哦也是一个降雨的热区哦，因为我们的北部地区在中午过后热对流的一个发展，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可能会有短时间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会有这个雷雨的一个部分哦，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雷击还有强阵风哦，所以在中午过后要外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了。好，另外呢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山区的部分哦，连日降雨的关系，土石怎么样呢？土石是比较松动的哦，所以非必要怎么样呢？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溪边活动了。好，这边气象专家的说明我们也来看一下哦，因为今天滞留锋面的部分是逐渐的减弱哦，到这个明天西南季风哦又会减弱了哦，所以呢从这个19号到24号啊哦，气象专家就表示了这个晴热如盛夏，而且一天比一天热啊哦。那这个目前呢看起来的话呢在端午连假的时候哦，真的是天气会非常热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哦，其实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哦，其实中央气象署在今天的时候哦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在哪里呢？是在台东。刚刚气象有特别提到，因为有焚风嘛哦，因为西南风沉降作用的一个影响，那台东地区呢是有焚风发生，所以呢今天白天的时候呢，在中央气象署呢对于台东呢发布的是黄色的一个灯号了，要特别注意的是有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好，另外一个气象专家特别提醒呢，因为午后的整个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它的一个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哦，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刚好提到哦，我们北部地区是降雨热区哦，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呢会有局部的大雨哦，这个呢它下的是38号哦，所以他说38号再发威啊哦，再一次提醒大家携带雨具备用了，或者是那个中午过后就是下午时段的时候漏断后为西尊哦，可能有一些的行程呢大家就是特别注意一下，做一下调整了哦。好，更新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几，看一下哦，10:12，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我们来欣赏的是漂亮的歌曲，美丽的歌曲哦，就是歌名有漂亮哦，有美丽的歌曲送给大家哦。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啦，这个漂亮的定义或者是那个美丽的一个定义哦，虽然世俗当中都有那个以世俗的眼光去看待那个定义，但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只要每个人去展现什么呢，自己的特质，然后呢充满着自信，哎，那个就是美丽了哦。其实美丽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哦。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蔡依林，她在某一些的时候就是勇敢做自己的那样子的一个特质哦。有时候她会透过歌曲去呈现的是，我的美丽由我决定，没错，我们的美丽由我们自己。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哦。我们先看道路施工好了。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在民族东路往东的方向承德路三段前有施工。大同分队表示呢，正在进行树木修剪的作业哦。所以施工的车辆呢，目前是占用了外线的一个车道哦。预计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会结束哦，尾端车流在重庆北路哦，那提醒大家就保持耐心哈、哦，因为防汛期到了，其实修剪树木的作业，我在想最近应该都会陆陆续续的进行哈、哦，这是因为避免那个台风来的时候啊，树叶啊都掉下来啊或砸到啊等等的哦，所以最近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树木修剪的一个作业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的是。稍早之前我有看到的是好像有个地方有事故、欸、我来看一下哦，就是热心的民众有提到哦，就是新北市中和区华中桥台北往中和的方向下桥处的地方右转福和路的引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目前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开来哦，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请您这边就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好，另外热心的民众表示哦，这边好像有事故的关系哦，有回堵状况发生哈、哦，在新北市板桥区新海桥往新庄的方向桥中段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有车多回堵状况哦，提醒一下大家，提早改道行驶会比较理想哦。另外，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4.3公里处到5.5公里处的地方，石碇路段大客车的专用道哦，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哦。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要漂亮一下咯，叶爱玲漂亮一下。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咯。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是来到了，来看一下，来到了45590.30点哦，目前是下跌了218.89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5289.02亿元。好了，我们刚听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的歌曲是陶晶莹的这首歌曲咯，我知道我不够漂亮。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

0: 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1: 哇哦，阿哥哥，你都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曾经带着视障朋友勇闯丝路还有周峰大本营的作家江凌云，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云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云。
1: 是
0: 耶、yeah, 开心开心。
1: 嗨，
0: 相信今天一定是个开心的一天。
1: 非常开心，
0: 因为凌云又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每次都是要来跟大家介绍玩的地方啊。
0: 凌云，你有算过你自己从几岁开始出去旅行？
1: 20岁啊，
0: 20岁开始哦。给自己的成年礼吗？
1: 也不是哎、欸，那个时候就刚好去逛那个旅展，然后就想他对方就是说，哎、欸，你可以刷卡，然后再分期。所以我就想说，哎、欸，这样好划算哦、啊，所以我就刷下去了，这样子。
0: 嗯，
1: 对。
0: 那你20岁那时候是跟团还是就自助了？
1: 没有啦，那时候逛旅展当然是跟团、啊、
0: 哦，跟团。
1: 对啊，怎么可能一开始就自助呢？
0: 哦，我本来想说一开始你就开始自助哎、欸，
1: 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大胆、
0: 哦。
1: 我的旅行过程其实我觉得跟大家应该都蛮类似的啦，就是先跟团，后面可能因为一些公司出差的关系，就其他的工作行程。那后面呢，就会开始自由行，只是我的自由行。也蛮妙的，就是我一开始自由行是一定要找一个英文比我好的人一起去，只是后来就变成我一个人去欧洲的那8个月，就是我自己全部都自己来这样。那一次之后才开始有独旅的习惯。
0: 是、欸、對，那个8个月哦，会不会担心有那个语言的问题啊？而且你有一个人，你以前会带一个英文好的人，就那次没有哦、啊。对，那8个月都没有，
1: 因为那一次的心情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而且那个时候是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感觉，所以根本也没有特别去想说啊什么语言通不通。我就曾经有在其他的地方分享过，说我刚到爱尔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变成了自己服务的那堆身障人士一样，而且我还多重障碍，又聋又盲又哑。因为真的啊，可是我觉得那又有什么关系？对啊，我那时候真的是也不敢说是天不怕地不怕啦，但是我觉得反正

0: 我就已经飞过来了、啊、我又没有打算就是马上就要回家，反正只要有电脑那你肯开口问就好啦。
1: 嗯嗯，好有勇气哦。
0: 还好、欸、我觉得真的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然后岁月的历练，我第一次出去自由行的时候那一次真的是才可怕，那一次是去印度，然后那个瑜伽老师是直接在印度等我，所以我那一次真的才是第一次那个半趟的独旅，还好是直飞，我那时候真的是吓都吓死了。
1: 因为我们对于印度、每次都会告诉女性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对不对？
0: 没错，
1: 真的、好冒险哦。
0: 不过我觉得人生无处不是冒险啊。我们今天要聊的北欧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就是先到北欧来。
1: 哦，为什么选北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欸、就只是觉得哎，从来都没有去过欧洲、欸、那不然就去一下好了，所以就阴错阳差，我没有特别想要去哪一国，但是那时候也是看行程觉得哎，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不错，所以就去玩了这样子。
1: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地方是北
0: 欧的挪威。
1: 挪威
0: 是
1: 我最近看到一份的资料提到哦，就是那个全球最繁荣的国家排名的那个排行榜哦。北欧国家哦，好多个国家都上榜了、那在那个挪威的话呢是位在第一名、挪威国家就是全球繁荣指数在2026年、我刚刚看到就是挪威以最高分拿下冠军、那再来其他的北欧国家像是冰岛丹麦二三名、所以北欧国家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国家、
0: 其实北欧、我觉得呢我第一次飞到奥斯陆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耶、就是我不晓得维华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明明就是去到一个你完全没去过的地方，但是一下飞机你就觉得仿佛你来过，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那时候其实飞机一停下来我们一出机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到基隆的感觉，因为外面在飘雨，然后那个景色你真的仿佛觉得你来过耶，我那时候觉得怎么这么熟悉啊。对，我这就是我对北欧的第一印象。
1: 是因为前世的关系吗？
0: 前世
1: 曾经来过，所以你不陌生、
0: 我不知道耶、那个感觉真的非常的奇怪，就是觉得明明我就从来都没有来过欧洲啊，那为什么来到这边怎么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经常会经过的地方，说不上来耶。
1: 那为什么会觉得像基隆？是因为下雨跟那个蒙蒙灰蒙蒙的那一片的感觉？
0: 对，就是我们一出飞机的时候，它外面不是都会有一个走道嘛，然后就是透明的，所以那个雨就是这样子飘，就打在那个玻璃上面。然后我就看，哇，这根本就基隆港嘛！真的，我心里 always 就是这样哎、欸，然后觉得太特别了，我明明就没有来过这边，那为什么会这么感觉印象这么熟悉的？
1: 我觉得有这个感觉是好的。
0: 为什么？
1: 就是你来
0: 回家吗？
1: 对，就是你不太会有那个陌生的感觉。
0: 哦，我觉得我好像这一点非常的适应力极强耶，我几乎如果没去过的地方，我也是好奇心旺盛，所以
1: 不是恐惧哈。
0: 不会，
1: 我们像一般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当然会好奇，可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就是、有点担心跟害怕跟恐惧。
0: 哎、我好像都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
1: 你是用好奇心去认识那个地方？
0: 对，只是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奇怪，因为我去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唯独只有在挪威的时候特别有这样的感受。
1: 该不会那个鲮鱼的前世是海盗
0: 维京人吗？
1: 因为我要说一下，想到挪威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个
0: 伍佰唱的《挪威的森林》哦。
1: 不是不是不是，我说维京人海盗啦、北海小英雄的海盗啦、
0: 是果然跟伟华姐默契还需要再培养一下，差这么多。
1: 就鲮鱼很好玩，鲮鱼想到是挪威的森林啊。我想说是那村上春树的那个是好小说，就是伍佰的挪威的森林、
0: 突然间变成

0: 音乐节目了，这样。
1: 对对，哎、欸，我们有好多不同样的一个连接哦。
0: 是啊，
1: 你看我想到的是那个海盗、嗯、北海小英雄，
0: 对，
1: 那个林宇想到的是那个
0: 伍佰的歌
1: 、嗯，那我又突然想到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
0: 是，
1: 应该是他的没错吧？哈、嗯，
0: 是他的没错。对，对对对，
1: 我吓一跳，
0: 没错，
1: 随便随便这样乱兜一下，这样子、嗯、
0: 还好，对，
1: 好，所以在挪威好像曾经来过的那种感觉，
0: 对，
1: 那他。上的那个你说进到的是他的首都奥斯陆嘛，对不对？
0: 是，其实我觉得哦，就是大家去挪威啊一定会要看的就是峡湾，
1: 嗯，
0: 因为它的风景真的是太天然了，所以呢其中有一个松恩峡湾是挪威最长最深的峡湾，它也是全球最著名的自然景观，被誉为峡湾之王哦。那它其实全长有205公里，最深可以达到海平面以下1308公尺，所以两岸都是高耸的悬崖峭壁跟瀑布。我们那时候真的也是搭船然后再游峡湾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太无远佛界了。我觉得你有再多的烦恼吗，你走进这个峡湾的这个风景画里面，你所有的烦恼都会一扫而空，
1: 放松了、
0: 哦、是，对。
1: 所以来到挪威，它的那个地理特质
0: 是
1: 它就是一个峡湾的地形，是
0: 它的峡湾地貌其实就是必去看的景点、
1: 嗯、
0: 对，全球的观光客来挪威就是为了来看峡湾、
1: 欸、那来看峡湾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走访峡湾？哦，是坐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呢、啊、其实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啦。那它其实最著名的就是挪威索引，它其实就是串联了火车、高山铁路跟峡湾的游船，对，所以其实就会一路从奥斯陆到贝尔根，然后米达尔到弗洛姆，再到古德旺根，再到沃斯，这一连串就是几乎等于就火车跟船这样子去交错，
1: 所以互相搭配，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旅程大概是要花多久的时间？
0: 大概一天左右吧。
1: 一天哦、嗯、就是火车，
0: 对，
1: 再搭船，
0: 对，嗯，我们那时候其实大概就是搭半天的船然后半天的火车这样子。
1: 哇哦，
0: 对，所以就是真的是啧啧称奇呀、啊、
1: 是、
0: 嗯
1: 欸、那个走峡湾的地形应该不太会那个不太平稳吧？
0: 没有啊，在船上啊，所以是还好，
1: 还好、嗯。所以它那个峡湾是属于那个河流的感觉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把它想象成泰鲁格的放大版、
1: 啊、
0: 但是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泰鲁格它是溪嘛，那它但是它这个是面积更宽大，对，就是
1: 它是可以走行船的。
0: 对，
1: 我们泰鲁格走那个整个看这个地形样貌的时候，我们是走那个山区的那个步道的感觉，
0: 是
1: 然后经过那个什么山洞啊，干嘛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對, 對, 對,
0: 對。所以就是两个，就是一个台湾的是迷你版奈米版、哦、然后那个松恩峡湾，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真的要这样比喻的话是。
1: 那林宇，你那时候到那个挪威的时候是几月啊？
0: 北欧是这样，其实应该是说西欧也差不多啦，只要这种纬度高的基本上都是冬天为主。
1: 冬天哦，
0: 几乎都是，因为你像我那时候在爱尔兰游学，我们明明就是六月去啊，可是去那边每天还是要穿大衣啊，因为它每天都会下雨，而且它纬度高，纬度高自然气温就低，所以好像也没有分，就是夏天是比较热嘛，我不觉得耶，就是我们去都是裹大衣去的啊。对，
1: 不知道现在那个整个全
0: 球
1: 暖化哦、嗯，可能整个状况会有一些的改变，对不对？
0: 也许吧，对。但是其实我印象中，我其实也是穿着这个羽绒衣去的。
1: 所以你是冬天的时候去的？
0: 我觉得好像是，我不太记得几月去了啦，但是我印象中其实那边几乎就是四季如冬、对，
1: 天气不好，下雨。
0: 是，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呢，因为我第一次去欧洲就是到北欧嘛，来到欧洲最令我不习惯的就是吃东西这件事情
1: 哦。
0: 你看居然我会有不习惯的地方。
1: 对呀、啊，林宇，你看我们介绍过连中东你都觉得饮食很适合你，有没有？
0: 是，
1: 你几乎都没有提过那个饮食不合的那个状况。 北欧到底在吃什么会不合你的胃口？
0: 其实应该是

0: 说北欧其实是海鲜有名，所以就是鲑鱼啊，
1: 我爱啊，我爱啊，
0: 对对对对对，鲑鱼啊、鲫鱼啊这些
1: 很棒啊，很，
0: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会说不习惯呢？就是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冷的，
1: 鱼也是冷的，
0: 当然了，
1: 那怎么吃啊？
0: 就是生的啊，
1: 吃生的、哦、
0: 是。

0: 冷的，真的，我连在爱尔兰游学的时候，那个寄宿家庭的早餐也都是冷了，
1: 都冷的啊。嗯，那我可能需要煮个热水自己烫过，可以吗？像煮火锅一样。
0: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哦，我就曾经、
1: 做过一次。
0: 不是不是，我就曾经在那个我们上次有介绍阿布达比嘛，嗯，我那时候就是还特别哦去 Google 然后查了老半天，甚至问 ChatGPT。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肚子饿想要吃泡面，然后因为想说要回台湾了，我就在查，哎，那个中通机场总是会有那个饮水机是有热的吧，结果竟然查不到，然后我就不死心，我就把反正我就是那个钢杯跟泡面就是放在我的随身行里面，我就觉得不可能找不到，但是整个阿布达比的机场就是没有热的，因为中东人其实跟西方人一样，他们不是像亚洲人，他们都觉得有需要热水的必要，所以
1: 不需要热水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想要煮火锅，可能在北欧有点难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哦。
1: 嗯，你这样让我回想起来，我去德国那时候
0: 都是冷的、哦，
1: 都是冷的，
0: 真的，真的。
1: 他付矿泉水之外，那其他的水就是没了，就是他们水龙头，我有去问啊，嗯，水龙头打开就喝水，
0: 是啊，嗯，对。
1: 然后好像需要热水，在餐厅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要。
0: 对，
1: 要跟他们要，
0: 是
1: 他也不会给你一个胡子哦，
0: 没有
1: 没有、就是那一杯热水，因为我不习惯一早喝冷的东西，
0: 我也是啊，所以
1: 我都要去要水，
0: 所以来到北欧真的超不习惯。你想看，从一早就开始吃生的鲑鱼，然后是吃到饱这样子，那你能吃多少？因为
1: 我没办法，
0: 你一开始就很不开胃嘛，所以就后面就
1: 没有，我听起来都好腻哦，
0: 对。嗯，就是对，就是没错，就是这种感觉。
1: 我还想说，那边海鲜很多，很棒哎、我多爱海鲜，
0: 没错，
1: 就叫我吃生的。
0: 你午晚餐可以有熟的海鲜，但是早餐就都是生的，
1: 都没有。但是熟的海鲜也是冷冷的，是吗？
0: 对啊。
1: 嗯，我不能够有热热的吧？
0: 好像很难呢、我就想说，就已经都活在这么冷的地方了，还不吃热的，是怎么了？
1: 那他们就算那个海鲜是冷的，有没有其他是热的？
0: 当然是有啊，
1: 汤嘛哈，
0: 有有有有汤，对对，还有起司啊，还有一些肉丸啊。像我们不是去那个 IKEA、瑞典，他们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肉丸，在挪威也是都有，这是他们的国民美食，就类似像我们的狮子头这样子。对，
1: 但是我觉得一定没有我们的好吃。
0: 我们毕竟是东方味啦，所以不知道挪威味是长什么样子。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去挪威，刚刚提到嘛，看峡湾还有吃这个鲑鱼之外啊，在奥斯陆市区也有一个必看的景点，这也是我之所以呢后面会影响，就是我后面去那8个月啊，为什么会晴光墓园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1: 哦。
0: 我人生第一次逛国外的墓园就是在北欧的挪威。
1: 真的啊？
0: 是。
1: 那开启你逛墓园的起点就在挪威？
0: 没错，那个时候呢，导游啊，我们就是走到了一个叫做人生雕刻公园这个景点。那这个景点呢到底有多特别呢？就是所有去的人一定要去看，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人体雕塑公园，叫做维格兰雕塑公园。它里面总共有212尊的人体雕像，那其实它就是有人类的喜怒哀乐啊，成长的过程跟生老病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交织都化成这一座座的生命生动的雕像。所以其实在逛那个雕刻公园的时候，其实也仿佛就是经历的人生的一个历程哦。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已经去厄滨做志工了嘛，所以就是坐一坐，然后就跑到北欧去玩。所以那个时候呢，导游就有特别讲了一句话，就说：“哎，因为这个景区很大，所以我们让大家就是2小时的时间，那200多座的这个雕塑，就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拍照。但是呢，你们就是走到底。”就不要再往前走了，因为后面就是夜总会，就不要去。
1: 它连在一起啊，
0: 就是接在后面，
1: 接在后面，但是它并没有隔开来。
0: 应该是说也是有啦，就隔一条马路啦。所以那个导游就说、你们就是不要过了马路这样子，就是这2小时你们就在这个人生雕刻公园晃。但是呢，本人就是听错了重点，我那时候就听到关键字夜总会，我就想说啊。我都还没有去过墓园呢，那不然我来 看一看好

0: 了。
1: 但是你有记得导游说的不要跨过去，对不对？
0: 是，可是我觉得、哦、有一点是为什么会让我对墓园有产生好奇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样也是跟团，就是都会拉车嘛。那我发现呢，挪威的这个市容很奇怪，就是他们就教堂也很多嘛，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就是我看来看去、欸、很神奇，只要是有教堂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墓园，然后就是小小的这样小规模，然后就觉得哇，为什么他们的墓园跟教堂是连在一块的啊，
1: 而且在市区，对不对？
0: 对，在市区。所以就是因为已经走了好几天，我们到了第 N 天才到这个人生雕刻公园嘛，所以当他讲说这个雕刻公园后面就是墓园的时候，因为之前都是行车经过，你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走，就引发了我强大的好奇心。于是呢，我就前面当然也是有仔细的逛这个人生雕刻公园，但是我的重点就是放在后面的墓园了。
1: 而且只有你一个人跑去后面。
0: 对，但是我觉得它开启了我一个很美好的印象，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跨过了马路嘛，我就要往那个墓园去，结果呢就迎面而来的是一群幼稚园的小朋友正要去上学，然后就是我就这样看着他们这样经过墓园，有说有笑，然后那幼稚园老师带着他们，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为什么欧洲人他们这个生死不会像我们这么的避谈啊，或者是说啊不要经过啊，或者是哎头不要往那边看啊，就是我们传统台湾只要一听到跟死亡啊跟坟墓啊殡仪馆这种相关的这种关键字，我们都一定说要回避，可是那边完全没有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整个，而且正好就是从我这边就刚好跟我迎面而来，我就被这个画面就是震慑到了，所以呢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墓碑都是极简主义，就是一个一个好整齐，然后很干净很漂亮，然后我在走的时候完全没有恐惧感，所以回来我就写了一篇，就是后来有在人间福报就登了整版，就是那一篇就是目不转睛的世外桃源，墓就是坟墓的墓。我那一次去真的印象太好太好了，然后就觉得哇，欧洲的墓园都这么漂亮吗？就是有一个问号啊，因为发现挪威的墓园这么漂亮，可是因为之前都是行车经过，所以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停下来看。那一次终于有机会好好的去看每一个墓碑，然后就觉得就很像一个一个艺术品，你真的一点都不会恐惧，所以这就种下了我日后后来去了这八个月有墓园必逛的这个原因。
1: 玲玲，你那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走进墓园当中，没有其他的人。
0: 啊、没有啊，而且我那时候其实算是一个人跟团啦、啊，所以就你怎么会好问说，哎、欸，你要不要跟我去逛？当然不行啊，谁要跟你来啊，所以就自己去啊，
1: 也没有其他的那个周围其他那个当地的人在墓园当中，也都没有、
0: 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发现。对，就是只有那群小朋友迎面而来。对，但是我时间到我就赶快再跟他们会合嘛，但是那一个至少我觉得应该我有逛快一个钟头，我觉得就是开启了我对墓园的这个无限的憧憬。对，
1: 的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国家的那个对于墓园的一个想象传统啊，它是属于一个禁忌的、
0: 是，
1: 但是你打破那个禁忌，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林瑜墓园对你来说，我觉得你看到的不是墓园，你真的是看到的是一个艺术品跟风景，
0: 是啊，而且就是会有一种博物馆的感觉啊，尤其是后来到了欧洲各国去逛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所谓的风光大葬，其实真的是在欧洲耶，他们那个墓碑简直就是都是一个一件一件巨大的雕塑品，我在里面我觉得怎么逛哦，就是乐在其中，我没有办法说就是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都太美丽了，而且他们的维护都很好。对，所以就是他们不会说哦等到清明节才去扫墓，他们 几乎不会有这样。

0: 然后他们每天都在清扫，所以他们没有一定要到需要这个节日的时候才去祭祀。对，而且甚至我发现就是其他的国家也是，他们譬如说家人就是葬在附近，就是住家的附近哦，他们完全没有觉得说啊什么是活人跟死人不要放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
1: 所以那个欧洲的墓园啊，
0: 是
1: 或者是鲮鱼去过澳洲啊，在墓园呢，它就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
0: 没错，
1: 就方便就是还在的家人想念的时候就去看看它，
0: 没错，
1: 对不对？好啦，这个很特别哦，我们今天鲮鱼介绍的是北欧挪威，
0: 是
1: 开启了鲮鱼逛墓园的一个起点。
0: 没错没错。
1: 那北欧呢挪威不能够错过的就是峡湾的一个风景哦。
0: 是。
1: 唯一对于鲮鱼来说不太能适应的就是那个饮食了哦。
0: 真的真的。对，这个是比较令我意外的地方。
1: 是，但是还蛮值得去挪威去走走的哦。
0: 其实蛮值得的啦，对，只是物价非常的高，要小心。
1: 哦，了解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哦，谢谢鲮鱼为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文化旅游的景点是北欧挪威。
0: 是，
1: 有兴趣的朋友们就放在自己的口袋名单当中咯。
0: 对，
1: 谢谢鲮鱼。
0: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0: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1: 阿婆，做当有咩约着事啊？
2: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搞，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得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的啊！
1: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奉门搞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2: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继续来退货继续。
1: 奉门搞一二三二，把握千年继续去。

0: 地藏王哥有行政院小飞扎保护处提供。
1: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为了扶植台湾新创与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了主题式的百亿基金投资方案，主题呢涵盖了策略性的制造业、策略性的服务业、中小企业文化创意、 AI 新创，还有绿色成长以及智慧机器人等领域。16号宣布阶段性的成果，投资企业已经超过了500家，金额呢突破了新台币200亿元的大关，达到了216亿元，带动了民间投资有896亿元，领域包括了无人机、航太应用，还有 AI 等等。疾管署公布了历年来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本土的病例，为花莲未满一岁的女婴，她呢还没有达到接种疫苗的年纪，那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以及先天的疾病史，住院呢至今已经有3个礼拜，仍然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感染源呢是带厘清的。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指出，大部分的人感染日本脑炎是没有明显的症状，有症状者呢会有头痛、发烧等症状，严重的话则是可能会出现意识的改变，对人时地不能够辨别，全身无力等等，甚至呢会昏迷或是死亡。林永清医师提醒，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为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国内的幼儿常规的接种时程为出生满15个月接种第一剂，间隔12个月再接种第二剂，提醒民众要按时的带家中适龄的幼儿到各地的卫生所或者是合约院所来接种日本脑炎疫苗，以避免因为感染衍生了严重的后遗症。端午节3天的连假即将展开，交通部所属的单位规划了各项的交通疏运计划，将从18号正式的启动。公路局推荐了85条国道客运6折的优惠，高铁建议民众出发前可以先上 Line Today 生活频道呢来查看排队的灯号。高工局提醒开车族要善用1968 APP 掌握国道疏运的措施，做好行程的规划。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因应端午节连假，民众返乡出游需要，各交通疏运单位运用 AI 技术预测交通量及尖峰时段，规划配置运能。在国道部分，高工局预测南向交通量在19号连假首日出现最大量，北向最大交通量则出现在21号休假日期间。国道全线采单一收费并循例办理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开放路肩及每天0点到5点全线暂停收费等措施，建议民众多利用离峰时段行驶或利用省道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高工局长陈文瑞说，
2: 端午节连假请多利用1968查询国道疏导措施，做好行程规划，并请多搭乘公共运输。
1: 在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共

0: 加开92班次，总计提供915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局长史哲建议，搭乘自由座的旅客出发前可先上 Light Day 生活频道查看排队灯号，多利用离峰时段绿色灯号出发。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较平日增加5.8%。另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于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 国道客运日均开行超过7000班次，为鼓励民众搭乘国道客运，端午连假期间再提供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每月搭乘4次以上可享30%回馈，两者合并加成最高可享42折。另外，也提供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享一段票或转乘特定幸福巴士免费等优惠，建议民众 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端午连假期间展开，台北市停车管理处表示，19号到21号连假期间，北市部分公有路边及路外的停车场暂停收费，装卸货的格位以及限时的格位，仍然维持既有的管制的方式，提醒民众要注意现场牌面的说明。另外呢，交通管制工程处表示，连假期间呢会取消实施调拨车道，原本配合学校周边上放学以及平假日时段实施的行人专用石像等等的相关管制的措施呢，也一并的配合调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北市停管处说明，19号到21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台北市路边停车格位部分，除原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格部分路段维持收费外，其余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暂停收费。此外，现场管制时段标志采新奇制者，不应不收费而改变管制内容。民众停放路边停车格时，务必详读现场标志说明。至于货车装卸货格位及限时格位部分， 仍维持现场标志的时段管制内容。停管处营运科科长李杰如说：“
1: 民众可以看，就是路边的那个收费牌面。如果它是写周一到周日的收费路段，那还是会维持正常收费的。针对一些特殊格位，包括说装卸货车格，有可能连假期间仍然会有一些店家有装卸货的需求考量，所以装卸货的格位它都是依它现场的管制牌面，去看是否开放小型车停放，还是维持装卸货的
0: 使用，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连假期间还是要仔细去看看我们管制牌面上面开放停车的资讯，避免造成一些违停，那可能延伸一些车辆会脱掉的情形。而在路外停车场部分，停管处辖管的立体地下高架桥下及路外平面停车场，端午连假照常收费。停管处表示，端午节保管场仍维持领车服务，车辆遭遗滞的民众仍可至保管场领车。至于停车费 缴纳期限，停管处说明，由于现行缴纳管道多元，因此停车费缴纳期限仍维持原有的15天。市民在收到停车缴费通知单时，记得在期限内缴交停车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降雨，区域缓和，但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其他地区则是属于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哦。而且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而雷雨区的部分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雷击还有强阵风。另外，在连日降雨造成的山区土石是比较松动的，提醒大家非必要的话呢，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西边 活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夜晚清晨的低温是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31到34度，冬眠部呢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是属于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园地区都有 5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60%。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1:14，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哦。目前呢，我看一下哦，我大概看了一下，事故的状况，稍早之前的都排除开来，而目前呢，大致上哦，都行车顺畅诶，我看一下。应该是行车顺畅，好消息，对不对？大家这个真的马路如虎口嘛，吼，这个行车的安全，不只是走路啊、骑车啊、开车啊，都要特别的一个注意跟小心哦，注意自身安全，当然也不要危及到他人的一个安全哦。那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车况的部分哦，一定要这个定期的检查，这个很重要。有时候一些事故的一个发生呢，并不是路面上的一些的障碍哦，而是什么呢？而是自己的车况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比方说胎压不稳啊，胎稳啊不够啊，下雨的时候打滑啦，还有某一些的一个零件什么什么损坏啦等等的，所以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有时候车子啊该保养的时候还是要进场哦，做一个维护跟保养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就只有那个，刚刚才说那个没有什么事故的状况怎么来了呢？好，目前在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的方向旧中路前那一侧的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热心民众的提供，行林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咯。好，再来哦，就是因为防汛期到了，所以目前呢，其实在台北市的有一些的车道的部分呢，正在进行的是这个树枝的修剪的作业，像持续性进行的是在承德路三段，就是民族东路往东承德路三段前，目前呢，施工车辆占用了外侧的一个车道，正在进行树枝的修剪作业，预计会在下午的3点钟，预计会结束。好，那另外呢，在那个台北市的另外一个路段，就是基隆路了，基隆路二段往南过了嘉兴街外侧的车道，也有这个树木修剪的作业正在进行，占用了外侧的车道。那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预计这一期的一个修剪树木的作业，大概进行30分钟，预计在11:30的时候会结束。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来欣赏沈燕的这首歌曲咯，很轻快很活泼的一个歌曲哦，这是电影《俏如彩蝶飞飞飞》的主题曲。

0: 沈燕俏如彩蝶飞飞飞，时间11:20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11:20的时候哦，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哦，要来看一下咯。好，目前我看一下下哦，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哦，又开始往下掉啦。好，目前是来到了45,352.58点哦，目前是下跌了456.61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7,008.91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这个台股之后哦，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其实我还想放沈燕的歌曲，沈燕的歌曲哦，俏如彩蝶飞飞飞哦，应该是1982年的歌曲哦，我之前也放过了，然后我就想说要放个没放过的吗？但是我又想放这首歌曲也很好听，是那个1998年的这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还蛮适合现在的哦，因为就是那个记得那首歌吗？长夏的风铃。好，我自己也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哦。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沈燕的另外一首歌曲啊，长夏的风铃。

我真的觉得就是早期的一些的，不管是台语歌曲还是国语歌曲哦，俊勇的歌曲哦，就是什么时候听呢？哇，总是觉得依旧是那么的好听之外哦，就是特别是属于我们自己成长年代的歌曲的时候，总是会有更深更深的一些的回忆在当中，对不对？既然听到了这个长夏的风铃，再来一首跟夏有关的歌曲，蔡幸娟《夏之旅》喽。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你都无聊发呆，我单单对华人这位专哈。
3: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严，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0: 法院叫外送，顺提法庭，本民众喊卡奉片。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Amy， 你做哪上班了？给生意的卖印图啊？
3: 俺老公啊，
2: 俺老公身强，有引流之天性。
3: 错噶，因为给哈布有引流之天性，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图生意的太。
2: 哇，怎么？
3: 要爱都会穿上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布有引流之天性，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本科来申请有引流之天性，真正不？
4: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局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好消息要告诉一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哦，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昨天伟华有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

提到哦，我们今年度啊，滇滇台北夏日演唱会呢即将要举办咯。哇，真的是六月非常丰富的台北广播电台各项的活动和听友们相聚，对不对？哦，那我们七月份呢，哎呀，又要再相聚了哦。七月十八号礼拜六的下午哦，要邀请大家走进中山堂，要一起的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要共度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下午时光哦。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我们特别举办的是台湾歌谣的相关的一个活动哦，所以要问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了，你自己最喜欢听哪一首的台湾老歌呢？台语的歌谣呢？这些经典的旋律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哦，都还是这么的有味道，对不对？刚伟华特别提到，不管是国语的怀念歌曲单一耶，怀念歌曲真的任何时候来听哦，我们总是呢会随着那个歌曲走进它的一个旋律当中。其实早期的歌曲啊，哎，真的都有它的故事的呢哦，都值得我们一起的好好珍惜。而且呢，每一代哦，不管是任何时间点，我们可以代代的怎么样呢，传唱下去了哦。所以，我们今年呐，滇滇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会透过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曲，我们要向邓宇贤、杨三郎、文夏、洪一峰，还有蔡振南五位的台语流行音乐大师致敬。而且我们要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人的一个故事，将这百年来的台湾的情感还有故事呢，代代的传唱下去。我们这次的演出呢，特别梳理了大师们的一些的传奇故事哦，不只是听歌曲，还可以了解大师们的一个故事，带大家呢从歌曲当中去细细的品味，走进的是这些大师们的一个故事哦。比方说，我们会了解大稻埕的一个繁华的故事，还有走过战后的悲情城市。好，以前还有那个什么南文夏北洪一峰哦，这样子的一个传奇的一个说法哦，轰动台湾的一些歌坛的盛世哦。这个北是谁呢？北就是洪一峰老师了哈，南就是文夏老师了哦。一路得到蔡振南将灵魂唱入经典的一个沧桑哦。那在七月十八号下午礼拜六哦，邀请大家走进台北市的中山堂，我们会一起的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来听懂台湾歌谣最深厚的一个历史情怀。我们的整场的活动都是免费的，不过怎么样呢，我们名额有限哦，免费但是名额有限哦，到时候会开放锁票哦。所以相关的一个讯息，大家从现在开始要这个怎么样呢，每一天呢要关注一下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是脸书的粉丝专页来做一个查询哦。什么时候会有锁票的资讯其实我也不晓得耶，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关注哦。如果伟华知道资讯的话，就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一个说明哦。所以呢，先把时间空下来，七月十八号礼拜六的下午，我们会举办滇滇台北夏日演唱会，地点会在哪里呢？我们这次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不想要错过台北广播电台任何的一些活动资讯的话呢，一定要关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什么呢，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哦。好了，我们说完这个滇滇台北夏日演唱会的相关的资讯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点18分。既然提到了台湾歌谣单一也怀念歌曲哦，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单一也怀念歌曲哦。昨天我放的是应该是洪一峰老师的那个波豆漫步嘛，吼，对不？哦，那我今天放的是洪一峰老师的那个儿子哦，就是洪荣宏的歌曲哦，卡修马西利吉郎，吼，送给大家喽。

时间11:4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用电的安全哦。最近真的天气热哦，其实火灾的事情哦，你有看到电视那个新闻，火灾频传呢哦，所以大家在用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呢，甚至是电线过热的问题。之前伟华有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自己那个电锅的事情嘛，其实那个。我没有想到，就是那次的坏掉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保障的。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已经有蛮长一段，因为我那个电锅大概真的哇用了好久哦，应该有20年了吧，因为真的那个大同电锅真的是很耐用哦，那个外观看起来那个旧旧脏脏都没有关系哦，但

它就是很耐用哦。但是有一阵子我就发现，我每次那个煮饭或者是炖汤的时候，它那个电线我会弄完之后，我就拔那个插头，那个我说插头哦，不是那个电线，插头就很烫，然后你再碰到那个电线，电线也是热的。

他已经有那个生锈还是什么，就无法过电，所以好几次就是哎，一下有一下又没有这样子哦，所以我才后来就是想说是不是买一个那个电线就好了嘛，所以我才会打电话到那个大同电锅的那个服务站去问了一下，跟他说明我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就跟我说哎呦，您的电线发烫啊，很危险，他就直接就刚刚跟我讲很危险。好，然后再来就是就算我买了那个电线，如果是那个机体的那个连接头的那两根那个电线，那个机体基座那个地方，那两个金属的地方有问题的话，要换掉那个金属才可以。好，那所以我就要自己拿去那个服务站去换，因为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就没有拿去换。好，所以我立马做的方式呢，就是我就换了一个电锅了哈，所以我会觉得那一次的故障对其实是保护了我。如果它一直好像还可以做使用，但是电线一直在发烫，我一直在做使用的话，哎呀，难不把它就会电线走火了哈。所以那时候那个大同服务站的相关人员就跟我这样讲哦，哎呀，你这样使用真的很容易电线走火哦。所以我后来就会特别去检视一下家里头的那个电线，好，就算我把它看起来就是外观看起来是好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插你开始使用了之后，它会发烫的话，就要特别注意哦。那个是很危险的一件的事情。好，那后来我的新电锅来了之后，我就使用，哎，真的就不会发烫哎。吼，所以大家就是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现在啊，我觉得不管是热还是冷了哦，自己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好，如果你也曾经发生过像伟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使用电的时候，那个插座甚至那个电线、哦、它是会发烫的，就要怎么样呢，提高警觉，我觉得就不要再使用了、哦、所以这边有一篇的报道表示、哦、家电的电线或延长线它发热的话，这个是很多家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以为是正常，但是其实它可能代表着线材的负载太大，或者是有接触不良的问题，长期下来使用它会跳电短路，甚至最严重的就是电线走火了哈。所以这边大家就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好，那电线发热它会有哪一些的原因会造成电线发热呢？好，比方说同一个延长线，你插了太多的一个家电，它就会负载过大。比方说热水壶哦，我说的是延长线哦，热水壶、微波炉、电磁炉，哎呀，这些都是高耗电的，你通通插在同一个延长线上面，而且电流太大，你同时使用就会让线材升温哦，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嗯，再来呢，电线发热还有什么原因呢？线材太细了，它没有办法承受大功率的家电。好，他说功率越高，它需要的线材呢就要越粗。好，如果这个线径不足，好，线材过细，它就容易发热。好，那再来就是插头接触不良了，哦，就那个松动了。好，接点不良，它就会产生电阻，电阻它就会变热。哦，那再来就是线材老化了。那像我刚刚提到，哎，大同电锅的机体你看起来是好的，但是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发现电线是烫的，我没有想到说，哎呀，线材是老化了。所以，我当时我可能在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去换那个线材是很 OK 的。好，所以大家知道线材还是有寿命的哦，线材老化。哦，一定的固定就是一段时间你就去换掉啦。哦，还有橡胶的那个外皮它硬化了、裂开或变色了，它都会降低散热的一个能力。我也曾经使用过，我就是前一个房东，我住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哈、哦，然后他有提供那个，他就有一个旧的那个吹风机。哦，那个吹风机怎么样呢？我没有去注意到，他原来那个吹风机那个吹风机你使用的时候，那个它也是属于高耗电的，你知道吗？然后它那个接头的地方，那个绝缘体就是塑胶那一个包裹的那地方，已经有那个裂开来了，我没有去注意到它。然后怎么样呢？

有一天使用的时候就啪，有个很大的声音就啪就断，就那个冒火花，吓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冒火花了，我就赶紧去拔掉电源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那个塑胶那个外皮它已经裂开来了，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检视一下哦。哦，还有再来就是那个延长线的品质不佳，所以其实我们购买一些家电的时候，家电用品也好，或者是电器用品，然后那个延长线，其实大家还是要看一下哦。不要因为便宜你就买，但是我没有说便宜一定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它那个比方说那个合格有什么什么标章啊，然后什么检验合格啊，其实现在很多电器用品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明，要仔细的去看一下哦。因为如果有一些的标示不明的延长线哦，它又便宜，然后呢它使用的是比较低成本的线材，所以它非常容易发烫，很容易升温，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这是检视自己家里头的家电用品跟延长线的部分，线材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还有如果电线发热的话，你要怎么做处理？当然是赶快拔掉电源啊，让线材去冷却，避免再持续的升温，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你知道它发烫之后，开始检查一下那个线材是不是有老化的问题，是不是有破皮的问题，还有是不是有一些硬化变色，外皮松脱，遇到这样子的话呢，务必要做一些的更换，好不好？这是我华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有时候觉得真的是哎呀，还好这个有保佑啊，要把那个遇到电线走火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线的事情的发生哈，自己生命的危险之外，也可能造成这个他人的一个危险，都有可能，对不对？哦，好，好好的检视一下家里头的家电用品哦，听众朋友们哦，还有延长线的一个部分哦，我是蛮建议就是选择那个延长线是它可以有那个开关的，有没有哈？不用的时候可以去按掉的。好，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呢，也避免一些的那个过度使用的时候，通通亮着的时候哈，我也担心啊，你通通插着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插着嘛哈，但是你不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按掉。好，我自己会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些些哦。那另外呢，就是现在有一些的延长线哦，它就是有那个有那个盖子。好，就是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盖子把它给盖起来。好，如果你在替换的时候也可以去买有盖子的。因为有时候一会有机屋导电，就是你那个插座没有使用的话，其实它会有一些的灰尘 会有一些的堆积，这是机屋导电。在使用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的危险的发生。好，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线材的部分它都是有寿命的哦，不要觉得放了十几年二十年之后你还拿出来做使用，你就会发现说，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保存是不是够安全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该汰换就要去做一些的汰换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53，休息一下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杨凡的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取名叫做什么呢？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爱情列车长》。

好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曲耶，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11:55的时候哦。好，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过路况资讯也赶紧的提醒一下大家啦，新北市三重区三合路二段往芦洲方向跟仁爱街口内侧的车道，去了解有2到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行李这边多加的留心咯哦。好，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拜拜咯。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0: 员工都是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

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就好。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康庄大岛。

听得出来谁是谁吗？当年的 F4 有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和朱孝天共同合唱这首《流星雨》。

上次啊，在台北大巨蛋有唱到这首歌，所以我超惊讶。然后第一场妹神妹姐张惠妹还在上面跳，有没有超危险？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我要飞》，来自我们大马拉告大八六九的张惠妹。伊那巴烟伊伊勒古哈那木吉呢兰那拉六木毛代后 FM 九三点一。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康庄大道的娱乐。你们今天6月17号是乌玉康的生日。

我有点不记得大巨蛋有唱到这首歌吗？还是其中有一场有唱到？我可能要去翻一下那个歌单记录有没有？毕竟两年前的事哦，夯不啷当，快要两年前的事。刚听到是1999年雪碧的广告歌，同样来自我们妹神秘姐张惠妹的《给我感觉》。

这首歌名叫做《爱就这么来》。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在想说，哎，如果没这样排，都不知道这些词啊，都是今天的寿星巫玉康所创作的。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康庄大道的娱乐。今天6月17号要为大家介绍巫玉康的创作作品。

有听过这首歌吗？歌名很可爱，就叫做《芹菜》，来自我们今天寿星巫玉康所作的词，陈子红老师作的曲，由林志颖所演唱的《芹菜》，就收录在1998年他发行的个人专辑《黎明破晓前》。

为什么男人是动词，女人是名词呢？我还在想这件事，让我想一下。这首歌名叫做《爱的形容词》，作词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巫玉康，来自马季万芳所演唱的《爱的形容词》，就收录在《就值得了爱》。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马季万芳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分手旅行》，收录在《不换》。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演唱会一定要唱到这首歌，若没唱，我觉得大家现场的朋友应该都不会想要离开啊。刚听到来自于刚在五月中举办完一路向前演唱会的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忠孝东路走九遍》。

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寿星巫玉康的创作，来自于郭子郭恒琪同样的组合哦。郭子郭恒琪作曲，巫玉康作词，来自于黄莺莺所演唱的《春光》。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康庄大道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17

从近半点前我麻吉万芳的分手旅行，到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还有刚听到的黄莺莺的春光，到了现在的张清芳的女人缘，通通都是一样的作词者跟作曲者。作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吴玉康，那作曲的就是郭子郭很奇。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的创作组合，我们来听到是唐娜所演唱的《你怎么可以不爱》。

你怎么可以不爱我？来自我们好想念的唐娜所演唱的作品，就收录在《心凉》。那接下来再来一首同样的创作组合，要来听到是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选播乌玉康的创作作品，之前都不知道今天是他生日，但会知道他不认识，但会知道他其实是因为他的姓氏乌玉康的乌。刚刚听到来自于小美江美琪所演唱的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的作词者就是我们今天的寿星乌玉康。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是小美江美琪的好姐妹周蕙所演唱的《好想好好爱你》，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陈先生，你钓个陈塘又不能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1: 所以油盐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约啦，来我去书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上前。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另样行路人，懂好。
4: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另样行路人咩？
4: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顺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另样行路人哦。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爱行斑马线哦。
4: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6: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强松上一突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5: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6: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5: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6: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废弃物清理法修正三读，弃置最重判七年，太阳能板废料将纳管。北部五岁女童肠病毒重症，疾管署呼吁落实卫生防护。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大家河滨周边将进行交管。立法院在16号三读修正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条文，纳管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环境损害的刑责，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上限从现行的五年提高到七年，如果弃置在生态将或资源再利用的环境敏感地区，将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对此，环境部表示，这次的修法扩大回收废弃物管理的范围，并增订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责任业者的范围跟缴纳义务，未来将会由制造、输入跟设置的业者要共同负担回收、清除及处理的责任，落实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建立完整的责任链管理机制。肺癌从2004年开始长期位居台湾癌症死因之首，人体内的 T 细胞是杀死癌症细胞的重要军人，但是肿瘤微环境会导致它的功能耗竭。对此，台大医院研究团队利用肺癌患者体内的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的药物筛选，成功的发现一类名为 BET 抑制剂的表观遗传药物，能提升末期耗竭 T 细胞的可塑性，恢复其功能，并提升抗肿瘤的活性。研究显示， BET 抑制剂透过增加 T 细胞内多胺含量来调节免疫代谢的状态，使得末期耗竭的 T 细胞复活，有助于提升癌症免疫治疗的成果。肠病毒疫情升温，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是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就医确诊感染肠病毒 D68 型，并确认是急性无力肢体麻痹 AFP， 仍然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此外，疾病管制署公布新增一例日本脑炎确诊病例，是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是国内最年幼的确诊病例，而感染源仍然有待调查。至于南部登革热院内群聚，疾管署表示，目前累积有六例的个案没有再新增，病毒经序列分析结果确认是跟越南境外移入个案6月1号发病病毒序列相同，确认是同一起的医院群聚事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表示，这名肠病毒并发重症的北部未满五岁女童，五月下旬出现发烧咳嗽症状，曾至诊所就医，之后因症状持续且有嗜睡、无法自行进食等情形急诊住院，期间出现呼吸急促、高烧及肢体无力情形，经临床评估及通报检验，确认为急性无力肢体麻痹 AFP， 且感染肠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中。防疫医师林永清说明，肠病毒 D68 型症状与典型的肠病毒常见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不同，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发生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并发症，呼吁民众落实预防措施。林永清说，
2: 预防肠病毒的方式最有效的还是做好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尽量减少这个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啊，落实生病就在家里休息，就可以降低肠病毒传染的风险。那还是特别注意，如果有一些肠病毒的重症前兆，像是意识不清啊、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等等，那还是应该要尽速得到医院就医。
1: 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提醒，国内已进入肠病毒好发季节，相关教托育机构应加强幼童健康监测，落实手部卫生、环境清消与通风，并定期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加强消毒桌面、玩具及门把。此外，花莲三个月大女婴确诊日本脑炎，曾淑慧指出，台湾每年5到10月为日本脑炎流行期，其中6到7月

0: 为疫情高峰，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呼吁落实防蚊措施。至于南部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为同一病毒序列，提醒若自东南亚、南亚等疫情流行地区返国，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酸痛或皮疹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早诊断与防堵疫情扩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端午节的三天连假即将展开，交通部及所属单位规划各项交通的疏运计划，将从18号正式的启动。公路局推荐了85条国道客运六折的优惠，高铁则建议民众在出发前要上 Line Today 的生活频道查看排队灯号。公共局也要提醒开车族要善用1968 App 掌握国道疏导的措施，做好行程规划。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因应端午节连假，民众返乡出有需要，各交通疏运单位运用 AI 技术预测交通量及尖峰时段，规划配置运能。在国道部分，高工局预测南向交通量在19号连假首日出现最大量，北向最大交通量则出现在21号休假日期间。国道全线采单一收费并循例办理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开放路肩及每天0点到5点全线暂停收费等措施，建议民众多利用离峰时段行驶或利用省道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高工局长陈文瑞说，
2: 端午节连假请多利用1968查询国道疏导措施，做好行程规划，并请多搭乘公共运输。
0: 在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共加开92班次，总计提供915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局长史哲建议，搭乘自由座的旅客出发前可先上 Light Today 生活频道查看排队灯号，多利用离峰时段绿色灯号出发。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较平日增加 5.8%。 另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于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国道客运日均开行超过7000班次，为鼓励民众搭乘国道客运，端午连假期间再提供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六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每月搭乘四次以上可享 30% 回馈，两者合并加成最高可享42折。另外也提供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享一段票或转乘特定幸福巴士免费等优惠，建议民众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水岸盛典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9号到21号在基隆河大家段迎风码头盛大登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秩序跟民众的安全，赛事期间将会实施大家河滨公园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并规划132路龙舟专车接驳，呼吁民众要多加利用捷运、公车跟 U-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观赛，共同参与年度端午运动盛会。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北市体育局表示，今年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赛事以仲夏台北浪我定义 Our Wave Our Way 为主题，集结223支国内外队伍，超过5000名选手齐聚台北，在三天赛程中展开精彩竞渡现场，并同步规划端午嘉年华系列活动。除了应景的飞车立蛋无所不利挑战，并结合异国市集、河岸展演及亲子互动体验，打造兼具运动文化与观光特色的城市盛典，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体育局全民运动科长杨倩慧说，
3: 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本周五盛大登场，除了连续三天精彩的龙舟赛事外，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陆上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美食市集、表演和亲子活动，打造最热闹的夏季水岸盛典。 也提醒民众，活动期间大家河滨公园周边将实施交通管制，并在捷运圆山站提供132路龙舟专车接驳服务，欢迎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一起体验台北最具特色的端午节庆魅力。
0: 体育局进一步说明，大家河滨公园7号至10号水门周边在赛事期间每天上午7点到晚间6点实施交通管制，7号水门进大直桥下及堤外进9号水门处仅限持水门通行证车辆进出。

0: 泡水门仅供行人及自行车通行，为便利民众往返会场。活动期间将提供132路龙舟专车接驳服务，采一段票收费，每天上午8点开始在捷运圆山站1号出口玉门街发车，末班车于晚间6点自大家和平公园发车，班距约15到30分钟，并视现场人潮机动增班。此外，周边部分道路禁止临时停车，交通警察大队将加强取缔违停及拖吊作业，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点11分，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7号西南风影响之下，环境仍然不稳定，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今天上午北部地区跟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了中午过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有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气温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高温来到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则是有可能会有分风的出现。带你关心未来天气，周四到周五，太平洋高压逐渐西部延伸，天气逐渐稳定，气温转热，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午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由于海陆风符合的现象，清晨南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零星阵雨。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以前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9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柏林，这首歌叫做副驾驶。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欢迎到的是这一次入围了这个金曲奖，他们是春面乐队，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在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叫做下回上去，这是他们的第二张的客语创作专辑。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阿乔还有这个高高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张专辑，叫做下回上去。所以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要来介绍春面乐队的专辑，要帮他们加油，希望他们在下个礼拜的金曲奖能够把奖带回家。好，赶紧带你来关心目前的这个今天各大报的重点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自由时报报道，法务部调查局去年呢跟美国弃毒署合作，在琉球屿西南方海域查获琉球籍渔船天发财38号涉嫌走私毒品，在他们的船上呢搜出了海洛因砖740块，总共有281公斤，凯他命340包，总共353公斤，全部毒品黑市价格高达103亿元。同时逮捕了船长许家农等3名台籍的嫌犯，以及7名的外籍船员。好，我们看到的是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 OOC 6月16号到18号在肯亚举行，由行政院海委会组成的8人代表团获邀出席大会跟周边会议，但是呢，主办方却以不承认我国护照为由撤销获准的电子签证，已经抵达的学者跟外交部官员2个人呢被扣留在机场的留置室超过20小时，他们的护照跟手机也被扣留，所幸最后都平安返台。对此，外交部在昨天发表声明表示，严厉谴责中国施压肯亚政府拒绝我国学者出席海洋学术交流的会议。

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台湾美国商会昨天发布了2026台湾白皮书，再次关切能源的议题，强调能源跟电网问题已经从产业的议题上升到国安的层级。他们呼吁政府要提出更透明而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能源路径图，提升供电的可预测性，并维持合理电价，确保产业的竞争力。来听这一首可爱的歌曲，是李英宏跟沈文成大哥，这首歌叫做 Nina， 是 Nina 哦，真的是那个 N-I-N-A 的 Nina， Nina 来呆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英红跟沈文成，这首歌曲叫做 Nina 来呆当，真想用唱的念不太出来。陈永熙这首歌曲《活的假象》，休息一下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去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杂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系隔壁邻舍结婚前，消费嘅争议、劳资问题，也系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前，又夹又便利，独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时间小点35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珊妮，这一首歌曲叫做他是末日语，他是末日预言中的宇宙碎片，几个字啊，12个字，他是末日预言中的宇宙碎片。好，我们继续看到今天的各大报重点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这个人口老化，卫福部预估呢，今年失智人数就逼近了40万人。立法院后生会失智症倡议推动委员会议昨天呼吁，卫福部国健署成人健康检查应该要纳入听力检查，积极打造失智友善的社区，让失智症者呢能够持续参与社会。另外呢，他们也检讨现行的死因统计方式，避免低估失智症实际的死亡负担。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美伊战争造成了国际油价巨幅的波动，行政院为了要稳定物价，不准中油台电反映成本，导致中油跟台电的亏损扩大。那为了解决台电累积亏损超过3600亿元的财务压力，路透社报道，经济部拟定要复制五月份上路的中油模式，协调八大公股银行，并运用中华邮政的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的专案融资给台电。经济部虽然只有表示会协助台电向行政院争取改善财务，但是呢，财政部则是已经向公股行库表示要支持台电专案贷款。赵咏华这首歌曲《趁着心还能飞》。

赵咏华这首歌曲《趁着心还能飞》，时间演4:40，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来听辛晓琪这首歌曲《悠游自在》。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顾问 Elson 老师。这个数位孪生串接这个 AI 链加速研发是怎么看呢？
2: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先说一下，这个是因为新思科技这家公司呢，其实如果了解整个电脑平台，你就知道它主要做的就是 EDA。 那 EDA 呢，就是我们说所有的这个半导体或者是电子产业它最基本的软体架构就是 EDA， 就是你现在所使用，像我们简单一句话，像是你用的手机叫安卓，或者是你用手机的用的

是苹果、它的 iOS、哦、那 EDA 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电脑的基本的架构。那么新思科技呢在竹科软体竹科的 X 软体园区呢成立了办公室哦。那这次启用之后呢就发表了一个重大的宣言，好，他们说想要跟台湾更多的合作，

寄予多物理场模拟以及机器人与实体人工智慧来设计串联晶片设计系统模拟等实体产品的认证，加速数位孪生在半导体及智慧系统的产业落地。那数位孪生的意思说，同时间你在智慧软体的软体部分设计完之后，在硬体部分能够尽速的能够完成你的需求。那现在的状况已经很明显看得出来，就是在 AI 的改变之下，其实市场的变化更加的多元。那么整个架构呢，除早期的就是我们说 OpenAI 好，一直到所谓的量化电脑数位电脑好，到这个 AI 代理好，到现在数位孪生，试图把软体到这个生产的过程能够更加的有效率的完成哦。那么当然这次一定有这个辉达嘛，好，那辉达最近所设计出来的这个 Openness 好，就是我们说的它的 AI 平台好。那我们知道台积电有自己的平台，那辉达呢自己也有自己的平台，它叫 Openness， 他们打算呢把 Openness 跟 EDA 还有这个台积电的平台呢结合在一起，用最快速度来发展市场所需要的新的半导体的开发。那这个研发速度加快，也就意味着设备的需求大幅的增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大的结论。所以这两天其实在炒作的部分呢，就是台积电呢在先进封装呢打算要扩厂，这是在礼拜一礼拜二好到礼拜三都有这样的讯息。所以你会发现最近设备股呢突然之间又开始走高了哈。那因为整个未来的单一的晶片整个晶片组上面会有更多的晶片以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记忆体等等，所以他们预估呢整个将来的尺寸会放大14倍。所以最近你会发现到光照的股价呢相当凶悍了，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有集团哦，现在积极的介入到光照。其实光照是80年代90年代最凶悍的股票，但到了2021的时候呢，光照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吸引人。但是最近呢又开始进行到就是那光照采用的策略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公司，我在公司内帮你做光照，而不是设备。所以这个转型呢，让光照业绩呢又起死回生了。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加上最近的 Copus，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扇形封装啊，那么现在的产量呢更大，所以呢，这个光照当然就得到市场一个关注点。那随着摩尔定律已经没有办法再解释目前的整个晶片的这个数量整个晶片的这个单一晶片成长的计算模式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了，所以呢现在进行的方式呢是透过封测将不同的晶片呢结合在一起来创造更高速的速度。这是新的一个后摩尔时代里面的新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最新的先进封装。那这部分当然除了台积电之外，日月光跟历程也是最主要的，还有晶城电晶圆电，好，日月光、历程、晶圆电都是市场所关心的标的物。那历程在前波已经有相当大的涨幅，休息完之后很可能再有机会往上走高。好，那在这次过程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你既然我们这样讲，像日月光、历程跟台积电，好，或者是晶圆电，它都属于后段的这个先进封装了，但前段的设备呢则让市场感到非常的在乎。其实这个消息的应该是来自于礼拜一哦，那么是由韩国媒体哦先揭露了台积电是有这个要揪伙伴的一个消息。那这个消息呢在礼拜二呢就确认了，这个讯息确实是大家所关心的焦点。那当然影响所及第一个想到股票呢就是君华、致胜、君豪、万润，好，这些所谓的设备股啊。那以目前为止呢，现在台湾也看得出来，这些设备股公司呢跟全球竞争的情况下，在台积电的一个支援之下呢，其实我们设备股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未来很明显看出来，很可能将来就是台积电在这个封装设备所使用的设备呢会采用台湾的。那以这个君华来说呢，它的毛利率呢已经来到 44.9%， 比之前的要多了，比之前的39%要多了 5.8%，那表示它获利在增加，所以它的年增呢是93%，那么造成它第一季的获利呢就来到了5.19元哦，年增逾2倍。当然了，5.19元你全年大概赚20块钱啊，跟它的股价是千元股来说，本益比高达50倍是有一点点的
贵，可是以目

0: 前为止来说，那现在呢，日本的这些主要的厂商呢，它没有办法扩大生产，所以让这个未来的军华呢，会以高速度的成长，包括高毛利、高速度、高成长。好，其中一个叫做 Die Bonder。Die Bonder 就是年金机哦，这个部分呢，以前都是日本是主要厂商，现在就被他占领了。所以加上智胜呢，也是得到市场的关注的焦点哦。那智胜从这个印刷电路板的设备厂商转进到先进封装哦，那么最近它的这个收益也大幅的增加，它整个设备的占有率呢已经提升到 50%， 跟2025年的半导体设备的营收比重 40% 来看的话，又成长 10%， 所以智胜、君华、君豪、万润好都成为大家所关心的焦点。那当然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不是因为随着这个计算的速度、协作速度，还有所谓的更多人参与之后呢，谷歌最近也进入到一个新的蓝图，他打算要打造一个超级 AI。 那我们知道谷歌呢，你想到谷歌阿法贝，好，我基本上不是跟你讲手机啦，安卓系统啦，那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成长空间。但是进入到 AI 呢，是一个新的领域。那受惠于谷歌的 TPU 啊，台湾包括的世新创意，还有这个最近涨最凶的联发科，好，都是最大受惠者。可是不要忘记了，背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记忆体，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超级天才的组合。意思说呢，不论你今天是在IP 部分的这个创意，或者是这个世新，或者是你在帮忙制作晶片的台积电，或者你把它变成是这个系统柜的鸿海跟广达，但是背后呢还是需要一件事情，就是超强的记忆体的一个供应。那基本上来说，我们除了这个大家讲的就是 HBM 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谷歌呢用到更大量是 NAND Flash。 那 NAND Flash 目前为止的缺片状况，恐怕在谷歌的新蓝图之下呢，会缺货的更严重。所以市场点名啊，包括了群联跟微刚啊，将成为 NAND Flash 相关的这个最大的赢家。业界认为啊，进入到 ASI 的这个时代，就是我们说的超级人工智慧，好，叫做 ASI， 好，超级人工智慧。那它所需要更多的是比通用的人工智慧更强大，好，通用人工智慧 AGI。 由于超级的这个人工智慧，它要能够记而且能够读，所以它的资料跟资讯呢需要长时间的保留。那这部分对于所谓的 NAND Flash 的接棒 GPU 高频宽软体呢，成为下一波 AI 的基础的角色。意思说呢，之前我们都会注意说啊，那 GPU 是跟高频宽记忆体，但是呢，就谷歌的角度来说，它更大的这个需求是在 NAND Flash。 所以当谷歌大幅的成长的时候，微刚跟群联当然就会成为最重要的一个成长。那么在 GPU 里面呢， NAND Flash 是站在 HBM 的附属架构，但是当然主要的商品是 SSD 硬碟，但是在这个谷歌的架构里面， NAND Flash 这成为就是我们说的基础建设。所以故事越来越精彩哦，不论是月光、历程、群创，或者是这个微刚跟这个群联，好，或者是这个君华、智胜，好，都看到新的市场正在发生，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获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一把抓的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姐啊，你上班是偷到我提件又存钱吗？
1: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打算你提交的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0: 哎哟，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2: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6: 爱看到庙宇分享，又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5: 哎，给自信人员安全吗？
6: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你会强化了希望。
5: 冇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米下沟通。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 Dizzy 的走蔡诗云。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2:13，今天的节目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即将在下个礼拜出征远征，有没有很远？在哪里啊？在北流吗？小巨蛋呢、啊？好，小巨蛋要出征，小巨蛋准备要拿下金曲奖，他们是春蜜乐队，但今天没有他们，只有他。欢迎到的是阿乔，你好！
1: 我的天哪，我超级紧张的。
0: 他说他很紧张，他说他是有史以来人生第一次上广播节目，而且是 by herself，
1: 第三年了，
0: 自己一个人呢、欸。你有很紧张吗？那我看你做音乐那么开心大胆，你怎么会访问有紧张的感觉？访问就是最开心的，你就可以把你过去这几年，然后你们过去这几年的那个心血全部啪都告诉我们了、啊，应该很开心。
1: 然后我拿着手机在透露你，
0: 所以紧张的人是我。
1: 我完全不敢把手机反过来拍自
0: 己。但是最紧张的人是我，所以这张专辑就叫做《下回上去》。
1: 哈菲松希
0: 即将要这个出席下个礼拜的金曲奖，你们入围了三个奖项，对不对？
1: 对，
0: 三个奖项，一个是最佳客语歌手奖、
1: 最佳客语专辑奖，还有年度
0: 专辑奖。
1: 对。
0: 这是你们不是第一次入围，因为你们上次就有得奖，对不对？
1: 对，我们上一张专辑其实是五年前了，
0: 五年前呢、欸。
1: 对，
0: 然后所以这是第二张酝酿了五年的第二张专辑，
1: 第二张正式的专辑，
0: 中间有一些作品，
1: 就会有一些。一开始我们在2018年春天成军的时候，我们是先发行一个小的 EP， 有三首歌。
0: 嗯，
1: 对，那个 EP 很可爱，叫做《狐狸莫笑猫》。
0: 哦，
1: 对，那。紧接着就马上就是有顺利的发行了这个得金曲奖的专辑，叫做《到底》。
0: 嗯，到底哦。然后这一次下回上去，你再说一次他的客语名称叫做
1: 哈菲松希。
0: 哈菲松希这张专辑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跟阿乔一起来听这一张专辑。重点是，刚刚阿乔送了我你们的这张专辑，其实这张专辑也不知不觉发行了要一年的时间，是去年的暑假发行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呀，而且我们的专辑设计一样，也是之前认识你的时候，一虎一虎那位入围格莱美奖设计的专辑李佩慈操刀
0: 呀。所以其实这两年你们过得很精彩，尤其你自己过得很精彩。
1: 没有啦，
0: 对对，
1: 我的团员比我更精彩，我团员他们都有很多厉害的斜杠，
0: 是
1: 我最混了，所以我才会有空坐在这里。
0: 没空的都不在。没有没有没有，这一次你送了我一张新专辑，我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其实这一次要，其实你专辑发行了一阵子，讲真的他已经过了这个宣传期，但是你还愿意

0: 一上我们的节目，我真的是百感交集，非常开心。所以我送了，我刚刚因为今天天气非常之热嘛，然后这张专辑是去年的暑假发行的，然后今天天气大概还是有31、32度，然后我就是走往捷运站的路上，然后我就特别弯到，会太细节，就特别特别右转到某一间店去买了这个要送给你们，然后你可以带去跟你的团员们分享。
1: 我一定，我待会会遇到团员
0: 去一次 ，OK。然后呢，这里面呢就是非常的有点老派，
1: 这是个大礼包，它是不是太大了？
0: 对，它是个大礼包哈。然后呢，我直接帮你打开，
1: 好啊，
0: 不礼貌哈，
1: 不会不会不礼貌，
0: 就是。这个要送给你们，当作是金曲奖的祝福。首先，这个是什么？这个
1: 一个蓝色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以装肉粽的袋子。
0: No， 袋子的另外一个想法，噔噔
1: 噔噔，手提包
0: 的包，
1: 包粽。
0: No， 包包，
1: 这是绿豆糕
0: 包，对，绿豆
1: 糕。
0: 包糕，
1: 包糕，
0: 包糕，要多
1: 包糕粽，
0: 包糕粽，所以包糕粽什么？金曲奖，是不是很像考联考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组合出？
1: 那个高高成印的高，
0: 今天没有来的那一位，
1: 就是对，今天帮我尿的高成印，他会代表我们上去讲最强的感言哦。好哦，
0: 所以你们已经指派他了，是不是？可你们都会上去吧？
1: 会啦，会。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一起上去。
0: 是啊，一定有机会，所以一定要把台词准备好。所以这个哦，请他吃两块，因为他今天没有来哈。
1: 我觉得这个绿豆糕超可爱。
0: 包糕粽，希望送给阿乔，然后也送给我们的春面乐队，希望你们可以在今年的金曲奖再次拿下连，这算连庄，你们的连庄，因为两张专辑都要拿奖，送给你
1: 安之森。
0: Yeah， 而且他最后还有一个包，
1: 因为按电影响。怎么会这么可爱？
0: 哎呀，而且它小小的，它就是可以保冰，所以你等一下带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1: 它是保冰的，
0: 它是保冰的
1: 材质。
0: Yes， 所以你等一下不一定，你等一下解冻之后，你们到那边就可以，你知道
1: 按环保，这么环保。
0: 呀呀呀！ Yeah, yeah, yeah, 而且跟你很非常搭配。
1: 安哈甘宁亲欧利亚总，我们客家人最喜欢环保的。
0: 呀、yeah, ，所以呢，这个就把祝福送给你们，然后也希望这张专辑在下个礼拜可以把奖项三个都拿回家，都不要客气，不要客气。OK， 这个应该装不了奖杯，但是凸出来一点点也 OK 哈、哦。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拿奖，把奖带回家。然后呢，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就是专辑里面的作品，叫做《胎》，青苔的胎。其实我说这张专辑非常适合在暑假的时候听，因为你真的带大家春面，带大家到这个山林里面去走一遭，不管是只有几百公尺的山，甚至几千公尺的山，甚至到一个类似海边的地方，或者是单纯坐下来摸摸那个青苔，踩踩那个地板，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清爽清凉的感觉，搭配上你自己的这个声线，其实你一路以来的声线都是一个，其实你算是空灵系耶，
1: 好像跟我的个性完全相反 哦
0: 对，因为你平常都啪啪打球哦。
1: 有啦，我觉得爬山的时候一个人很像修行的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就真的蛮像我在做春眠音乐的状态。
0: 是你自己有几个乐团嘛，包含上次说到的一虎一虎，
1: 对对对，
0: 然后跟春眠，其实春眠成军五年，一虎一虎这样、
1: 哦、其实春眠是从2018年春天，
0: 所以算几年，
1: 快要九岁了，
0: 九岁了耶，
1: 快现在才刚满八岁啊。
0: 然后一虎一虎再晚一点点，对不对？
1: 一虎一虎几岁啊？
0: 再晚一些些。
1: 对，
0: 你觉得在做这两个不同的样子，大家如果还记得一虎一虎，就是我们之前讲病子病病病子，
1: 对
0: 不对？
1: 胖子胖胖胖子，看起来小小这样。
0: 对对对，两个不太一样的曲风，其实完全很不一样。
1: 对, 对, 对，
0: 然后讲的事情也不一样。你自己在这两个不同的身份这样子跳来跳去，跳来跳去，也许有时候在休息，可是这样跳来跳去的时候，你自己会给自己一个开关，例如说我在春眠的时候要长怎么样，我在一虎一虎的时候会长怎么样，或者是你的那个心情。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特别去开关，但是因为一虎一虎当时跟我的 partner 乃涵 bass 手，我们就很有共识，我们就是去哪里，我们都是要穿一虎一虎的样子。
0: 是，
1: 所以
0: 我才说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阿乔本人，因为
1: 所以就会很自然的，你穿戴上一个面罩，然后一个看起来就很奇形怪状的医师袍的时候，上面有很多自己画的心情图像、哦、还有一些宣泄的文字在上面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很像你穿上一个很厉害的道袍，你就变成道士。
0: 哦、
1: 对，然后那我觉得春面因为 对我来

0: 来说，我的团员我们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想说要成为一个乐团。那在2018年那时候只是因为音乐上面互相欣赏，那团员愿意播控陪我一起去参加了客家电视台的那个闹热打擂台，一个唱客家歌的一个最常青的一个节目。
1: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还不是团体，
0: 那时候还不
1: 是，就
0: 是
1: 招来几个好朋友玩音乐的朋友这样子。
0: 对，
1: 一起上节目，
0: 因为他们那时候看我可怜，因为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就是经历失婚的一个状态，然后都吃不下饭，然后整个人瘦到就
1: 皮包骨这样，
0: 对，脸都凹下去这样。所以他们陪我经历了这么多，然后也很顺利的在那个节目上面拿到了总冠军。对，然后就觉得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准备排练啊 的过程，就是一起去了不同的排练室，然后排练室附近的阳春面店，我们都造访了很多阳春面店。
1: 是，
0: 对，然后我就开玩笑说，那我们就可以代表台湾的阳春面进军国际，
1: 带着阳春面这样子，所以就叫春面乐队，名字就这样出现。
0: 没错，
1: 所以当时现在的成员就是当时跟你一起参加电视台客台的那个节目的那一些伙伴们，
0: 对对对对对，有单簧管杨慧萱，
1: 是，
0: 啊，我们都会客语的话就会说他是永生妹，那高高是高成印低音单簧管，单音单簧管阿哥啊，吉他手。叶超他也是我们的队长，纯面哦，吹给吹走
1: 哦。然后你自己就是 vocal 的部分，
0: 还有唱歌的给阿 Q
1: 是。然后你其实也在里面担纲词的部分，其实很多词都是你自己来。
0: 对，词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一张专辑还是完全都是以客语母语。
1: 是，
0: 对，那因为我们团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客家人，
1: 客家人，
0: 那刚好他们的强项就是除了音乐以外，他们比较擅长台语，刚好他们都是喉咙发给家庭
1: 哦。
0: 对，所以客语这个部分，那当然就是
1: 交给你来，
0: 当然好像也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可是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一些曲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到歌词本的话，就会发现哇，有一些曲完全就是高成印写的，
1: 是。
0: 然后我们的单簧管杨慧萱也第一次担纲了某一首歌曲，他自己的即兴。
1: 所以其实这一张专辑里面有非常多这个惊喜给大家，而且是团员们其实也放了很多大家的故事，尤其是亲身经历在这个自然的这个感受之上。尤其你刚刚说我们的高高是什么森林系 boy， 对不对？
0: Yeah， 真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大地系男孩，他是森林系男孩。
1: 森林系男孩，这张专辑真的就带大家到这个山林里面。然后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台这一首作品，其实也还蛮重要的，因为这一首歌的这个制作人是
0: 萧贺硕老师。
1: 萧贺硕，然后我觉得他跟你们的感觉，请问你们这样合作起来是第一次合作吗？
0: 应该算是延续着我们在2023年第一次跟萧贺硕老师认真的合作。在那之前就是没有机会有正式的机会合作。那一次是因为我们很幸运收到两厅院关于TIFA 台湾国际艺术节的邀请，就是制作春面自己的作品，那就很幸运联络上萧贺硕老师，那老师就跟着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很重大的 project。那我们从这个重大的 project 里面再延伸出一些觉得尚未完成的作品，把它完成成叫做哈菲松希两种转型。
1: 所以老师也是你们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对不
0: 对？
1: 对，整张专辑，
0: 老师在那个 project 就是在国家演奏厅里面就已经是担纲我们音乐的节目的现场的制作人。
1: 然后这张专辑又继续的合作，然后其实就把你们那个当时的那个演出的感受，其实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延伸，然后加入了很多
0: 经验，
1: 对不对？都放在这里面，
0: 就是、怎么样把它做得更。
1: 更纯粹，
0: 对，
1: 再把它淬炼出来的一张专辑。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刚刚说到，你们这一次上山有没有下海啊？有算在海边，也许这样子的感觉。我们要来到一个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山，253公尺的这一个山，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作品，叫做253M。其实我当时还没有看这个。你给我的介绍的时候，我先听。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我仿佛好像来到，因为其实你刚刚说嘛，单簧管跟低音单簧管的声音，其实它营造出让我觉得我好像置身在一个国外的一个小镇的感觉，
0: 很可爱，很可爱。
1: 然后
0: 双管齐下的那种，
1: 对，好舒服哦，
0: 雀跃跟保护。
1: 对，然后我虽然我听不懂客语，但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过程当中，我好像幻想自己到一个城市， 这个城镇啊，不城市，城

0: 镇小镇里面，然后我就静静的坐下来，然后好像旁边就有人在演奏一些声音，这个声响的感觉，然后那个空气是好新鲜的。253M 这一首作品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1: 一定，因为所有的山我觉得如果能够造访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0: 嗯，
1: 那这张专辑里面就是这个金门的太武山，它是金门的第一高峰，虽然它253公尺听起来没有很高，
0: 是
1: 就是跟我们台北的象山差不多，但我居然此生有幸去造访了三次。
0: 哦，你去了三次？
1: 对，小时候国小的时候去过一次，高中的时候又再去一次。
0: 哦，
1: 那最近一次就是差不多2023年吧，秋天的时候。那这一次跟以前非常的不同，是因为一般大家去的时候一定都是走前面的这个步道啊，然后会看到很多一些迷彩啊、无望再举这些，但是我那一次去呢是很幸运有金门的在地青年带我从后面手爬脚爬、哦、然后有很多超级陡的坡，就是真的也没有绳索可以拉，真的每一步都是步步为营，
0: 其实蛮可怕的，
1: 很可怕。
0: 可怕，
1: 我就想说这个坡度这个滚下去就再见了、欸、200多公尺也是再见。
0: 对啊，
1: 至少也会手断脚断吧。
0: 哦，
1: 对，然后可是你爬到一个中间你可以稍微有一个小平缓的地方的时候，
0: 是
1: 你放眼望去看到那个整片金色的有高粱田跟麦田、
0: oh.
1: 那个画面真的不夸张，它真的就是我小时候在美术馆很敬仰看的那种欧洲的风情的油画、
0: uh-huh.
1: 又想起了不管是梵谷还是高更他们描摹的18、19世纪的那些画面，
0: 是
1: 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在台湾的金门可以看到这么像
0: 的那
1: 这么相似的
0: 哦，所以它其实那边那个山上其实它不只是绿色的样子，它其实有一点
1: 黄黄的，其实没有什么
0: 黄的，
1: 其实没有什么绿色，
0: 哦、
1: 因为很干
0: 啊、哦，它的地质上面的环境不像台湾的高山，它可能是有绿色的植物，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是很
0: 比较有旱地的部分，
1: 而且它很特别的是。花岗岩
0: 哦，
1: 对，因为台湾的地质是没有花岗岩的，
0: 是，
1: 对，
0: 所以
1: 你看到这个大块的花岗岩，我正在爬大块的花岗岩，觉得这个很神奇的感觉、
0: 哦。是，所以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这一首作品，是在专辑里面，也是第一首歌曲，叫做《253M》，其实就是描绘当时你在爬那个金门的太武山的那个感觉，也把这个标的直接变成是歌曲名称，来听这首作品。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2: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1: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2: 这样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2: 我会按时。

0: 2:31，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阿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纯民乐队这一张入围了金曲奖的专辑。这一张专辑是一张客语专辑，这张专辑名称叫做《下回上去》。我都还不知道“下回上去”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单看这个字的话，意思是说下一次再去的意思吗？
1: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因为第一次我们在讨论专辑的名称的时候，我也有一种这种感觉。那其实这四个字是我们学霸高成颖提出来的这四个字，
0: okay, 他写在论文里面的四个字吗？
1: 就是他截取他的某一段生命经历的某一个小论文里面的四个字，开玩笑的，
0: 开玩笑。所以是什么意思？他想呈现的感觉。
1: 他那时候有说，他觉得这四个字重新组合，上去下回下，就是在这个专辑的边边，这四个字怎么放都很好
0: 哦。然后或是回去上下上下回去，
1: 对对对对，
0: 都好。
1: 对，然后有一次我们第一次在发表音乐的时候，一个算是说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歌曲，然后我们高高就有突然讲说，他觉得你要去着一个路上，你很期待很期待，可是你到达那边，你好像又觉得往下山的路那才是你该去的地方，但是你回到山下之后，又会很向往
0: 再回去那个山上。
1: 对，然后我觉得他描摹的这个心境，我就是真的，真的是我在爬山的心情。
0: 是，
1: 然后也同时也是，我觉得面对生命很多的考题的时候，你很想要迎接这个考题，可是你又很希望赶快结束这个考验，然后可以回到大休息的感觉，可是在大休息的时候又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常常
0: 好像意犹未尽，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好像常常会有这种来来回回，你到底是要很专心的前往，还是专注的现在就是什么都不做？
0: 可是其实这好像也不重要啊，因为在你的爬坡或者是你在任何的路途上面，其实你在那个当下你是很专注在那个上面的。
1: 对，其实
0: 那个要去哪里好像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不对？
1: 真的说真的，这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0: 是啊，就是我当然懂你在说的，就是我们其实人有好多自己想做的，也许我们例如说出去旅行啊，去哪里，我们还是会想那个家，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又会再想要去旅行，但是当我们专注在那个当下，不管你在哪里的时候，那种感动跟那个很深刻的感觉其实是很重要的。就像你刚刚说，他这张专辑里面这四个字，你不管怎么组合怎么跑，他其实就不离开他原本的那个样子跟初衷，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不 对？
1: 而且我觉得刚刚听你讲，我就会很突然被打到，感觉说其实你不管在那里，在这里，还是在稍微矮一点的位置，或者是觉得自己卡在 stuck 的时候，你都还可以重新整理呼吸，再重新出发的话，这个才是我们想要彼此鼓励彼此，然后一起陪伴再慢慢前往的。
0: 是啊，
1: 终点，
0: 你再呼吸一次，你再重新开启转个一下那个想法，其实你又重新来过了，也没有什么好去再去纠结在某一个时刻上面。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到，你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爬山，山林里面的那个感觉，那个氛围，其实它很触动你，然后爬山的过程也让你有很多的想法跟灵感，对不对？
1: 对，而且我就想到有时候关注一些，因为我觉得跟我自己本身，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个正职，我人生唯一一个正职、是在仁爱启智中心做教保员。
0: 哦，真的？
1: 然后我是照护重度还有极重度智能障碍的大人。
0: 哦，
1: 对，然后
0: 多久的时间
1: 啊、就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0: 哦，
1: 对，然后所以因为在我就常常回想说，在那个时间点，我其实好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待很久，跟陪伴着这样子的特别的孩子。
0: 是，
1: 然后
0: 你给自己一个使命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我就回想到以前，因为我以前是不运动的人，然后在跟着他们每个礼拜去新竹的一个小小的山丘，十八尖山，然后每个礼拜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好累哦，流很多汗。那有没有100公尺啊？

0: 对，就是我就觉得哇，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自己也给自己很新的体感的跟整个感受度打开、嗯、那也就会想到很希望身体有受限的或者是没有办法亲临这些高山现场的朋友们，
1: 对，
0: 闭上眼睛听着这些歌曲，就仿佛你真的一秒钟你就可以感受到台湾的山林给你的守护的能量。
1: 是，我觉得虽然听专辑我没有办法，好像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踩到，就像例如说你刚刚说的253公尺的那一座这个太武山，甚至我们后面还有几座高山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没有去过。但是我觉得音乐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了你的专辑，我觉得好像我真的好像自己在爬，就算没有爬的那个累感，但是我好像闻到那个空气的感觉。因为其实在专辑里面你们用了很多的这个乐器的声音，把我们刚刚讲的单簧管、低音单簧管或是其他乐器的声音去营造出一种例如说在很冷冽的感觉那种氛围，或者是当你有一种脚步好像慢慢沉重了，然后那个又节奏又慢下来又重重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可以跟着这张专辑好像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听完其实也觉得神清气爽，你没有流汗但你又觉得那个心情开阔的那种感觉。
0: 但应该还是有消耗个100卡。
1: 有哦，有可能可以哦，就是大家还是要去上个厕所嘛，然后就走散散步。还是听这张专辑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接下来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是我自己好喜欢的一首歌，然后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艳的是我听到了很客家的那个感觉，然后你其实把你的这个你们那种很搞怪啊，然后很多想法放入到 这首歌里面，但是又有那个传统歌谣的感觉，叫做半山谣。我好喜欢这一首歌哦，我很喜欢这首歌。
0: 蛮多主持人都有
1: 都喜欢这首，
0: 最喜欢这首。
1: 嗯，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
0: 好感动哦。
1: 我觉得好像在一个路上又回到了你自己或者是你们原本的那一个母根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叫半山谣，但是你其实没有把它用一个很就是很一般的方式去呈现它，甚至那个歌谣的部分好像到蛮后面才有一个影子出现的感觉。
0: 我觉得特别感动大家会提到这一首歌，是因为一方面这是我们这张专辑里面唯一一首我们客家的山歌改编的作品、嗯、
1: 是，
0: 对，那也是唯一一首我们有大量电子乐在里面一直出现的那一种声响能量、嗯、那也非常感谢这个电子音乐人知名的路比费陀老师帮我们做这样子的编曲跟呈现。
1: 嗯，所以其实听起来它是非常丰富、嗯、其实又不像是原本的那个山歌它的传统感受，但是你又把它的那个经典截取下来，
0: 又可以超脱我们平常大家看到我们在外面演出基本上就是我们四个人，
1: 嗯，
0: 对，不会有 program， 所以不会有电子的声效，
1: 是，所以演出的时候又不一样了，对不对？
0: 对，我们演出的时候演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相对质朴感，纯面本来的原汁原味。
1: 嗯，我想知道的是山歌这个词在我们的那小时候就一直听到这个名词嘛，例如说我们在介绍客家的文化的时候，山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山歌，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会哼出来的歌谣，或者是会吟唱的歌谣呢？
0: 对，山歌的类型其实有很多种，不管是说山歌子啊还是老山歌、
1: 嗯、
0: 对，那我们比较常听到的一些山歌呢，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可爱的重点，曾经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专研客语客家音乐的一个老师林尚颖老师，他以前在美国写的论文，他说台湾的属于台湾的爵士乐其实就是来自客家的山歌。那怎么说呢、哦、因为爵士乐不是就是会有 call and response， 就是要有对话，
1: 是是是，
0: 对，那我们客家的山歌呢就是早期在采茶的时候
1: 你呼我喊这样子吗？
0: Yes， 对、哦、所以他们都会听起来很声嘶力竭，因为你如果不大声对方听不到，
1: 听不到，
0: 人家在那边采茶，
1: 是，
0: 那你在这边很远的地方，然后要有这个、
1: 哦呼应啊，
0: 眉目传情
1: 哦，
0: 阿狗对阿老妹冲麦街，就是哥哥对妹妹唱什么，阿妹很会冲转来呢，妹妹还要再唱回来，
1: 沙、哦、姐好浪漫。可是有你刚刚说到像爵士的那一种，你来我往，
0: 对，他有一个
1: 这种感觉，
0: 典型的一个旋律，那大家就各自。用自己想到的歌词，
1: 是，
0: 就是这叫什么灵机，
1: 即兴
0: ，Yeah， 就是把你现在想到哪里你就唱到哪里，把你想要讲的话唱进去。
1: 所以也许

0: 他的词上面每一个人他表达的不一样，但是那个调或者是那个音旋律其实是很像
1: 本来的概念。对对对，所以你在YouTube 上面去查一些山歌，
0: 是
1: 你就会发现哎、欸，这个类似的旋律怎么有很多不同的后人的填词、
0: 是每个人当下的心境上面就会帮他填很多不一样的词。
1: 对， 对，所以半山谣这首歌也是我自己在填我对于山林跟山神这样子向往的感觉
0: 哦。就来听这一首作品叫做半山谣。

0: 一首歌曲叫做《半山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很开心邀请到阿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春蜜乐队这一张专辑。其实发行了一年了，然后大家如果这个今天刚认识这张专辑的话，也可以直接上这个各大平台可以买得到了，对不对？还是可以买得到？
1: 当然，当然还是买得到，
0: 还是有一些买得到。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上面用线上收听的方式，跟着我们一起这个踏入台湾的山林里面，然后到大自然去走走。刚刚听到那首歌曲叫《半山谣》，我问了一个很这个没有知识的问题，我问他怎么会是半山，没有啦，是原本这一首歌的歌谣它就叫半山谣，传统歌谣的名字就叫半山谣，所以大家也许你之后听到半山谣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哎，怎么跟我们之前听到春面的那个半山谣不太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他诠释的这个传统歌谣上面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心境上面也不一样，因为词是你自己填写的，对不对？所以就更有可能现代女子的那一个心情感受哈。在这上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如果你说这整张专辑里面我觉得最像阿乔的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首、叫做水沙莲。我觉得水沙莲听到后面已经开始有一种疯狂的感觉。我觉得完全就是脑袋里面我就回想起，对，这就是他，就是那个做什么都很冲劲，然后不管是春面不管是一虎，然后就是你，就是你们那种冲劲的感觉，对任何事情都有疯狂的想法那种风格。
1: 欸，我觉得这个诠释我也是第一次听到，那我会特别特别觉得感触的是，也感

0: 触又感谢，是因为水沙连其实就是在讲日月潭啊彰化这一大、一大片地区，在这个古名是叫水沙连，但其实对春眠乐队而言，我这首歌是从一开始我们2018年因为有 EP， 然后我们就很有幸运的2019年连续每一年去日月潭演出
1: 哦，
0: 对。

0: 乐坛的这个红茶音乐大使，那在那边、哦、
1: 红茶音乐大使，哎呦，
0: 对，我们在那边也透过了这连续好几年的节庆，我们认识了很多茶咖啡的新朋友，也变成渐渐变成旧朋友，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的交流上面，这个对我或者是对春明乐队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你连续 好多年你都是在同一个十二月，然后我们会在这边相聚，那
1: 好美的一个感觉，
0: 对，有点
1: 好像一种一期一会的约会的那种，
0: 对，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是牛郎织女相见、嗯、
1: 可是每一年你到那个地方，你应该感受上，不管是你自己的心境上面，或者是现在，当然那个每个地方环境它的变化其实是很快的，氛围也会很容易有改变，你自己在每一年去到这个地方，南投日月潭的这个地方，你自己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0: 我觉得因为他这个活动从第一次我们参与的时候，他参与的人数就是超过上千人的、哦、那个流量很大，对，然后我会觉得看一个活动他从几千人然后一直一直扩张一直扩张，我觉得那个受到刺激的感觉是很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春明乐队我们这样子去红茶音乐大使、欸、我自己个人还不知道日月潭是这样子，
1: 是你没有办法太深入在里面，对不对？
0: 它是这样子浩大的在举办一个关于农业产品推广的音乐节庆，
1: 是、
0: 嗯、然后看到台下，因为我们都会准备很多关于比如说很以前爵士音乐的一些标准曲啊，就是有唱到月亮星星的歌曲的改编、嗯、然后同样的这样子的歌曲陪伴默默的穿插在这几年之中，然后不同的人来，他们很专心的，他很投入，他们也会在我们演完的时候找一些时刻来跟我们现场面对面分享说，哎，好像没有听过有这个爵士标准曲，然后后面又有客语、
1: uh-huh.
0: 但是觉得哎、欸，你们是谁啊，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就过来跟我们大嘴鼓聊天，
1: 是，
0: 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互相认识，是让我觉得这些微小的变化我觉得都影响我在创作的时候我自己的个性性格的那种慢慢的打开比较开朗的感觉，
1: 是，其实这首歌从前面有一个管乐的声音慢慢的进来，然后其实整首歌其实有一种吟唱的感觉，你穿插了一些吟唱感，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敲击乐的声音、
0: 啊、对对对 percussion、
1: 哦、
0: 但是这个 percussion 是我们也是我们从后现代登高指南，就是那个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提拔台湾国际艺术节、嗯、我们那个 project 的计划名称叫做后现代登高指南，我们当时合作的 percussion 打击手张佑行萨韵，然后低音提琴和钢琴手罗延廷、
1: 嗯、
0: 对，都是当时合作的音乐家，到就是一起一路走到这张专辑里面，
1: 是，所以 这首歌曲里面水沙连你其实可以听到这个很丰富，然后我觉得它有一种从前面缓缓的然后上升然后又缓下来之后好像有一个高潮迭起的一个感觉，
0: 对对对，其实这个部分的设计也是高高那时候有跟我们分享到说、欸、日月潭地区也有属于他们的原住民的声音，
1: 是，
0: 对，所以高高就说或许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再重新演绎我们对于原名音乐的理解，然后重新整理、嗯、那用这样子很容易让人觉得高潮迭起的声音去吸引大家的耳朵，让大家有这方面的联想，高高就给我们这样子的画面的提点，
1: 不愧是我们这张专辑的顾问、啊、来听这首作品是来自于春面乐队，这首歌叫做水沙莲、嗯

0: 这一首歌真的让大家有那种高潮迭起的那种感觉。好，这首歌叫做《水沙脸》。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阿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全民乐队。虽然其他团员没有来，但是呢，他们一样把他们的心意都放到这张专辑里面，非常用心的一张专辑。在五年的这个，不要说沉淀，其实这五年你们没有停下来。然后这张专辑其实也是用你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热情去感受，然后把它写下来。这张专辑叫做《下回上去》，这张专辑也入围了金曲奖第37届的金曲奖3项大奖，下个礼拜要准备去拿奖了。你们已经就是定好妆了吗？
1: 我们其实待会会再重新去试穿一次。
0: 那么赶哦，时间那么赶，
1: 就在待会。
0: 好，然后心情上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1: 还没，
0: 还没哦。你们拿第一时间知道入围奖项的时候，你们大家的心情是有没有大叫还是怎么样？
1: 好像这个问题大家也有讨论过，事后讨论的时候发现大家好像都偏冷淡。
0: 啊，
1: 我在想
0: 最嗨的是我。
1: 我对，我想说会不会是大家你知道年长了，想说要自己看起来比较冷淡，然后到时候，
0: 但是其实心情是开心的。
1: 一定啊，一定是这个开心是没有办法描摹的。
0: 春面在平常在例如说团练或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是 hyper 的人吗？还是比较，
1: 我觉得大家讲出来大家应该会不相信，就是我觉得我常常都冷眼旁观大家，但是有时候我讲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叶超都会嗤之以鼻。
0: 你是里面最
1: 我觉得我是里面最冷淡，而且因为我就常常觉得我好像很想睡觉，然后我有时候就忍不住睡着了蛮多时候。
0: okay,
1: 然后我的团员很认真的在排练，
0: 哦，所以也没有太多胡闹的戏份。
1: 因为就我觉得他们很胡闹。
0: 但他们觉得你才是那个胡闹制造者。
1: 对对对。
0: OK, 所以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我们在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叫做《有雪的山》。我们有没有什么话在这首歌里面，我就不太多讲，因为自己我觉得里面有真的营造出那个环境的感觉，然后一些叮叮叮的那种声响。你自己觉得这首歌，
1: 我要推荐大家有机会体能练好，然后可以在冬天的时候爬，慢慢的爬上我们的有雪的山。我很喜欢在冬天的时候有机会在高山上享受很宁静的台湾的雪，真的就是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月历上面国外的雪景那样子，很磅礴。
0: 是，其实台湾也有好多的美景都

0: 其实都在我们身边，只是差你有没有踏出那一步去好好探索它。所以呢，今天介绍这张专辑送给大家，也谢谢阿乔，谢谢春面，你们送给我们这张很棒的专辑。下个礼拜加油，之后也要加油，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我们的阿乔。我们待会把时间交给欣雅姐的三点不漏，我们明天见。

0: 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17号星期三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肠病毒疫情升温，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是北部未满5岁的女童，就医确诊感染肠病毒D68型，并确认急性无力肢体麻痹，还在加护病房治疗。此外，疾管署公布了新增一例日本脑炎确诊病例，是花莲3个月大的女婴，也是国内最年幼的确诊病例，感染源有待调查。至于南部登革热院内群聚，疾管署表示目前累计6例个案，没有再新增，病毒基因序列分析结果确认和越南境外移入个案6月1号发病病毒序列相同，确认是同一起医院的群聚事件。
1: 疾管署表示，这名肠病毒并发重症的北部未满5岁女童5月下旬出现

0: 发烧咳嗽症状，曾至诊所就医，之后因症状持续且有嗜睡、无法自行进食等情形急诊，住院期间出现呼吸急促、高烧及肢体无力情形，经临床评估及通报检验，确认为急性无力肢体麻痹 AFP 且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中。防疫医师林永清说明，肠病毒D68型症状与典型的肠病毒常见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不同，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发生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并发症，呼吁民众落实预防措施。林永清说，
1: 预防肠病毒的方式最有效的还是做好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尽量减少这个出入拥挤的公共场所啊，落实生病就在家里休息，就可以降低肠病毒传染的风险。那还是特别注意，如果有一些肠病毒的重症前兆，像是意识不清啊、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等等，那还是应该要尽速得到医院就医。
0: 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提醒，国内已进入肠病毒好发季节，相关教托育机构应加强幼童健康监测，落实手部卫生、环境清消与通风，并定期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加强消毒桌面、玩具及门把。此外，花莲3个月大女婴确诊日本脑炎，曾淑慧指出，台湾每年5到10月为日本脑炎流行期，其中6到7月为疫情高峰，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呼吁落实防蚊措施。至于南部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为同一病毒序列，提醒若自东南亚、南亚等疫情流行地区返国，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酸痛或皮疹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早诊断与防堵疫情扩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季水岸盛典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9号到21号在基隆河大家段迎风码头盛大登场。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秩序还有民众的安全，赛事期间将实施大家河滨公园周边交通管制措施，并且规划132龙舟专车的接驳，呼吁民众多加利用捷运、公车及 U-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观赛，共同参与年度端午的运动盛会。
0: 北市体育局表示，今年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赛事以仲夏台北浪我定义 Our Wave Our Way 为主题，集结223支国内外队伍，超过5000名选手齐聚台北，在3天赛程中展开精彩竞渡现场，并同步规划端午嘉年华系列活动，除了应景的飞车立蛋无所不利挑战，并结合异国市集、河岸展演及亲子互动体验，打造兼具运动文化与观光特色的城市盛典，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体育局全民运动科科长杨倩慧说，
3: 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本周五盛大登场，除了连续3天精彩的龙舟赛事外，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陆上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美食市集、表演和亲子活动，打造最热闹的夏季水岸盛典。也提醒民众，活动期间大家河滨公园周边将实施交通管制，并在捷运圆山站提供132路龙舟专车接驳服务，欢迎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一起体验台北最具特色的端午节庆魅力。
0: 体育局进一步说明，大家河滨公园7号至10号水门周边在赛事期间每天上午7点到晚间6点实施交通管制，7号水门进大直桥下及堤外进9号水门处仅限持水门通行证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自行车通行，为便利民众往返会场，活动期间将提供132路龙舟专车接驳服务，采一段票收费，每天上午8点开始在捷运圆山站1号出口玉门街发车，末班车于晚间6点自大家河滨公园发车，班距约15到30分钟，并视现场人潮机动增班。此外，周边部分道路禁止临时停车，交通警察大队将加强取缔违停及脱掉作业，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美国可能很快重新对俄罗斯石油运输实施制裁。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 区高峰会当中，美国总统川普和其他领袖决议将乌克兰战争重新列为议程的重点。川普说，美国在伊朗战事期间为了压低油价，曾经暂时放宽部分对俄油的制裁，如今随着更多石油经由霍姆兹海峡运输，可以重新实施制裁。乌克兰在15号也正式展开

0: 来加入欧洲联盟的谈判程序。基辅当局认为，欧盟会员资格将为战后提供重要的安全保障。不过，乌克兰最希望取得保障还是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然而，川普政府坚持乌克兰目前不应该加入北约，而部分盟国也担心战争持续期间，接纳乌克兰恐怕带来更大风险。台股今天开低走高，加权指数中场上涨68.2点，收在45877.39点，成交金额1兆1020.51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30度，新竹31度，宜兰花莲30度，台东31度，台中、台南31度，高雄也是31度，嘉义32度。外岛方面，金门26度，马祖24度，澎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17号星期三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有一样东西不要再挑掉它哦。医生说这个淀粉可以催生天生的瘦瘦针，而且还可以稳血糖哦。有不少正在控制血糖或减重的朋友，看到餐盘里头的鹰嘴豆，常常因为担心哦摄取过多淀粉，刻意挑掉。不过医生说啊，鹰嘴豆其实是升糖指数相当低的食物，不仅呢有助于稳定血糖，还可以叫醒身体呢分泌天然的瘦瘦针哦，促进你的肠泌素分泌，增加你的饱足感，对体重管理跟增肌减脂都有帮助哦。减重医师呢萧杰健呢在脸书表示，鹰嘴豆也叫做雪莲子，看起来就跟米饭一样，所以控糖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盘子里头剥掉。可是呢，鹰嘴豆的升糖指数 GI 其实只有28，而白饭是73，白吐司更高。鹰嘴豆的淀粉被一层一层的细胞壁牢牢包着，像用这个保鲜膜把糖一颗颗封起来哦。好，这个你的小肠消化的慢，而且糖只能够涓滴式的流进血液，所以事实上它根本不会有什么多大影响哦。那他提到呢，有一个研究啊，受试者吃鹰嘴豆当这个餐前点心，饭后血糖比吃等量的白吐司组呢这个整整低了29%-36%。另外一个随机交叉试验呢，只要把白吐司里头的30%的面粉换成鹰嘴豆粉，饭后血糖高峰就比一般白吐司低了超过40%，还会让这个 GLP-1 呢，还有 PYY 这两种叫做自体肠泌素啊分泌的更多更久，超有饱足感。

不会一直想要吃东西。另外鹰嘴豆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哦，它可以养出好菌哦。鹰嘴豆里呢，消化不掉的抗性淀粉跟纤维一路可以滑到大肠，而正好呢就是拟杆菌最爱的饲料。还有研究发现呢，你多吃鹰嘴豆纤维会让肠道里的拟杆菌变多，发酵出抗炎的丁酸，所以他建议下次呢看到炖猪肉里头的鹰嘴豆，不要再剥掉它了，它不会让你变重哦，反而对你的增肌减脂很有帮助。可是呢，我必须讲，那个雪莲子鹰嘴豆好像不便宜，对不对？所以呢，可能一般人也不会常买来吃。Anyway， 这么好的东西，下次千万不要再把它挑掉。而且如果真的是说，鹰嘴豆就是雪莲子的话，我个人觉得蛮好吃的，好像很多甜品也会放哈。但 Anyway， 不管怎么样，这个东西真的不错，下次大家给它吃起来。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适逢端午佳节，儿童新乐园将在6月19日端午节当天推出带蛋入园免门票的限定活动，民众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生鸡蛋等各类蛋品，就可以享免费入园优惠。当天中午呢，并将举办趣味立蛋挑战，在现场报名至额满为止。
2: 端午节是重要的传统节庆，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特别结合客家委员会五月节文化推广，以本草文化为主题，透过五感体验、手作创作及互动游戏，带领民众认识客家传统节庆文化。完成指定挑战者还有机会获得五月节香包、艾草小馒头等特色赠品。此外，端午节当天只要带颗带壳的完整生鸡蛋就可免费入园。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3: 适逢端午佳节，儿童新乐园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推出带蛋入园免门票限定活动，民众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生鸡蛋即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鸭蛋、鹅蛋、鹌鹑蛋甚至鸵鸟蛋也同样适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挑战最淡定的端午节。
2: 当天中午在树蛙广场也将举办趣味立蛋挑战，在现场报名至额满为止，参加者皆可获得纪念礼物，并共同留下端午节最有趣的合影记录。园区吉祥物小队长更将惊喜现身，民众只要与小队长合影，上传社群限时动态，并标记指定活动标签，就可至服务中心兑换限量节庆好礼。北捷油气公司表示，希望透过带蛋入园、立蛋挑战及文化体验活动，让亲子家庭在欢乐互动中认识民俗文化，创造美好回忆。也欢迎民众购买一日乐放券，畅玩园区游乐设施，度过一个充满欢笑与幸福的端午佳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 597.85 点，来到 72.35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137.64 点，来到 8864.2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98.29 点，来到 24295.66 点，上证指数上涨 16.18 点，来到 4108.08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53， 兑换人民币 4.65， 兑换港币 3.999， 兑换日元 0.1951， 兑换欧元 36.47， 兑换澳币 22.18， 兑换英镑 42.16， 兑换纽币 18.27， 提供参考。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查古接接手术应该戴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湿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太嫂，汤锅太好茶火嘞，有人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5: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人这一间专业要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4: 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要加以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磨合你个 commission 哦。
5: 萝卜不提香，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老公朋友做得起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留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日本护照规费最高调降7000日元，观光署赴日深化 JATA 及板机的合作，全面促进日客来台。日本旅行业协会 JATA 在6月16日正式宣布启动前进海外的推广活动，配合7月1日起日本护照规费调降的措施，鼓励更多日本民众走向海外旅游。交通部观光署掌握日本出境旅游市场的成长契机，由陈玉秀署长在6月16日率团赴日，分别拜会了日本旅行业协会虾明邦进理事长及板吉交通社酒井纯会长，争取更多日本旅客来台观光，深化双方

观光交流的合作。日本旅行业协会是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旅行业组织之一，在推动日本出境旅游及国际观光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JATA 表示，目前日本护照持有率大约 18.4%， 还是低于疫情前的水准。现在透过海外旅游推广活动，并配合日本政府在7月起调降护照规费，鼓励更多日本民众走向海外，朝达成2030年海外旅游人次恢复到2000万人次的目标。较高的十年期护照规费由15000日元调降到8900日元，降幅高达7000日币。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114年日本旅客来台达到1480000人次，较前一年成长超过12%，恢复到疫情前108年近70%的水准，显示日本还是我国重要的客源市场之一。观光署这一次除了和 JATA 就日本出境旅游市场发展及送客合作交换意见之外，也向日方介绍台湾最新观光亮点及旅游优惠措施，希望将日本出境旅游成长动能转化为实质来台的旅游人潮。为了把握日本出境旅游市场的成长契机，观光署正规划推出国际旅客重游奖励方案，符合条件旅客最高可以获得新台币8000元的旅游优惠，并持续推动会展旅游奖励措施，鼓励国际旅客再次来台深度旅游及参与商务活动。期望呢，透过日本出境旅游利多与台湾优惠措施双重加持，进一步呢提升日本旅客来台意愿。日本旅客向来是台湾最重要而且消费力稳定的客源市场之一，未来除了持续的争取首访旅客之外，也将锁定穷游客及高端客群，推动深度旅游及地方的观光发展。面对日本旅游市场逐步回温，还有穷游客比例的持续提升，观光署今年推动最爱台湾寄行送客计划，阪急交通社积极配合，透过深度旅游产品跟特色体验，引导日本旅客走访中南部及离岛地区，吸引穷游客再次造访台湾，探索更多元的台湾风貌。除了持续布局高端富裕客群及邮轮旅游市场，今年六月举办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阪急交通社包场日成功募集到200位高端旅客来台，另外将在七月再度邀请阪急交通社第一线企划游程人员来台举办商谈会，安排分组前往淡江大桥、东北角、台东日月潭、阿里山及原嘉南盐田等地进行采线考察，为后续推出更多台湾深度旅游商品预做准备。观光署近年持续透过多元行销管道深耕日本市场，包括和日本旅游节目合作制播台湾特辑，经营两旅在旅入口网站 KAL 数位行销宣传，以及办理大型募客活动创造市场热度。六月底要举办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今年九月也将率领国内观光产业代表参加日本重要的国际旅展，持续提升台湾观光能见度。观光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和 JATA 及重要旅行业者合作，把握日本出境旅游市场的成长契机，吸引更多日本旅客来台旅游，并且引导旅客深入地方，体验台湾多元文化、自然景观，还有特色观光资源，带动地方观光及产业的发展。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台日观光交流再掀高潮，交通部观光署为了持续深化台日的友谊，抢攻日本夏季及下半年出境的旅游市场，在今年再度筹组台湾代表队，邀请国立体育运动大学以台湾 NOW 作为队名，远赴日本北海道参加第35届夜来索朗季街舞庆典。这一次活动代表队在6月12号到14号在札幌的大通公园、北海道厅、红砖厅舍等地进行采接定点表演，透过现场的观光推广活动，向日本民众强力宣告台湾欢迎您。北海道祭典从1992年开始举办，以街道及舞台的概念在札幌大通公园展开，并且在札幌车站、白色恋人工厂等地设置表演舞台，每年吸引超过200万名日本及国际游客齐聚札幌，已经成为当地夏季最大的节庆活动，并且和知名的雪祭列为北海道两大庆典活动。台湾代表队历年来的精彩演出，不仅屡屡获得现场观众热烈喝彩，更成功将台湾友善、热情、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传达给日本的民众。今年台湾代表队以台湾 NOW 为名，展现充满热情和活力的舞蹈歌曲，与台式摇滚融合电音，融合台湾经典歌谣与夜花，大声唱出了台湾的精神，让世界看见。另外也透过采接队伍、前导车的台湾观光广告、大会活动电视转播，呼吁日本民众台湾 NOW 前往台湾，现在立刻出发。交通部观光署陈玉秀署长在6月13到14号也亲自到活动现场，为台湾代表队加油打气，并且向日本民众宣传台湾多元观光魅力。此外，同时也邀请本届呢，在这样的一个祭典优胜团体，在2027年台湾灯会在苗栗登台演出，也欢迎所有的日本朋友到台湾旅游，亲身感受台湾的热情、文化还有美景。除了街头与主舞台的震撼演出，观光署今年特别在活动核心会场旧北海道厅设置了台湾观光推广专区，发放台湾旅游的文宣、特色小礼，吸引大批日本民众排队体验。观光署强调，日本一直是台湾非常重视的核心客源市场，随着台日两地直飞航线的持续恢复还有增班，两国民众的旅游往来愈发紧密，

这一次参与北海道的祭典，不仅是一场成功的文化外交，更是精准的观光行销。观光署未来将持续透过文化包装观光的方法呢，参与日本各地的大型节庆，并针对不同族群推出客制化的旅游产品，期待吸引更多日本旅客体验台湾的丰富美食、自然美景，还有浓厚的人情味。

0: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环快往北接士高引道有事故发生哦。另外，在南海路105号前方南海路到惠安接口号志灯故障，请小心驾驶，配合远景的指挥疏导。在举光路丁州路口号志灯也是故障了。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现在车子比较多，外面刚才好像在下雨，而且雨好像有点小大，请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那英的征服，我们要休息咯，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小妹鬼一头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涯留言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将佮莫见个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1: 按念出哦。
2: 系啊。
1: 家家去老佮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2: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结太公开，天气清洁不好的家庭保养洗不得，
4: 变成冷气线以及本电爱线 LED，
5: 天都不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6: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3: 人人接天之必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必结，请上节约能源延期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着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25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0度。

0: 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气温24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7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3:06。台股今天上涨了68.2点，收在45877.3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020.5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卖超，合计卖超了255.9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42.97亿，投信卖超了6.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206.56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75元，贬值1.6分，成交金额16.1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高盛赴美路演，高盛证券上个星期到美进行路演，跟超过了35位重量级投资人进行会面。整体而言，市场对 AI 相关投资机会看法还是正面，4家台厂成为讨论核心，其中台积电的获利能力仍有上修的空间，联发科是 Google TPU 重要的受惠者，信华是纯粹的伺服器 CPU 概念股，隐威是市场最被低估的 CPU 受惠标的之一。高盛指出呢， AI 特殊应用 IC 还是最受青睐的投资主题，不过讨论的焦点已经转向 AI 产业周期的下个阶段，包括由代理式 AI 带动的 CPU 需求、供应链各环节的定价能力、超大型云端服务商资本支出的可持续性。一年以来 AI 相关股票表现强势，高盛的不少客户指出半导体族群已经成为他们投资组合当中最大的部位之一，因此呢，新增资金配置必须跟精挑细选，投资人聚焦获利能力持续强劲成长的公司，让加码买进变得合理化。那高盛这一次呢，美国路演核心议题包括 AI 供应链的下一个瓶颈、生态系的定价能力、哪一些公司能够维持高速成长、市场过热的下行风险。投资人越来越关注当前 AI 投资循环究竟能够维持多久，关心层面从 AI 需求转向商业化，还有投资报酬率。在4家焦点台厂当中，高盛认为台积电毛利率还是有上行空间，而且未来获利表现可能优于投资人目前的假设。如果台积电第二季获利再度优于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于台积电获利持续成长的信心。高盛呢，对于台积电维持2750元的目标价以及买进平等，认为台积电有望达成未来数年营收年复合成长率25%的目标，而且长期毛利率维持在56%以上。另外，高盛对于联发科重申5000元的目标价，认为投资人低估联发科在2028年下一个专案的潜力。新华呢，则是全球最大的伺服器管理晶片供应商，市占呢大概是70%。2025到2028营收呢，这个 CAGR 达到66%，获利 CAGR 达到72%，目标价是22000元，隐微目标价是15000元。那营收呢，大约40%到50%来自于 CPU， 但投资人还是低估 CPU 的投资机会，提供给您做参考。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不看很大呀？
5: 秋屯讲用水爱省卡真多喂，天日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呢。天日滴水龙头加掉进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菜我睇盆诶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4: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5: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4: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南亚科、华邦电、利基电同登量价前十名。台股呢，16号在三大法人连续第三天买超带动之下，中场上涨了412.2点哦，来到了45809.19点。但是从成交量跟成交值排行榜观察，记忆体族群成为盘面的焦点，南亚科、华邦电、利基电同步挤进量价榜前十名，显示资金正大举涌向记忆体族群。不过外资对于三档个股态度呢，表现出现了分歧。成交值排行榜当中，国巨以750.81亿元居冠，台积电以702.67亿元排第二，南亚科成交值达到697.1亿元，只有落后台积电大概5亿元排名第三，华邦电则是以692.38亿元紧追在后排名第四。两档记忆体股成交值双双逼近700亿元，不仅超越联发科的436.92亿，也远高于联电的330.07亿元，成为今天市场资金当中最集中的标的。股价表现上呢，同样亮眼，南亚科大涨7.46%，收在425元。华邦电上涨4.23%，收在197元。利基电虽然下跌3.14%，收在71块钱，但成交值还是达到214.84亿元，排名第八，显示市场交投依旧热络。如果从成交量排行观察呢，华邦电以35.17万。

张排第二，利基电 28.91 万张排名第三，联电呢 23.31 万张排名第四，南亚科 16.67 万张排名第九。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外资对记忆体三雄的操作并不一样，外资16号买超南亚科4万6900多张，当天第二大买超个股华邦电买超3万5100多张，排名第四大买超，显示外资积极加码两大记忆体的指标股。然而同样属于记忆体概念的利基电却遭外资卖超了73800多张，高居卖超的榜首第一名，而且连续7个交易日遭到调节哦，累计卖超超过21万张，形成大买南亚科、华邦电、重砍利基电的鲜明对比。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日本企业领袖首度对于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进行发难了。日本重量级企业领袖警告，日本企业没完没了的在美国投资，在国内却投资不足，长期落后的生产力也无以提升。经济智库日本生产性本部会长小林喜光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访问，提出了以上的警告。日本政府正在美国推动55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日本去年迫于压力同意成立这项基金，以免遭到川普政府课征惩罚性的关税。不过小林质疑，这真的能够持续下去吗？55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流向美国，国内投资却逐渐的枯竭，那么该如何评估这些因素是一大问题。小林是日本最大电力公司东京电力即将卸任的会长，而且曾经担任三菱化学社长。他在受访说呢，

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威胁之下，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承诺呢投入如此庞大的金额。他也认为这项新基金符合日本企业希望扩大在美国事业的意愿。日本制铁去年以150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正是这股热潮的代表。小林是少数率先公开质疑基金是否可行的企业领袖啊，也担心影响到国内投资。日本正设法摆脱七大工业国集团G7生产力最低的处境，因此国内投资关系重大。日本在四月宣布将在5年内把劳动生产力提升到15%，这也是首相高市早苗推动经济成长整体计划的一环。日本生产性本部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投资疲弱是日本劳动生产力低迷的主要原因。企业积极向海外扩张，日本人口持续萎缩，也让跨国企业裹足不前。如今日本承诺向美国投入5500亿美元之后，业界更加担心政府希望扩大国内投资的目标并不切实际。依照去年9月敲定的5500亿美元投资的基本条款，官方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将由和政府出口金融机构日本贸易保险支持的民营银行共同为美国基础设施来提供资金。那这个机制因为权责不明、明显不对等而遭到批评，因为川普握有最后的决定权，可以选择投资项目。在日本收回投入资金前呢，投资获利由日美各分一半，此后美国可以取得90%。那日本已经公布两批合计最高109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包括为核能跟天然气发电厂提供融资。不过东京当局面临压力，既要宣布更多合作案好让川普满意，又不能够让银行陷入高风险不可行的计划。小林就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三大银行还是会各自投资到一定程度，例如至少呢5兆到10兆日元，也就是310到620亿美元。但说他说完全理解有人认为这不可能没完没了的持续下去。小林认为，美国政局如果出现变化，这项机制或许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共和党会不会一直走川普路线，目前很难判断。他并且说，最终还是会政治来做决定。而长期研究日本经济的经济学家卡兹指出，日本生产力低落是极其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所造成，许多产业数十年来表现始终不振。卡兹说呢，日本的生产力问题症结在于资本配置，正常情况之下，劳动力跟资本应该随时间从衰退产业转向成长产业，但日本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6月19号到6月21号，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体内外将实施交通管制，基隆河7号及10号水门开放进出，9号水门仅允许授权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脚踏车通行。详情请洽1999或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活动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17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午后雷阵雨狂炸13个县市，豪大雨特报，新北国家警报也响起。台电向八大行库融资3000亿元补亏损吗？龚明鑫表示有短期融通的需求。今年 GDP 破10，经济部长龚明鑫说机会还是存在。G 区声明重申反对片面企图改变台海，外国媒体表示意外就一事达成了共识。通报量激增了7倍，台中爆出有小武生校内集体抽电子烟，立委表示中央不能够再自我感觉良好。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3点15分发布了豪雨特报，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地区还有南投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新竹以北地区、苗栗中部、宜兰花莲、高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和落石，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预估持续时间会到晚间。根据媒体报道，台电将比照中油模式向八大公股银行取得3000亿元的专案融资，来纾解庞大的资金压力。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电有短期需求才向银行融资，也还是期待能够拨补预算。AI 热潮带动台湾经济的成长动能，经济部长龚明鑫17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被询时表示，主计总处已经将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到9%以上。随着 AI 产业表现持续强劲，加上机械业等传统产业出口表现优于预期，今年经济成长率确实有

进一步上修的空间。政治新闻 Political EU 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17号发布了联合声明，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片面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另外，G7领袖在乌克兰议题上

风暴案件从2023年237件一直到去年高达1692件，民代呼吁案件直线飙升，一线教师教官面临管教压力，建议跨单位应该有一套学校的通报 SOP， 卫警查员断通路以及中央地方资料对接，全面防堵并且守护孩童的健康。民众党立委蔡春仇召开记者会表示，家长沉痛陈情电子烟进入校园，而且不仅是烟害，还有新型毒品的流窜，带来严重的国安危机。今天并非标签化并处罚学生，也不需要把责任推给学校，但孩子受害需要保护，因此查缉来源通路势在必行，要打击黑心的供应链。

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 20.6 公里板桥这个地方内侧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景美西桥往新店现在车子比较多。好，最后送上恰克与飞鸟来做梦吧，交给1700台北晚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先前国道三号南下27.1公里新店隧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不过稍早排除掉了，在。

0: 人惊哦，铁桶油按离开，先抽屉掩蔽，总得天天走出去。
1: 铁桶油嘅时节，人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搵点下来嘅东西砸伤。
0: 遇到铁桶，先扑下，掩护，温下，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1: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别人。
2: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台北市115年度杰出市民遴选作业，从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刚刚下午啊，那外面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啊！我刚刚在台北车站看到窗外，真的是雨，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吓人了。我最近可能夏天典型的这种气候，大家要留意，尤其现在下班时间，可能待会车潮会涌现哦。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Kelly Clarkson， 叫做 Catch My Breath。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目前呢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台北市景美西桥往新店这边是车多的哦，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是车多，然后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车多，还有麦帅一桥往市区是车多的，麦帅二桥往市区同样是车多的情形，环东大道要下基隆路匝道同样是车多，还有呢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先来跟大家讲到哈，主要是北北基跟南投县山区要防豪雨哦。这是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哦，在午后啊，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地区，还有南投县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刚刚其实可能有感受到吧，对不对？这确实是蛮可怕的。然后其实在刚刚三点多有看到新闻发布，说是台北市午后的大雨哦，市府有说到最大雨是落在文山、信义跟南港区哦。那最大的时雨量，文山区有56毫米哦，内湖区也有上看50毫米，而且可能有冰雹的出现，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个雨势的状况。即便说哦，外面可能雨势比较趋缓，但是我刚来的路上雨势趋缓，可能路上有一些积水，这个是大家在行进过程当中要

注意的。好，那当然在今天礼拜三嘛，好，那因为这礼拜有端午节，所以接下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到底怎么样，可能每天你都还是要留意一下。碰到这种哦短延时强降雨真的是很讨厌，基本上行程是完全不能走的，不是说那雨如果没有很大你可以继续移动或继续玩下去你的行程，但如果雨这么大就好像被迫得要先休息一下了，对吧？好，来听到梁静茹这首歌叫做暖暖。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端午节要到了嘛，对不对？就是基本上明天礼拜四了，所以明天是放假前最后一天上班，可能很多人下班之后开始会有一些车潮的涌现，所以呢，其实刚我们讲这下大雨，可是端午节好像是有机会放晴的，所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就有说到，预计这个廉价车流量会是在平日的 1.3 倍。那尖峰时段部分路段是容易拥塞的，其中呢，6月20号，也就是礼拜六，他说国道5号会有北返车潮哦，北上可能会从下午1点一路塞到深夜了。其实根据中央气象署天气预报，说端午节连假各地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

部短暂的雷阵雨，那清晨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的阵雨，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公共运输哦。那像国五可能就会有一些车潮涌现了，那收假日6月21号早上10点可能就塞了，大概晚上9点才会逐渐的疏解。所以如果你自行开车的需求，中短途啊，建议你多开这个省道、县道这种地方道路。如果是长途旅程，开国道，你可以留意高工局路况的这个预报资讯，出门前先了解一下哈，疏运的措施啊，国道好走的时段啊。也呼吁啦，出门前真的养足精神，上车安全带一定要系妥，这个都老生常谈，主要是希望大家开车可以维持好的精神，因为你塞车或者是比较长途，很容易会打瞌睡，这个我想大家常开车的话应该都蛮有经验的。打瞌睡怎么办？找地方休息，吃吃口香糖，喝喝咖啡，喝喝饮料，吃些零食也可以啦，你嘴巴有在动哦，在嚼，你知道比较有精神，这真的。可你如果喝比较多饮料哦，买一个有料的奶茶，真奶好了，有时候会喝进大量的热量，然后又会想上厕所，塞车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是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饮料类的，应该提神比较帮助吧。

0: 家好，我们是
1: 张三李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1: 93.1
0: AM
1: 1134。
2: 好，接下来呢？

要来跟大家讲到的这个讯息啊，日本的好事多啊，我想台湾大家也蛮多人会去好事多买东西嘛，对吧？日本名古屋好事多啊，这个首山仓储店啊，贩售一个墨西哥卷饼，好验出了 O157 型的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所造成了消费者食物中毒的一个事件。台湾好事多就说喽，台湾并没有贩售这一项商品，所以目前卖场贩售的相关类似的商品都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这日本媒体报道啦，名古屋市的卫生所指出，有五名呢年龄介于7岁到49岁的男女，在吃了这个好事多首山仓储店5月底到6月初制造贩售的这个墨西哥卷饼之后啊，出现了腹泻还有腹痛等等的症状，而且全部的人都检出了这个 O157 型的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受到影响的顾客中有3个人住院了，其中有一名男童并发了这个溶血性的尿毒症候群，目前还是住院治疗的。名古屋市卫生所认定这个是食物中毒事件，也下令呢这个店的厨房来做停业。台湾好事多说啊，台湾好事多没有贩售这一次日本发生食安事件的商品，那么目前卖场卖的这个相关类似的商品也都是符合相关食品安全的标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当然如果你很担心的话啊，卷饼类那就不要买就好了，但还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啦，对吧？这首歌来自孙盛希，叫 Yes I Do。

孙盛希歌曲叫 Yes I Do。 好，再来跟大家讲到这个消息，国军呢要在22号到26号展开这个计划性的立即备战操演。军方指出，这一次操演想定是这个敌军还没有发航的阶段，着重常备部队的初期备战作为，要验证当中共有这个中共验证当中共有所动作的时候，各个作战区的应变能力，还有三军联合作战的能力，全面反制潜在的威胁。那国军近期重要的演训呢，除了先前各个作战区有举行这个重炮跟无人机的训练之外，这依序也为这个22号开始的立即备战操演，还有7月份的联合防御操演，还有8月份的汉光实兵演习。军方人士说啊，立即备战操演到时候就是由全台各个作战区针对所辖战术的范围进行作战计划的演练，重点就在于验证三军的联合作战能力。国军现在已经调整联合作战计划，保留20期删除3阶段，并且在这个经常战备时期增加备战部署，还有二级一级加强戒备防卫作战时期则是增加了这个联合反登陆及滨海打击滩岸战斗，还有呢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军方人士也说，相较于汉光演习是演练全过程0到4，立即备战演练则是当着重说中共有动作的时候，敌军还没有发航的时候，国军采取的这个初期备战作为了。基本上大家都必须知道，我们国军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那也有军方人士补充，这次汉光的重点在计划预演，美军会把计划预演视为一个正式行动前的关键程序，除了反向简报，预演程序还包括了兵种联合预演、确认简报、支援预演，还有战斗跟标准程序的演练。那借由这个预演，不仅能够识别计划的弱点，还可以强化指挥官的判断。好，来听歌吧，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再回来。他是艾怡良，歌曲叫依赖，等我一下。

0: 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5.6公里哦，这个汐五高架堤顶前内侧车道说蓝色小货车啊，有人坐在车斗，哎，哇，太危险了吧！9720结尾的这台车，如果你有看到它，离它远一点。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有人坐车斗，这真的是有点太过分了哦，好危险，好危险。那这个人没有把自己的安全放在心上，我们也不要离他太近。好，另外台北市的部分，民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是车多的；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内湖方向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台北市重阳桥要往三重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长病毒的疫情升温喽，大家要留意哈，爸爸妈妈们真的也要特别注意。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公布了新增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这是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就医确诊感染了长病毒 D68 型，并且确认急性无力肢体麻痹，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此外，疾管署也公布新增一例日本脑炎确诊的病例，这是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是国内最年幼确诊的病例，感染源还在等待调查当中。至于南部的登革热院内群聚，疾管署说了，目前累计六例的个案，并没有再新增了。病毒基因序列分析的结果确认，这跟越南境外移入的个案6月1号发病的病毒序列是相同的，确认是同一起医院的群聚事件。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疾管署表示，这名长病毒并发重症的北部未满五岁女童，五月下旬出现发烧咳嗽症状，曾至诊所就医，之后因症状持续且有嗜睡、无法自行进食等情形急诊，住院期间出现呼吸急促、高烧及肢体无力情形，经临床评估及通报检验，确认为急性无力肢体麻痹 AFP 且感染长病毒 D68 型并发重症，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中。防疫医师林永清说明，长病毒 D68 型症状与典型的长病毒常见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不同，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发生肺炎、脑炎、肢体麻痹等并发症，呼吁民众落实预防措施。林永清说，
2: 预防长病毒的方式最有效的还是做好手部卫生跟咳嗽礼节，尽量减少这个出

0: 入拥挤的公共场所啊，落实生病就在家里休息，就可以降低肠病毒传染的风险。那还是特别注意，如果有一些肠病毒的重症前兆，像是意识不清啊、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等等，那还是应该要尽速得到医院就医。
1: 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提醒，国内已进入肠病毒好发季节，相关教托育机构应加强幼童健康监测，落实手部卫生、环境清消与通风，并定期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加强消毒桌面、玩具及门把。此外，花莲3个月大女婴确诊日本脑炎，曾淑慧指出，台湾每年5到10月为日本脑炎流行期，其中6到7月为疫情高峰，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呼吁落实防蚊措施。至于南部登革热群聚事件，确认与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为同一病毒序列，提醒若自东南亚、南亚等疫情流行地区返国，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酸痛或皮疹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以利及早诊断与防堵疫情扩散。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3、4，

0: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台北最具代表性的夏季水岸盛典，就是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9号到21号会在基隆河大家段的迎风码头盛大登场。那为了维护这个活动期间的交通秩序跟大家的安全呢，赛事期间就会来实施大家和平公园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然后会规划这个132路啊龙舟专车来做接驳，所以呼吁大家呢多加利用捷运、公车、U-Bike 这些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观赛，共同参与这个年度端午的运动盛会。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体育局表示，今年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赛事以仲夏台北浪我定义 Our Wave Our Way 为主题，集结223支国内外队伍，超过5000名选手齐聚台北，在3天赛程中展开精彩竞渡现场，并同步规划端午嘉年华系列活动，除了应景的飞车立蛋无所不利挑战，并结合异国市集、河岸展演及亲子互动体验，打造兼具运动文化与观光特色的城市盛典，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体育局全民运动科科长杨倩慧说，
2: 全台规模最大的2026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本周五盛大登场，除了连续3天精彩的龙舟赛事外，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陆上嘉年华系列活动，结合美食市集、表演和亲子活动，打造最热闹的夏季水岸盛典。也提醒民众，活动期间大家和平公园周边将实施交通管制，并在捷运圆山站提供132路龙舟专车接驳服务，欢迎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一起体验台北最具特色的端午节庆魅力。
1: 体育局进一步说明，大家和平公园7号至10号水门周边在赛事期间每天上午7点到晚间6点实施交通管制，7号水门进大直桥下及堤外进9号水门处仅限持水门通行证车辆进出，8号水门仅供行人及自行车通行，为便利民众往返会场，活动期间将提供132路龙舟专车接驳服务，采一段票收费，每天上午8点开始在捷运圆山站1号出口玉门街发车，末班车于晚间6点自大家和平公园发车，班距约15到30分钟，并视现场人潮机动增班。此外，周边部分道路禁止临时停车，交通警察大队将加强取缔违停及拖吊作业，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好，再来要跟大家讲到的这个消息啊，端午佳节要来了嘛，儿童新乐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呢、推出一个活动，是你只要带蛋入园啊，就免门票，这个限定活动，只要你带完整带壳的生鸡蛋等各类蛋品，你就可以有免费入园的优惠了。当天中午还会举办一个趣味的立蛋挑战，现场报名制额满为止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端午节是重要的传统节庆，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特别结合客家委员会五月节文化推广，以本草文化为主题，透过五感体验、手作创作及互动游戏，带领民众认识客家传统节庆文化。完成指定挑战者，还有机会获得五月节香包、艾草小馒头等特色赠品。此外，端午节当天只要带颗带壳的完整生鸡蛋就可免费入园。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适逢端午佳节，儿童新乐园将于6月19日端午节当天推出带蛋入园免门票限定活动，民众只要携带完整带壳生鸡蛋即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鸭蛋、鹅蛋、鹌鹑蛋甚至鸵鸟蛋也同样适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挑战最淡定的端午节。
1: 当天中午在树蛙广场也将举办趣味立蛋挑战，在现场报名至额满为止，参加者皆可获得纪念礼物，并共同留下端午节最有趣的合影记录。园区吉祥物小队长更将惊喜现身，民众只要与小队长合影，上传社群限时动态，并标记指定活动标签，就可至服务中心兑换限量节庆好礼。北捷油气公司表示，希望透过带蛋入园、立蛋挑战及文化体验活动，让亲子家庭在欢乐互动中认识民俗文化，创造美好回忆。也欢迎民众购买一日乐放券，畅玩园区游乐设施，度过一个充满欢笑与幸福的端午佳节。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全力追逐。来自李圣杰，歌曲叫做《就是现在》。好，等一下呢，我们要休息一下喽。BBC News 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Neo 的《Closer》，歌曲过后，我们再回来。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时间是6:11，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经过注意啊。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啊，是车多的状况啊。还有台北市指南路二段64号，哎呦，政治大学内母校，他说周围很多车违停，为什么啊？这边大学生没有家长接送问题吧？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违停，经过的话再留意啦。好，另外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台一高架哈，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是车多的。那么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哇，世界杯梅西他已经20周年了，他今天狂飙帽子戏法进3球哦。哇塞，阿根廷梅西在世界杯首战对阵了阿尔及利亚，开赛之初就帮球队取得领先了。进球之后，他用蓝白条纹的汗湿球衣擦拭他的眼泪，一反着平时冷静自信的形象，显得情绪有些激动。根据报道，他下礼拜就要39岁生日了。然后之前外界有对他这个腿后腱的伤势，还有他可不可以带领阿根廷挑战成为史上第3支蝉联冠军队伍这样的质疑，哎，如今是烟消云散。这一场3-0大胜阿尔及利亚的这个帽子戏法哦，梅西在世界杯生涯的进球数呢，已经追平了德国传奇球星克洛伊保持的16球的记录哦。哦，太厉害了，16球。然后呢？巴佩法国队进球数哦，他已经有14球了，那这一届他也有出赛啊，看来是非常有机会进。

继续打破啊，太可怕了。好，那当然继续来关心一下哈。其实梅西赛后表示说，他最近过得有点艰难，所以第一球后就有流泪啊。他说跟足球没有关系啊，情绪是源自于这个过得比较艰难的状态。好，感谢队友、教练团跟代表团对他的帮助，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而且开赛几分钟就接获了这个国际迈阿密队友德保罗的妙传，然后攻入激动人心的第一球。那下半场之初，他把握的这个篮板球机会放入了第二球。那80分钟被换下场前，他再次用一记干净利落的射门完成了他的帽子戏法，全场69045名观众起立鼓掌致敬。刚好是梅西世界杯首秀的20周年呢，然后他也成为史上第二位在5届世界杯当中都有进球记录的球员。太厉害了，这也是梅西连续第5场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进球，他的职业生涯第61次的帽子戏法，也是在国家队第11次。好，看来另外这个法国明星姆巴佩呢，这3-1在击败塞内加尔比赛中梅开二度，14球了，追平世界杯史上进球第4多的记录，看来很有机会继续往前迈进。来听库龙演唱这首歌，叫做 World Cup Song， 世界杯足球战歌。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6:18，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台湾漫游录。台湾漫游录获得这个国际布克奖之后，各国版本持续加印当中。那美国方面直接指定由台湾来印制，而且万本起跳。他说不是一纸订单了，是地缘政治跟文化认同交汇的结果了。那这中文版疯狂加印多达100,000本在台湾漫游录得奖之后啊，这个美英日多国译本同样是供不应求，其中美国版呢有3次再刷，每一次是10,000本，最后决定第4次这个10,000本交给台湾这个红蓝彩艺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来做印制。那其实过去欧美图书海外印刷重镇是中国，比较少在台湾了，美国行动显得有一些意义啊。好，那台湾漫游录美国版是由辉郎出版社出版哦，发行委托这个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啊，评估台湾订单说订购量蛮庞大的哦，辗转透过熟悉台湾市场的同事了解，然后就有了这个接国际单的红蓝印刷了，这是蛮特别的哦。这本书我也还没看过，所以如果机会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台湾漫游录得奖之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消息进来啊，哦，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听到歌，这是戴佩妮《懒人漫游》。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哈，就是呢，观光署有规划要奖励这个外籍客重游台湾，而且最高可以获得8000块。因为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哦，其实去年日本来台的旅客恢复到108年的将近70%，所以啊，为了要持续吸引旅客呢，哦，来到台湾，观光署就规划这个重游客的奖励方案了。只要啊外籍旅客再一次来台，你最高可以获得新台币8000元的旅游优惠。好，这是观光署发的新闻稿啊，规划推出的国际旅客重游奖励方案。那你如果符合条件，最高就是刚刚讲的8000块嘛。它也会持续推动这个会展旅游的奖励措施，哦，然后呢，鼓励国际的旅客再次来台深度旅游跟参与这个

商务活动。那这8000块是针对所有的外籍旅客哦，你只有重游的话，你可以获得5000块，同行者则是可以获得3000块。根据观光署的统计，114年哦，日本旅客来台有148万人次，比前一年成长超过了12%，已经恢复到疫情前108年将近70%的水准。这显示说啊，日本还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客源的一个市场之一。观光署长陈玉秀其实日前他也有拜访了这个日本旅行业协会理事长哦，虾明邦琴，还有阪急交通社会长酒井纯，希望争取可以更多这个日本旅客哦来台湾观光。那日本旅行业协会在6月16日也宣布说启动一个这个前进海外的推广活动，也配合说7月1日起这个日本护照规费调降的措施哦，也希望说鼓励更多日本民众哦可以走向这个海外来旅游。不过因为这个应该是不只针对日本啦，只要是你海外的游客重游台湾都有机会就获得这最高8000块的旅游啊。重游客5000块嘛，那你带一个人他可以获得3000块，这就是8000块的这样子。当然详细的细节可能还是这个，如果你是有朋友是重游客的话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大家怎么做比较好啊，得到这8000块，八千块差很多耶，光住宿 就差了好几天了，对不对？好啦，希望大家可以常常来台湾观光。这是苏打绿的歌叫游乐，待会下个段落特选焦点我们继续回来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

0: 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2: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1: 咖喱沙煲，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呢量体重、血压，达礼拜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韩工亚基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5: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玛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6: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留意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6:35，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带大家再次来看看这个台北市刊物啊，这是六月份。好，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启动一个年度补助计划哦，要鼓励管理单位主动的去维护建物的安全啊，提升社区居住的品质。好，在2003年12月31日以前，你拿到这使用执照的6楼以上的公寓大厦，而且在这个2025年11月1日起完成消防通道沟渠、环境卫生这些公共设施的修缮，并且首次成立管理组织完成报备的人，就可以在6月1日到30日提出补助的申请，每案最高补助138万元。好，那为了鼓励建物所有权人跟管理单位重视外墙的安全管理，就外墙这个安全诊断检查以及申报，最高补助128000块，修缮的费用最高会补助20万元，这都是实支实付的办理。建管处也提醒建物如果因为这个外墙剥落遭通报3次以上呢，建物所有权人或是管理单位就必须在6个月内完成检查还有申报，逾期没有办理就会处1到5万元的罚锾，并且得按次连续处罚哦。好，接着你有没有想买电动机车呢？好，提醒今年新买的或者是太购电动机车的市民，台北市环保局加码推出电池资费补助8000元。那家中如果有12岁以下孩童，你可以有一个代属方案补助8000块，中低还有低收入户另外再加码10000块，再叠加中央的补助金额，其实每一辆补助总额最高可以达到59400元。哇，那几乎是一台车的钱了吧。那如果你只淘汰这个出厂满10年以上的老旧燃油机车呢，环保局也会提供一个3600元的奖励金，还是说这个价值14400元的这个一年份 T-Pass 通勤月票的补助要是鼓励大家这个减污减碳。再来，台北市交通局推出高龄汽机车驾训课程，要鼓励65岁以上呢持有汽机车驾照的人来报名参加这个安全驾驶的训练课程了。交通局说，相关费用呢是交通局全额补助，然后会由这个专业教练带领学员进行反应力的检测，认识最新交通法规跟用路观念，实际操作道路安驾训练来增进自身驾驶的安全。符合补助资格的人呢，你可洽这个补助计划配合的驾训班报名，然后2026年12月15日前呢完成相关的课程，才可以符合补助的资格哦。好，接下来这个消息，为了协助大家精准落实鼠类防治，台北市环保局其实5月15日就启动了这个社区鼠类侦防服务了。北市的社区管委会，你都可以到官网下载这个社区鼠类侦防服务申请表，然后来提出申请，将由具病媒防治业专业技术人员证照的这个消毒。

安人员呢来担任鼠类侦防师，前往申请的地点执行环境的鉴检，包括了调查建筑物还有周边的鼠粪咬痕，来掌握鼠迹，检视建物孔洞有没有鼠类入侵的通道。那也会针对食源管理、杂物堆积进行环境风险的评估，最后会整这个诊断记录，并且提供客制化的防治建议。环保局也提醒市民、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这是防鼠三步，这才是长期有效的防鼠原则。好，接下来为了要提供安全隐私友善兼具的这个如厕环境，台北市政府2025年10月有推出一个台北市性别友善厕所标章认证计划。那这个认证指标同时纳入了高龄、无障碍跟亲子友善，以全龄化的通用设计回应照顾者、陪伴者还有异性被照顾者共同如厕的需求。那在今年4月评选出包含了市府、市政大楼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心在内的8个单位，有12座厕所获得认证。台北市性别平等办公室将会持续的和专家学者研商更全面的认证指标，也希望借此可以带动更多的参位一起来参与这个计划，营造更友善的如厕环境哦。

好，继续来关心台北市这个刊物哦。狗运动公园还有狗活动区有一个认养方式的新选择哦。为了推广这个动物保护跟友善的理念呢、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呢调整了企业或是民众认养狗运动公园、狗活动区的一个方式。除了既有的派员来清洁管理、维护园区设备之外啊，即日起也可以透过这个捐款的或物资、加入认养的行列。另外，保湖狗运动公园日前在内湖区启用喽，秉持了人犬共好的原则，设置了步道跟多元运动的设施，来兼顾毛孩的活动需求跟饲主使用的安全便利性。那欢迎大家带着狗狗来做放电。我们的刊物上面有一个 QR code， 我欢迎大家加入认养的行列了。好，接下来大家知道这诈骗猖獗嘛？社交软体一夜式广告其实很多。一些低价、不满意包退啊，有鉴赏期啊，可以到超商取货付款啊，骗你下单，那实则寄这个劣质商品或者是幽灵包裹。台北市消保官已经协调了这个 7-11 全家、莱尔富、OK 这四大超商啊，建立一个申诉退款机制。只要呢你在超商领包裹之后发现，有异啊，怪怪的、务必保留你的外箱跟取货单据，直接呢透过超商的线上平台或者是客服中心来立案申诉。后续你可以上网去查询退款的进度，或者是洽询超商的客服专线。好，接下来最近如果大家有去搭猫缆，你会发现，猫空缆车怎么暂停营运的嘞？6月8号到6月28号是没有的，主要是为了维持系统的安全跟服务的品质。猫空缆车会在6月8号到28号进行这个年度停机的检修工作。预计6月29号恢复营运。那检修作业期间，你可以利用中十五还有小时，包含区间车，还有这个猫空的游园公车左线这些公车路线到猫空上面去。接下来，台北市的河滨公园有4处科技执法是新增的哦。道安措施，台北市府在河滨公园加了这4处科技执法，包含哪里呢？河双21河滨公园、铁便桥旁上下游两侧。还有美堤河滨公园、基隆河右岸阳光抽水站排放水路上下游的两侧，就是要加强大家在河滨公园休憩的一个安全保障。好，再来跟大家讲到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要到了哦，这是全台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在基隆河大家段河道登场。今年的主题叫做“浪我定义”，海浪的浪哦，“浪我定义 ”，Our Wave, Our Way。哦，不错，你谐音梗用得很好哦。这强调团队合作跟自我定义的运动态度哦，集结了国内外223支劲旅哦，在这个震撼的鼓声跟桨引当中热血的竞渡。那活动期间有非常精彩的开闭幕典礼，也推出了融合端午文化的限定活动，比如说呢，结合创意科学这个飞车立蛋挑战赛，还有小选手培训营、荡桨池体验、全民龙舟开桨日这些活动。那路上嘉年华则是带来体育游戏的体验哦，舞台表演、美食市集、几点闯关这些趣味互动。另外，为了要迎接观赛的民众跟选手们，赛会也有龙舟专车接驳往返在捷运圆山站跟大家和平公园，欢迎你呢可以多加的利用。好，再来台北会童话哦，环境教育绘本征件起跑喽。这一次征选围绕着台北气候行动、台北近邻新生活，还有台北无围墙冒险三个主题哈，按照创作的形式分为手感创作类，还有因应数位趋势新增的智慧创作类，邀请大家结合在地特色，把环境教育绘本转化为亲子共学的桥梁。获奖的作品呢，会转制为电子书，也会透过导读活动加以推广，好让守护环境的理念可以持续发挥的影响力。那这个征件是即日起到6月30号为止。来继续来听歌，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先这样。好啦，今天节目也就先这样陪伴你到这了，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开车下班要注意安全了。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再提供给你参考一下。最后一首歌，这是陈优的作品，叫《最短的咒语》。我们明天继续的傍晚1700台北晚报见。

0: 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3包糖，这样好吗？
2: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1: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3: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5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看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已经七点了，您吃饱了没？尤其是开车的柴可夫司机们，记得该吃饭的时间要去吃饭哦。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除了小特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一方面让听众朋友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已经开始呢普及了，二方面呢也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那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单元呢通常小特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原住民的专辑，尤其是母语的这个部分。但最近给大家介绍这位歌手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于耀祖。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第一

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今天呢要持续介绍他第二张专辑《Home》里头的《孩子，你别怕》，算是一位饶舌歌手，华语的歌词还是比较多的。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会介绍一些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今天来关心一下疼痛的问题，到底你的疼痛呢是关节发炎的疼痛，还是神经压迫的疼痛？那两个又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家里面的如果有老人家或者有大朋友的话呢，可能会经常这边痛那边痛，我们就一起来关心一下他们的痛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有没有发现最近在节目当中呢，都跟大家来介绍有关金曲奖入围作品当中跟原名相关的。上礼拜呢，我们介绍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们上上礼拜跟上个礼拜我们介绍过了嘛。那昨天跟前天呢，介绍就是年度歌曲奖入围，因为今年的年度歌曲奖的入围呢，有三首歌都跟原住民有关，包括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阿令的《幸福在歌唱》，以及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来自阿月、张震岳、海妖古墓所带来的《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月、张震岳、海鸭国木《跟着感觉走》专辑当中的歌曲《浪人的》。张震岳今年的这一张专辑呢，入围了非常的多项，如果没有错的话，有6项哦。那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除了入围最佳

0: 年度歌曲奖之外呢，他的曲也入围了最佳作曲人奖。所以刚刚你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那种浪人的感觉有没有？海浪一波又一波，或者是那个妹妹穿着比基尼的妹妹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感觉呢？好，这是来自阿月非常成熟的一首歌曲哦，我不晓得听我们听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好，跟着感觉走嘛。好，听完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就跟着小赖进入今天6月1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特之外呢，我们说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讯息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斑马线，就所谓的人行穿越道。我们的都会地区呢，讲到人行穿越道没什么，对不对？但你知道吗？台东的兰屿最近才出现了第一条人行穿越道。
1: 台东兰屿近日出现全乡第一条行人穿越道，位于东青部落的绿白斑马线划设完成后，立刻成为居民与游客关注焦点。这条斑马线设置在东青国小附近，乡公所同步增设减速丘，希望提醒往来车辆减速慢行，降低校园周边交通风险。据了解，先前曾有游客骑乘机车撞伤孩童事件，引发地方对交通安全的关注。在居民向乡民代表反映后，公所着手规划改善措施，率先完成全岛首条行人穿越道。除了新增斑马线外，也正着手盘点全岛道路标线状况。环岛公路全长约36公里，部分中心线及边线已使用超过10年，受日晒、雨淋及海风吹蚀影响，不少路段标线已逐渐模糊，影响夜间及天后不佳时的辨识度。近年兰屿观光持续发展，车流量已较过去增加许多，无论是居民日常通勤或游客骑乘机车环岛，都需要更完善的交通设施。至于外界关心兰屿是否有设置交通号志的需求，乡公所表示目前评估尚无迫切必要。有东青部落居民表示，过去大家习惯随处穿越道路，如今有了斑马线后，至少让驾驶人知道这里有学童及行人经常通行，也提醒大家养成停让及规定穿越道路的习惯。随着观光人潮增加，兰屿交通环境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从全乡第一条斑马线诞生，到未来环岛公路标线重划计划，兰屿交通建设正逐步升级。期待透过道路环境改善与交通安全观念提升，让这座国际知名观光岛屿不仅风景优美，也能成为更安全、友善的旅游与生活空间。
0: 好，这是台东兰屿呢，前一阵子出现的全乡第一条的行人穿越道，就是位于我们东青部落的绿白斑马线。那当然很多的居民跟游客的哦，很特别，因为对于兰屿这个地方呢，很少有那个所谓的交通号志啊等等之类的，人都要让给羊走嘛。那现在呢，有所谓的斑马线了，未来更多的交通设施呢，也应该慢慢的建立吧，因为现在观光客已经越来越多了。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陈建年所带来的《美丽新兰屿》。

0: 来自陈建年所带来的美丽新蓝语。好，接着下来跟大家来分享是有关于泰雅古调遇见日本冲绳三味弦。
1: 115年宜兰大南澳地区学校艺文成果展日前在南澳乡金阳国小举行，除泰雅传统歌谣舞蹈外，日本冲绳团队也带来三弦弹奏与八重山舞蹈，现场邀请学童上台戴起面具体验，展现台日文化交流。由于偏乡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各校校长都在思考如何透过亮眼成果展现学校存在的价值。表演舞台搭建在传统家屋旁，与山林与溪谷融合，衬托着雨后飘过的山岚，部落家长陆续到操场欣赏孩子们演出。原教中心召集人伊布是台东县延平布农族人，在他的主持下，节目一波波展现精湛演出，由沙韵之中戏剧揭幕，蓬莱国小的雅外老师介绍阿美族院祭雨林与泰雅族欢聚两出舞马，乌塔国小蓬莱国小的教师合唱团的压轴演出掀起最高潮。适逢日本石垣岛网章自然环境保护协会访问团与南澳乡交流，访团成员的八重山舞蹈表演引起部落族人惊艳，舞者并邀请泰雅学子上台戴着面具共舞，也让山区欣赏异国文化乐音响宴。
0: 好，就是在今年的宜兰大南澳地区的学校艺文成果展，他们上个月的时候呢，在金阳国小举行，除了我们泰雅的传统歌谣舞

道之外呢，日本 Okinawa 的三弦弹奏跟八重山的舞蹈也特别邀请我们的学童呢一起上台戴上面具来体验，这是非常难得在山区当中看到的台日文化交流呢。那么这首来自史瓦利所带来的《撒韵丢走》。

0: 豆子哦，因为讲到了南澳就想到了撒运之中嘛。好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是来自我们古姆巴嫂的讯息。
1: 去年风光拿下金曲奖最佳原住民与歌手的古姆巴嫂，近日证实罹患乳癌二期，目前已进行到第三次化疗，预计还有20次的疗程。日前他也在社群分享剃发的影片，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第一刀下手后仍忍不住泪崩。古姆巴嫂深信自己一定会撑过，也开始调整饮食，学做癌症餐点，更对自己喊话，拥抱现在的样子，走往痊愈的路上，总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妇产科医师苏俊元提醒，当乳房出现皮肤变厚、凹陷、发红、橘皮皮肤等12种症状，务必提高警觉，尽快就医检查。台湾癌症基金会指出，乳癌好发于45至69岁的妇女，发生年龄中位数为57岁。年龄与老化、有家族病史、基因突变、曾患有乳癌或乳房增生病灶者，曾罹患过卵巢癌或子宫内膜癌，经期时间较长，未生育或未哺乳，长期使用荷尔蒙补充剂，肥胖，爱吃高脂食物，饮酒以及环境荷尔蒙暴露，都是危险因子。乳癌可分为原位癌与侵袭癌，一般分为4期。早期乳癌的5年存活率高达90%以上，国民健康署114年起补助40至74岁妇女每2年一次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建议女性多留意乳房健康，早期诊断并尽早接受治疗，增加存活率与治愈率。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关注古姆巴嫂的脸书，前一阵子呢就是在脸书里面看到古姆巴嫂她剃她的头发，那时候小菜没仔细看，我还以为她在拍片，后来才发现她罹患了乳癌。但是我们在这边要为我们的古姆巴嫂加油打气，因为我相信现在的科技一定很快能够复原的，古姆加油。好了，安排这首歌曲也给我们的古姆巴嫂，这是来自我们的古姆巴嫂专辑当中跟他的表弟雅各所带来的力量。

0: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

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白掉白马不懒。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ZZ 韦琪，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现在听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余耀祖所带来的孩子你别怕。
1: 早就想了很久，想靠近那颗土星，极光的照射它偶尔也会像个水晶。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手上的那对老鹰，才发现你早已经打开眼睛。夜晚亮晶晶，有我们在这，孩子你不要怕，有我们撑着，就算老了白头发。你那是欠朋友钱，我口袋上大。你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阿美族的亚许于耀祖在 Home 专辑当中的《孩子你别怕》。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干频道 AM 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安祖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孩子你别怕》呢，一方面呢亚许写给自己的小孩，一方面写给他小时候的自己。他用温柔的旋律跟轻抚般的歌词，揉碎了听众在都市城里当中武装的外壳，让人能够卸下心防，给内心那个疲惫不堪的灵魂一个深深的拥抱。记得安慰自己，安慰你身边的人，告诉他孩子你别怕。这是来自亚许于耀祖写给自己也写给他孩子的一首歌，我们就持续来聆听这首《孩子你别怕》。

火刊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的亚雪的歌声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了。可能家里面有很多的长辈会常常身体这边痛那边痛，也搞不清楚到底是骨头关节出问题还是神经被压迫到。有些人呢活动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症状呢就变舒缓了。那有些人只是活动的时间越长呢越酸越麻，痛反而越来越严重。骨科医师解释哦，的确这两个问题呢都是以不舒服、疼痛、酸麻来表现，但有很大的不同在于发作的时间。我们就来谈谈到底疼痛发麻是关节的问题还是神经压迫。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洛加菲阿菲所带来的西

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阿菲洛加菲所带来的蜥蜴。刚提到了，有时候是关节的疼痛，有时候是神经的疼痛，这两个疼痛是不同的。好，如果是局部的关节、肌腱、韧带在发炎，通常呢病患都会说，我早上起来不太舒服，但走一走好像会好一点，或者是呢我休息后刚站起来会特别的酸痛，但再走一下就没那么痛了。对此医生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多半都是发炎或者是退化的问题。医生提到了，不论是在肩膀啦、手脚啦、脚趾头啊、手指头啦、髋关节或者膝关节，在人体不活动的时候呢，会慢慢发炎粘黏在一起。那身体起来动一动或者是

热敷或者是暖身拉筋一下，这个粘黏松开了，身体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但是要注意的是，患者可能又中间休息了一下，哎，又开始在活动，这当中呢可能又会不太舒服，可是再动一下可能就会好一点了。因为慢性发炎呢多半是可以忍受的，甚至它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医师提到，虽然不应该痛就马上吃止痛药，但是如果没有赶快消炎，一旦反反复复的疼痛就会变成慢性发炎。那慢性发炎久了，骨刺就长出来了，等到骨刺形容了，就可能没有办法用药物复健或者是推拿让骨刺消失了。好，跟发炎不同的，如果是神经压迫到的疼痛酸麻，很有可能是肌肉紧绷、姿势不良所造成的神经被卡住、被压迫等等。而最典型、最常听到的就是坐骨神经痛，它就是这个意思。神经引起的问题呢，通常是属于物理性的，它直接被压迫到，患者的表现跟发炎是明显不一样哦。医师说，这类的患者呢，即便是活动之后，症状有可能更严重，因为活动的时候呢，脊椎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脊椎间的软骨会越凸越厉害，神经就越压越严重，随着走路活动的时间变长，就会越不舒服。而这类的患者呢，很有可能早上起床出门散步之后呢，越走会越痛。但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呢，不是只有神经压迫哦，有些可能不是神经引起的问题。也是提到，有些像周边动脉阻塞的患者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它像是下肢静脉曲张等等，一些血管比较不好的人，可能走一走就必须要先坐下来休息。所以医生说，当你出现越走越痛的情况，不管是神经还是循环的问题，都一定要找医师好好的检查，必须透过完整的检查、精确的诊断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对症下药。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什么脊椎啦、骨科上的照料只有中老年人要注意，其实啊，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保健。人从20岁之后呢，身体就开始要走下坡了，维持适当的姿势、运动、照护都是非常重要的。等到60、70岁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可以冻龄，偶尔可以看到90岁的阿伯还很硬朗，但同时又可能在医院看到同样60几岁，他是坐着轮椅的。小痛虽然能够忍，但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疼痛所带来的警讯。所以你不管是怎么痛，走一走就不会痛了，或是越走越痛，都要马上看医生。来吧，这首来自我们的利好利好，利好利好所带来的痛啊。

歌曲呢是来自泰鲁格族的迪考迪康伊考迪康所带来的痛啊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老化的问题，特别是脊椎退化是最常见的，但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没有自觉哦。医生说，因为患者大部分一开始都是腰酸背痛，时间久了开始出现脚酸脚麻走不动，还以为是膝盖啦或者骨质疏松的问题哦，到头来才发现原来是脊椎退化所引起的病变。脊椎退化呢，虽然是一种自然老化的过程，但有可能造成脊椎的脱滑症，或者脊椎狭窄症、骨刺、椎间盘突出等等这些问题，让身体产生各种难解的疼痛。其实很多人在初期呢，就有腰酸的轻微警讯，却忽略了你的脊椎可能已经悄悄的在退化。根据流行病学的统计，50岁以上的民众呢，大概有 90% 罹患有脊椎退化性的疾病。医师提到，脊椎退化刚开始的症状呢，都是腰酸背痛，但随着时间久了，身体会慢慢去适应它，腰酸反而没那么的明显。那常常以为，腰酸背痛没了，是不是就症状改善了？医师说，起初是会痛，一阵子之后，屁股或大腿会出现酸麻的情况，因为骨刺啦、软骨凸出来了，往后压到了神经，坐骨神经的症状就慢慢出现了。透过脚酸脚麻来表现这种症状。我们知道呢，脊椎的构造是一节一节，跟一般的手脚关节不一样，主要是靠一节一节的脊椎间，像是橡皮擦般有弹性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后方两侧的小面关节在活动。经历常年的活动跟重压，正常的脊椎骨头跟骨头当中的椎间盘会因为退化开始脱水变质，进一步出现骨刺、狭窄或脊椎滑脱的状况。脊椎疾病呢，没有不可逆，医师说是因为严重才不可逆，及早保养。年轻的时候如果出现腰酸背痛，你就要当作是警讯，透过复健、药物、改变生活方式都可以有动灵的效果。那远离脊椎退化，站姿、坐姿、睡姿都是有技巧的。以下呢，我们就整理跟大家来做分享。第一个要记得少弯腰跟负重。弯腰的动作呢，让我们的脊椎是最有负担的。最常见的爷爷奶奶抱小朋友、抱孙子，抱到脊椎不舒服，就是这种现象。医师提醒哦，你要搬任何的东西，你可以是蹲下来，不要腾空弯腰，身体挺直之后再站起来，以免增加腰椎的负担，或者是以髋关节的弯曲代替直接弯腰。出力的过程呢，不论是弯腰或者是过度的挺直，其实都很容易闪到。除了注意姿势，少拿重物才是上策。好，这是第一个提到的少弯腰负重。第二个，坐姿要有适当的依靠。当我们坐下来，如果没有扶手靠背，那我们的脊椎的受力其实比站着还要大。因此，除了要有椅背、扶手，尽量坐正之外呢，必要的时候要加上腰靠，来分散上半身的重量。久坐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脚下踩一个小椅子。第三个，站姿也要脊椎直哦。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因为不正确的站姿会压迫或弯曲到脊椎。如果需要久站的时候呢，你可以踩在小凳子上，不要三七步，或者是少穿高跟鞋。需要弯腰的时候呢，可以先让自己的膝盖先弯曲，达到舒服的方式。第四个，床垫也会影响脊椎哦。人在平躺的时候呢，椎间盘的受力比较小，甚至有减压的效果，这不错。但是床垫不应该太软或者是太硬，平躺

躺的时候呢，你可以试着在小腿底下垫一个枕头或者是棉被，让你的腰部不要悬空，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压力。那侧睡的时候呢，也不要让你的骨盆过度的扭转。第五，开车的姿势了。对于职业驾驶者，就我们常讲的柴可夫斯基们，开车的时候因为长时间了，它是对于脊椎的影响非常的大。如果椅子没有坐到适当的位置，很容易让我们的脊椎压迫，所以建议呢，可以在背部加一个适当的腰靠，定期下车活动，不要一个姿势太长。所以想要保护我们的脊椎免于退化，我们建议第一个，减少弯腰负重。第二个，坐姿的时候呢，要有适当的依靠，我们常讲的腰靠。第三个，站姿也要脊椎挺直。第四，床垫记得也会影响脊椎。第五，开车的姿势要特别的注意，除了有腰靠之外呢，也不要太久。亲爱的朋友们，脊椎退化不是病，它是自然老化的现象，但严重的时候所引起的病变是需要接受检查跟治疗的。医师提到，不管是神经压迫还是脊椎退化，都要找医师透过理学检查、 X 光，甚至于电脑断层或者是磁振造影，来确定病因或者是疾病的严重性。不要担心开医生就是一定会开刀，因为手术永远是摆在最后一位的。建议大家提早发现，检查清楚，早点保养，就不会变成坏事了。千万不要说啊，我现在腰酸背痛，因为我年纪大了。如果经常性的话呢，该看医生就该看医生了。好了，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拉卫士所带来的《开车》。那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财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型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型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00-9:00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0: 生活一斤斤。生活一斤斤，谢谢国际武术教练李小娟李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晚安，单群好。
0: 老师，我们之前聊过足内翻、足外翻，还有一种状态叫做足弓塌陷。我想好多好朋友都曾经听过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到底什么叫足跟塌陷呢？
1: 有一种是遗传性，它就是扁平足，它没有足弓的。
0: 听说这样的人是不用去
1: 当
0: 兵啊、
1: 哦。那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脚打平哦，人家是天生的。
0: 好呀，那这个足弓塌陷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呢？
1: 我们为什么要足弓？足弓它会有一个缓冲，然后它会有弹性。那当你的脚都是平的，像扁平足塌陷的时候呢，它就会压力，我们身体的压力都会在你的脚底板上。
0: 所以很容易，整片脚底板，
1: 对，你就很容易累啊，没有力气，或者是说足底常会发炎。
0: 所以有一些好朋友，万一如果有一些所谓的足底筋膜炎，那去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足弓塌陷的问题。
1: 对，所以因此在发明鞋子的人，他就会发明一个鞋垫，把你的足弓撑起来，能够减少这个压力。
0: 是，但是问题是，如果我穿了这样的保护鞋，固然是很好，离开了鞋子，我的脚就恢复原状了、
1: 还是一样、但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足底的一些训练，或者是本体感觉，让它刺激，让这一个受力点呢得到一个充分的训练，它会代偿，就是你疲劳的时间可以缩短
0: 啊。好哟，所以足弓塌陷人是比较容易疲累的，
1: 他也跑不动。
0: 跑不动啊？
1: 对，因为我们跑步是需要你的足有足弓，然后有弹性，去有推进力
0: 啊。
1: 那但是呢，你不用担心，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专长。他虽然不能够跑啊，所以为什么不用当兵？因为当兵必须要很多的行走嘛，
0: 是，
1: 有很多的跳跃或者是攀爬的一些动作。
0: 那所以像这样的朋友，他是没有办法做这种长期
1: 在路上的动作，可能没有办法长期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行走的方式。可是呢，你如果来游泳的话，这双脚就非常的有用，因为它就比别人大。
0: 我想到了，我们看到有什么蛙人游泳，特别穿那种特别大的 鞋
1: 、
0: 它是平的，
1: 对，还要特别去把那个脚撑大。所以因为我是游泳，小时候是游泳队嘛，所以我发现说，反而是你那种足弓塌陷或者是扁平足类，它真的是推进力，它跟它的打水的那个面积呢，是有助于它推进跟增强。
0: 好，老师，那这样我们又有点难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水漆两路啊，
1: 水路两漆啦。
0: 好哦，那我们今天既然聊到了，毕竟路上的生活是为主了哈，所以这个足弓塌陷我们要怎么样来调整呢？
1: 你如果平常呢，可以把一个球，比如说网球啊，或者是比较硬一点的东西，可是又不能，因为为了要去按摩你的足底，让你的足底的这个足弓塌陷这个筋膜呢，有一些放松，就是像我们筋膜放松一样，你把它放在地上，用你的脚去按摩，去滚一滚呢，它可以帮助你一天行走的疲惫可以消除。
0: 那要滚多久呢？滚5分钟。
1: 你其实工作的时候就把它丢在下面、
0: oh.
1: 一边工作的时候一边磨就好了、
0: oh.
1: 但是不要整个人站起来去压、它会造成发炎，所以像我们

0: 公园不是有一些石头吗？
1: 是是是，
0: 那种石子是
1: 石子小路，
0: 石子小路是把固定定尖的，那就不建议。
1: 嗯、
0: 其实真的足底的按摩的石头，它是要滚动的、
1: 哦。
0: 而且有一些像国外游泳池啊，他们会用水跟石头让你在里面走。嗯、为什么要在水里走这个石头呢？你的身体还会有浮力、
1: 哦，
0: 所以你不会把你身体所有重量通通单点刺激在你的脚底。
1: 是
0: 你如果是这样子走的话，反而你在外面那个公园是。直直尖尖立起来、
1: 啊、对对对，
0: 你还容易发炎。
1: 是，而且我曾经试过哈，我其实我只能大概顶多走两步我就快疯了、
0: 哦、汤太痛了
1: 是的是的。好，职工塌陷的好朋友，不妨呢以老师今天给的功课呢尝试做做看看，有没有让自己的足部呢会舒服一点。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乐龄学习内容为主，让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的我们，在面对如此高波冲击的当下，也可以有如何成功老化的武林秘籍。欢迎收听

0: 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好朋友呢，是一位书讯的观察员，谢谢我们许仁和，仁和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好一下好吗？
1: 嗨，大家好，我是仁和，很高兴来参加单身主持人的节目。
0: 是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书讯观察员做的工作是什么。
1: 其实因为我就是一个算是接案的出版行销，然后我就是我的工作本身就会接触到书，然后我要想书要怎么样接触到读者
0: 啊，
1: 然后我自己也喜欢看书，所以我就会看一看到底有什么有趣的书是好玩的。
0: 我问你啊，现在那个书的展现的模式有很多元的方向，像什么有声书啊，这是已经比较传统的，还有就是类似像是节目的方式来呈现的，还有一种就是叫做电子书
1: 啊。对，
0: 那你是一个爱书的人，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的阅读的模式？然后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做些什么事？
1: 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纸本书。
0: 为什么呢？我也听到很多的朋友都在分享这个区块。
1: 我有看一些电子书，但是我有发现到说我如果看纸本书的话，我觉得我好像记得里面书的内容会比较清楚，因为电子书我好像看过就容易忘记到底内容在哪里。
0: 是，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些专家在说明，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就是活在电子时代的孩子们，他们所接收的讯息很快速，但是没有办法很像以前一样，就很扎实的把它刊镶在我们的内在里头。
1: 对，因为我觉得纸本书有个好处，就是它阅读的时候你会有知道有空间的位置，所以你会有对那个比如说你很有印象的一句话会在哪个地方，会在哪一页，你会有印象，然后这些也有助于在大脑里面就是可以建立说这本书在你的大脑的书库里面会放在哪边，那你可以好好的提取出来。
0: 那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书就好像是你的朋友嘛，对不对？那在阅读的那个过程当中，停啊，继续往前走啊，节奏会不一样哈，随你自己。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还会特别在做一些什么事情？比方有人是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点一盏昏黄的灯啊，有想要一盏什么一杯咖啡啊，一杯茶呀，一点甜食啊，更重要的是我要边写边抄一些什么目录啊。
1: 我如果看自己的休闲书或工作书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额外多做什么，就是有些人会去做笔记，但不太会。我可能不太会做笔记，就是只会画，我觉得也没必要。但是我如果真的想看的时候，我连比如坐公车坐捷运，我也是可以拿着书就看。
0: 哇，好厉害啊。这件事情要怎么练就呢？因为曾经有一段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人在分享，就是说日本跟我们很近嘛，
1: 是，
0: 就说在搭那些大众捷运系

0: 系统的时候啊，好多人手上都是一本书，
1: 嗯，
0: 那当然是一个 很可以学习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有些人回来就说，为什么我们在现场我看到都是滑手机？所以你的这个带一本书哈，随时翻阅，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就的？
1: 我好像进入出版社，我没有在进入出版社前，我如果有借书，有时候也会在通勤的时候就看了。
0: 好，这个好习惯，好朋友们如果觉得很 OK 的话，把它给记录下来。但是你从事这个出版社，你会阅读到非常非常多的书啊，你怎么去筛选？因为在今晚的节目当中，你带来这本书，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叫《给大脑的13堂全方位的照护课》，就好像你必须要跟这本书粘合度很高。
1: 我怎么筛选？我觉得有时候在机缘之下就会遇到你需要看的书。
0: 嗯，
1: 那当然，比如说我去书店、图书馆，有时候就是会看啊，可能封面吸引我，或是哪一个文案吸引我，或是书名吸引我，我就会挑起来看。
0: 那这本书哈，它吸引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1: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这本书可能大家现在听众看不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图文并茂的书籍，它有很多有趣的插画跟对白在里面。
0: 是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让我很放心。为什么很放心？它的颜色很吸引我。像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好，我已经领到那个双 B 卡。我后来感觉说，领那个所谓的双 B 卡已经消弭了那个叫一生、二生、三生的。它现在通通都叫一生哈。大概也就是说，哦，这里面我们不应该有年龄上的歧视嘛，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因此我说拿了这本书，我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安全感。是为什么？是因为它的色彩很让你放心，很协调。好，那有些它是为了在书架上能够博取眼球，可能那个色彩就是比较亮眼。所以光看到这本书，我会觉得说，哦，我可以阅读起来是没有压力的。
1: 可以，因为它每一章都短短的，然后也蛮多的图解。
0: 是，然后呢，它的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哦，我仔细看，我原来以为它是乌龟还是孔雀，结果不是，那一坨它是大脑，
1: 它是个大脑，然后旁边也许就是你自己，你在跟大脑做个好朋友。
0: 是，所以给大脑的13堂全方位的照护。那我也在想说，这本书到底有几页？才不过是100多页，还不到200页哈，那还可以。告诉我们说就可以做一个全方位的照护。那人呢，也很怕老。那为什么会很怕老？是原因是说，我如果没有去见脑的话，脑子就会变得很贱，就很辛苦。所以这一堂课给大脑的13堂所谓的全方位的照护，那是可以照顾到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我们稍后邀请你来多跟我们分享一些哦。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可爱的书讯观察员许仁和跟我们来分享他今晚带来的好书，就是给大脑的十三堂全方位的照护课。那其中呢有特别聊到大脑，那这个大脑为什么这么重要在我们的人生的课题当中？
1: 我觉得大脑重要，可能大家有个比较粗浅印象，就是哦，大脑可能就是你维生的很重要的功能，它你想事情、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大脑在运作。
0: 是
1: 你看到什么，吃到什么，那些感受全部会在大脑集中。
0: 我们常常在讲，你要用大脑思考。我心里还在讲，我头很大，但是我也没有脑啊。
1: 可是这个思考对你来讲，会不会造成一些负担？
0: 会，会。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我说到脑、
1: 那反而去要认真的去认识它，你才知道怎么样好好去用你的脑，
0: 是吧哈？
1: 对啊，
0: 特别是到了某一定年龄的朋友，我以前人家这样讲我说，我这个是个没大脑。

0: 脑的人哈，我也觉得可以放过去。
1: 嗯，
0: 好，但是后来渐渐我采访多了，就是近些年来，当我们的这个人口的高龄化产生之后，好多周边的朋友就在说，哦，他在陪伴一些失智的人。
1: 嗯，
0: 啊，这失智好像俨然看起来跟年纪有关。前一阵子我还有碰到朋友就说，不是失智这件事情哈，不是只有年长的朋友的专利品哈。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家人，四十不到就得到这个前额叶的问题，
1: 哦，
0: 所以那个就是毁损的几率是很快速的，因此我就开始进入了大脑思考的境地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聊到说人生的旅途要很平安很快乐的过好，所以身体很多的书籍都在聊身体，好，聊心灵，但聊大脑的感觉就好像要进入一个比较专业的历程，是不是？
1: 讲到大脑，大家可能会想到脑科学或是脑神经等等，比如说神经内科或是外科。可是这本书我觉得它可以给我们比较好的好处是，它讲的东西其实都是很生活化的事情。
0: 是，你举个，
1: 比如说我想说单身的应该例子，比如说他讲到我们怎么好好吃，我们都知道要好好吃，
0: 是，
1: 不管是
0: 不，我是好好吃，
1: 原型食物好好吃啊，地中海饮食等等，
0: 对。
1: 但为什么要好好吃？其实大家并不是很清楚。那他就比喻一件事情是。就像是你是一台汽油车好了，你是一个汽油引擎。如果你吃到柴油，车子就坏掉
0: 了
1: 吧？
0: 对。
1: 所以大脑也是一样，它有一些相对应的营养物质或是成分，你需要让它对到说你好的吃的东西吃好吃对，这样才可以让它有好好的活力跟燃料可以运作。
0: 是啊，这么说起来的话，这本书给大脑的十三堂全方位的照护课，不单单只是照护脑袋而已哦，还有我觉得应该也是要照护一下小一辈的吧，哈，全年龄层的，是不是？
1: 是是是，所以他在里面内容虽然说他并不是按照年龄段来分，对，但是我觉得在不同年龄层你会看到你各自的需要。
0: 是是是，因为刚才你这么介绍之后，我突然脑瓜有光因为你看啊，就是年龄稍长的人会说，我好像就脑子不好使了啊。可是正在成长的孩子啊，他有这个脑力要成长的时候啊，所以吃这件事情要吃对食物啊。
1: 对对对，那他就是你的休息也要休息对。他讲到说，其实啊，比如说作者是个全科医师，他就讲说，
0: 所谓的全科医师是
1: 哦，这是英国的一种医师的职称，但是如果在台湾，他就会叫做家庭医这一科，家庭医学加医科医师。
0: 是你有你自己专属的加医科的医师吗？
1: 我有跟我太太孩子都会常去一间加医科的诊所，所以就是给他看。
0: 好，那我们来说，过去我在我那个年代啊，就是去看医生的话大概比较多的是中医的系列。好，所以中医帮你把把脉。但自从就是西医慢慢的多了，你会发现我常跑的，我妈妈常带我去就是小儿科。然后后来就是随着我们的社会发达之后，那个分工就比较细腻啦，又是什么妇产科来是什么科，现在我就觉得进入大医院我都不知道要该怎么挂号了，所以要回归到加医科是最好的。那加医科你在跟他在做接触的时候，那只要说一些的状态，然后加医科的医生就会很好心说你应该去挂某某号某某号嘛。但是回到这个认识大脑的这个部分上，加医科能够看到什么呢？
1: 应该说这个加医科医师他有多发性硬化症，他是一种大脑的免疫疾病，所以他为了要让他自己生活好过一点，他开始研究大脑，他就知道说啊，你从哪个阶段从哪个领域可以跟大脑有连接。
0: 是我也发现说我们现代人哈会有一种烦恼叫做停不下来。那这个停不下来到底是我的脚停不下来，还是我大脑的思考停不下来？
1: 应该就会是大脑停不下来比较严重。
0: 是，但是我又很害怕它停下来所以这当中间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呢跟好朋友们分享更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今晚非常谢谢我们的书讯观察员许仁和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这本好书的内容叫做《给大脑的13堂全方位的照护课》，作者呢是一位外国人，是一位英国的全科医师哈，套在我们这边的说法就叫做加医科的医师。当中间我们一定要聊大脑，好，我们的大脑就是停不下来，但是又好怕它停下来。
1: 但是这个医师讲说大脑其实放空是很重要的，
0: 放空我们又好担心别人说你到底在做什么，
1: 你在浪费时间。可是他有举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研究，他说你大脑放空的时候，跟你在认真解数学题目的时候，其实大脑花的能量是一样多的
0: 啊。
1: 那原因在什么？他后来回溯，研究发现，你在放空的时候，其实大脑正在做一种重新拣选整理。比如说我们也会讲到短期的记忆，它会变到长期的记忆。
0: 是的，是的。
1: 让你的大脑可以把一些废物去无存精起来。
0: 是的，是的。
1: 让它可以重新整理再出发。这是放空。耍废时候大脑在保养的功能在启动。
0: 是，我觉得现代人最大的一个烦恼是一方面在浪费时间，一方面又觉得哎，我时间不够用，这好矛盾啊，到底是谁引起的不清楚。但我们刚才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有趣的，因为我会想到在某些的宗教领域的一个专有名词叫真空藏大有啊，类似是这个样，就是说你要像那个电影一样哈，画面扫过去打在那个荧幕上，那个荧幕的画面结束之后就换下一个，可是所有的画面结束之后，那个荧幕本身呢不受影响
1: 哦。
0: 哎，是不是因为它，所以它如果里面放了很多东西，就像你的房子一样，好，我买了这个东西，我买了那个东西，我想到就买，一年下来你看你的房子可以运转的空间就比较少了。我们的大脑似乎也像那个荧幕，也像是那个空房子，一定要常常去放空，然后你才能够
1: 必要的
0: 才能够随时更新你想要的东西。
1: 对对 对,
0: 对吧，但是要怎么样的放空，对于一个不会放空的人来讲，那这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好大的工程啊。
1: 作者这个全科医师他有提醒一个最简单的练习方式，叫做相视呼吸。
0: 相视呼吸就是我要看着你，你看着我，这样
1: 不是有味道的呼吸，相视呼吸，而是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四方形的箱子。
0: 我想错了，我就说我们两个一定要对看。相视
1: 呼吸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记着它四个口诀，就是呼吸4秒钟，屏气4秒钟，吐气4秒钟，最后再屏气4秒钟。据说好，这个也是有研究证实啊，这样子之后你的专注度平静就会出现，因为它跟你的交感副交感神经有安抚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最入门，
0: 我想
1: 起来了，可以让你好好放松专注的时刻。
0: 这跟呼吸有很大的一个连结。有些人说我不好睡，我小时候听过人家讲说那你就去数羊
1: 啊，
0: 有些人数了几千只羊，越数越清楚。
1: 对，
0: 所以你当中间一定要放空，就是屏住自己的呼吸，然后就不知不觉就放松，就逼到自己睡着了。
1: 其实也不用逼，这个意思说你其实如果正睡不着也不要勉强，因为你硬躺在床上，你会意识到我就是睡不着，你不如先起来，想要做什么事情，烦恼什么，好，烦恼什么东西先写下来，写了就排除。
0: 我有位朋友他是这么做的，就是看那种最难懂的书，他看了2页之后就睡着了。这也是个方法，
1: 也是个方法，或者是把你最担心的事情赶快做一做，半小时内，然后再回去试试看睡觉。
0: 但千万不要想太担心的事，因为越想越担心，越担心越焦虑，越焦虑

0: 越恐怖，越恐怖就越想，
1: 变成负向循环。
0: 是的，没错。所以这个箱子不要也罢，好，要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呼吸，好好的睡一觉。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功课。
1: 嗯，而且他讲的其实我觉得蛮基本，可是大家不一定能够有好好的机会做到。
0: 那我来问一下，你有好好做到吗？
1: 我觉得我现在有开始好好练习，比如说手机就不要放在身边。你如果睡觉的时候放得越远越好。
0: 嗯，
1: 睡觉的时候灯光越来越好。
0: 篮球场、足球
1: 应该是没办法，但我就是会把手机萤幕盖下来，我不要让有它有亮灯、
0: 亮
1: 讯息的感觉。
0: 嗯，我有位朋友，他说他如果要睡觉的话，手机就放楼下。
1: 哦，好方法。
0: 对，
1: 想了也不会接到。
0: 不，他要不他不想。
1: 哦，
0: 但是唯一有可能有一件事情发生是，如果这个手机不想要关静音的话，隔天早上起来。他有可能就忘了他的手机放哪儿了。
1: 哦，啊，那健忘好像也有点辛苦。
0: 是是是，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睡觉，好，那有没有好好的呼吸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一而二二而一，啊，因为睡觉当中有些人那个姿势不太恰当的话，还可能有那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
1: 对，
0: 嗯，
1: 对，那个姿势不对的话就，但是其实如果你其实睡得好，不管什么样的姿势，其实理论上都好好睡，
0: 其实都是很好的。嗯，因为当你好好呼吸好好睡觉的时候，第二天起来你会照镜子嘛，哈，那你会跟第一次见面的就是早上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说什么。
1: 你今天也很可以的。
0: 说实话，你是这么样的跟自己说吗？
1: 我会先看看，因为我跟我们家宝宝睡了，所以我就会先看，他睡得好不好？那如果他好，嗯，很好，那我跟他应该昨晚都睡得不错。
0: 哦，所以就是说，家里有新生宝宝的话，那个爸爸妈妈就会受到宝宝的影响。
1: 会啊，你跟其他人的互动其实也会反映在你的大脑的运作上面。
0: 嗯，我们也会发现说，这个睡眠品质不够好的人，他的精神常常就会只是像蜡烛一样忽明忽灭。
1: 萎靡。
0: 我不敢讲说萎靡哦，或者是说忽明忽灭。
1: 状况不好。
0: 那所以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他的人际关系。
1: 会，
0: 嗯，
1: 比如说你睡不好，你当然就脾气也就会可能容易起来。
0: 我好含蓄啊。
1: 但是如果你能够注意到你自己睡不好，其实他也建议你午休就是睡一下。
0: 嗯，
1: 对啊，你有5分钟、10分钟，那你就走走路。
0: 是，
1: 其实走路也是另外一种放松。
0: 对对对，
1: 放空。
0: 无论如何，你就是要让自己身体该动的时候动。
1: 嗯，
0: 而不是局部的动。啊，比方说，这个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是很喜欢搓麻将的。
1: 啊，
0: 所以他是局部的手动，啊，可是他的整个身体的行动起来的话，那就会比较慢一点。
1: 嗯，
0: 啊，所以对于这种必须要久站或者久坐的朋友，提醒一下，啊，要全方位的动，跟这本书一样，你必须要有全方位的动，你的骨骼啊，啊，你的这个脉络啊，身体的那个血脉气血啊，就会比较畅通一点。啊，身体的连接是很畅通的，跟人好，包含对自己的那样的一个连接
1: 也会有起来，
0: 对，也是会有正面的帮忙的。好，那好朋友们，我感觉这本书哈，越谈好像要聊的话题也越多了。我们今晚的时间可能不太够跟好朋友们聊到非常非常的细致，但我想总会有一些方法可以让好朋友们自行去探索。好，因为如果都是我们来解说的话，那我们两个很嗨。但是有更多更多值得探索的地方，每个人的探索的路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仁和，你准备好稍后呢跟我们来分享怎么去做，自己的一个探索的路径。稍后见。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三的话题迎向未来，谢谢我们的书讯观察员许仁和今晚带来的好礼物，给大脑的十三堂全方位的照护课。说到上课这件事情，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好朋友不会因为离开校园之后就不上课了。
1: 嗯，
0: 那恰恰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你会发现好多好多专业的课程，只要你喜欢你都可以去做一些的探索。那至于说这本叫做给大脑的十三堂全方位的照护课，它是怎么来上课的呢？
1: 他首先先从好好观察自己开始着手。
0: 观察自己？對，照镜子吗？
1: 先观察自己的感受。
0: 嗯，
1: 因为大脑并不会发出疼痛的讯号，所以你必须先好好的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心情，心情身体的感觉，还有是否疲倦，能量够不够，这些都反映了大脑的状况如何。
0: 哎，仁和，我跟你说呀，我在其他的一些课程当中，我也常常问学员说你现在感觉如何。
1: 嗯，
0: 然后常常得到的答案说还好。
1: 医师他得到的回应也是还好，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才来问你啊。
0: 所以好，我问你哦，当你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回答你说还好的时候，你接下来会问我什么呢？
1: 那是怎么样个还好法？问更细致的问题出来看看。
0: 是是是，就还好啊，我也不知道啊。
1: 那
0: 不然我为什么要问你呢？

0: 亲爱的，我们把这样的一段对话换成是你，因为我们通常是被问的，然后我觉得就还好啊。那个还好的背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会让那个被问的人自己会吓一大跳，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嗯。
0: 但确实好还是不好，那要怎么来问呢、啊？
1: 我觉得有一些简单的小方法，
0: 嗯，
1: 比如说假设你现在是有烦恼的，
0: 嗯，
1: 这个医师也就建议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0: 哦，不是吃喝什么什么药，哎，是药三分毒哈。
1: 对，那你写下来之后，其实你就会能够长期的记录下，你就会发现到你的状态如何，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你写下来，其实有点像是你把烦恼的事情放到纸上面，
0: 哦，
1: 你也会减少你的烦恼。
0: 比方我现在立马就会想到说，最近天气啊，那个冷热，对对对，在我们录音的这段时间之内啊，就会发现说，嗯，自己的脑瓜不好使，
1: 嗯，
0: 好，那我去看医生，我看的是加医科，哈，医生就告诉我说，发了一个小本本给我，他说每一天哈，在定时的时候，你要去量血压。
1: 哦，
0: 啊，是不是就是回答你刚才的啊？我通常就感觉说我的血压不知道怎么样，我不感觉自己有高血压，我一直进到了医院哈，被护士小姐抓到了，我才知道，哎，我最近好像有状况。
1: OK，
0: 可是你在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好啊。
1: OK OK，嗯，所以其实有很多状况是没办法直接的感觉到的。
0: 对的，对的，
1: 对。但是所以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观察和感受自己的状态，
0: 嗯，有可能的话还要有一些的辅具帮忙，比方说血压计之类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从你做的行为上面也可以感觉到你自己现在的状态如何，
0: 嗯，
1: 比如说刚刚陈前面讲的吃的好不好，
0: 嗯，
1: 你有做了什么活动，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做一些让自己能够好好放松发挥自己的东西。
0: 哎，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挺有趣的，
1: 嗯，
0: 就说来我们现在一起来进行放松的活动，
1: 嗯，
0: 他蹦在那边
1: 他不知道放松叫做什么放松
0: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陪伴的人互相观察，其实也是蛮好的。
1: 对，如果说他也讲了，就是你跟其他人的互动他也反映你的内在，
0: 嗯，
1: 对，那你跟他的行为模式其实也就反映你的状况好或不好。
0: 是，
1: 对，所以哎，不是有一句话吗，你认识的五个人的平均就是你的状态的一个总和
0: 啊，同温层就对了啦。
1: 对，
0: 嗯，
1: 那你看你同温层啊，他们是不是能够算是你的良师益友，那其实你就可以反映出你的大脑，你的身体，你的生活
0: 是
1: 在往一个比较正向的发展。
0: 所以这本书到底要怎么读，从第一页开始翻翻翻翻到快200页，还是我今天就像宝贝一样翻到哪里读到哪里？
1: 我觉得它有13堂课，我觉得，听众读者的话可以先从你自己最在意的部分开始着手。
0: 所以我知道了，先要看目录，目录非常重要。
1: 对，目录非常重要，嗯，好，比如说你现在不晓得你要怎么运动，
0: 嗯，
1: 那你先看看好好怎么活动这一章，
0: 啊，
1: 比如说我前阵子，觉得好像睡不太好，那我就会先从睡眠这章开始看
0: 啊。不是说什么样的运动可以让我好好睡眠吗？
1: 当然是有互相关联啊。但是他也讲了，就是你如果太晚的时间运动，其实就会影响到你，他身体和大脑会以为你还需要继续亢奋
0: 啊。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的家里的灯光太亮，
0: 嗯，
1: 大脑也都还以为你现在是还需要工作的状态，
0: 是
1: 没办法休息下去。
0: 是哦，所以这个目录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利用一点点的时间告诉听众朋友说，这13堂课里面大概有些什么样的底蕴呢？我觉得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是它的目录的呈现模式跟我们一般条例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就是说这个条例的内蕴呢，字数非常的少，很言简意赅啊，比方说第一堂课他说的是停看听，停看听是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自我照护。第二部分是叫小憩休息跟睡眠，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我们刚才也在说这件事情嘛，嗯，哈。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写作唱歌跟画画，说随手可以捻来的，不需要太过高超的技艺。所以如果你行有余力的话，还可以到一些什么社区大学呀，啊，什么乐龄的学习中心来学习等等，啊，再来好好吃是很重要，叫下厨吃好吃对。第五堂课停下逃跑躲起来，哎，我们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明明无视这种情绪，为什么的身体全都知道，所以停下逃跑躲起来。

0: 起来，我他的下标好可爱哈、啊。再来是你我他们，周围的人是谁很重要，对吧？好，第七堂课叫走路、跑步、跳舞。第八堂课是滴答滴答砰，如何技高一筹的应对荷尔蒙。
1: 更年期、哦、这堂
0: 对这堂课非常的重要。其实当我们说到更年期的时候，你以为只有女生的专利品吗？不是的，
1: 男性也会、啊、
0: 男性也会。

0: 哭泣、皱眉，好，说出心里的感受好重要。十一堂课说的是悲伤煎熬活下去。对，人越到了这个叫做日近黄昏的时候，很多人就莫名其妙开始会有一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感觉，好，再怎么样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吧，好，过去了你就会发现说美好就在前面。十二堂课说的是莫落善终跟安息，这是抵达我们生命终点最重要做的事情，哦，很重要，慢慢开始有些人
1: 如何面对死亡，
0: 对对对对对。最后一堂课说的是时间、方向跟目标，就是你的生活由你做主，哎，太遥远的事情还没到，也不用太过挂碍跟伤心，回到当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十三堂课介绍完毕了，感觉真的是很轻松，没有压力。
1: 因为这个作者他也希望说，认识这些东西其实是不需要有太困难的东西去理解，
0: 是，所以阅读完毕，我们很快速扫描之后，就发现，哎，阳光就在前面。所以今晚谢谢仁和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可以用开心正向的心情迎向未来。我们下回再会，拜拜。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或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宇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作者是 Evan Osnos，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是欧逸文。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他的野心时代，野心时代记录的是欧逸文他当时曾经在中国长达8年进行访谈，因为他是在 Peter Hessler 合伟之后描述和诠释中国最好的作家以及媒体记者。后来他离开了中国之后，他回到美国，他又出版了一本批判美国现状重要的书籍，叫做《国之荒原》，我们在杨照谈书的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欧逸文他的这本新书，英文书名叫做 The Haves and Have Yucks， 这个书名很有意思，也就反映出欧逸文写作的风格。因为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的是有钱人和那些超级有钱人。有钱人是 The Haves， 对照 The Have Nots， 那是穷人。不过还有一种人叫做 Have Yucks， 那些人有钱到拥有他们自己的超级游艇。而这本书的英文副标题叫做 Dispatches on the Ultra Rich， 所以是关于超级富豪的一些笔记记录跟观察。这本书中译本刚刚由八旗文化出版，书名翻译作亿万富豪与他们的超级游艇。开头在序章，欧逸文当然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他说，历史的形成往往难以在当下看清，但有一些景象一出现就会立刻烙印在人们的心中。2025年1月20日，美国政治拥抱金钱的一幕在全世界面前一览无遗。川普在满是亿万富豪的会场上宣誓就职，他的左后方坐着三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Zuckerberg、 Bezos 还有 Elon Musk， 而右边则是曾经表示川普掌权令他极度反感的 Google 共同创办人 Sergey Brin，已经明显不再对国会山庄暴乱愤恨不平的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讲台上聚集了太多亿万富翁，使得其他国会领袖顿时相形失色。关于这一幕，我也可以提醒也可以补充，大家再想一下，今年2026年5月川普总统去访问中国，那大家看到的又是什么？不也就看到了另外的这一群富豪跟随着川普去到中国，其中包括了欧逸文在记录2025年就职典礼当中没有提到的人，那就是黄仁勋。我们再看欧逸文他这样描述，在场祝贺川普回归白宫的巨头和传统保守企业精英不一样，他们都是2010年最高法院移除政治现金限制之后诞生的政治推手，因此候选人不再需要大批有钱人的支持，只需要少数超级富豪支持者，他们能给的更多，未来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更高。当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高层到海湖庄园去拜访川普的时候，他说他会解除钻探限制，同时要求他们捐赠10亿美金给他的竞选阵营。 Elon Musk 在这次选举当中为川普贡献了至少2.88亿元，选举结果也证明这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投资者相信 Elon Musk 的事业会因为川普上任而一飞冲天，所以他的身价在川普就职的那一周暴涨了540亿美元。我们想要看清巨额财富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有条件的，它只会清楚显示给社会当中一小群人，其他人会被晦涩难懂的术语跟秘密排除在外，仿佛雾里看花。就当某些东西崩塌了，例如神话、信心和体面的伪装，世界上最巨额财富的威力才会浮上台面。欧逸文他这样形容，我承袭了两套非常不一样的金钱观。我的母亲来自历史悠久的 Anglo-Saxon 白人新教徒家庭，使我多少对奢华生活有一些排斥。我的外祖母常年在不同外交单位调动，当我担任驻外记者的时候，他提醒我外派人士很容易累积虚假的珍宝。他说，不要把家里

堆满垃圾，你只需要几样好东西就够了。我父亲那边不一样，父亲在印度出生，他的父母是被纳粹夺走一切的波兰犹太裔难民，他父亲更是家族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幸存的人。他和我祖母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美国，20年之后他们花了4万元买下一间公寓，并且在房间里堆满了各种能让他们回想起战前美好世界的物品，像是书本、地毯、真假不一的艺术品。对他们而言，金钱象征着抵达美国、恩典还有绝境重生。我父亲后来成为报社记者，我们搬过很多次家，从 Moscow、 Washington DC 到伦敦等等。当我就读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搬进祖母在 Connecticut Greenwich 的房子，那里是美国极为富裕的地区，资本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很温和，就像退休人士在排队等煎蛋一样。我学会辨识了那种为了地位而出现的微妙斗争，以及为了接近权力跟财富所做出的妥协。我开始对阅读有关财富兴衰的书籍发生兴趣，并且学到金钱是如何跟权力一样改变一个人，只不过它会先揭露人的真实面貌。Mark Twain 和 Charles Warner 的讽刺小说《The Gilded Age》虽然篇幅冗长，但书名精准描述了一个金玉其外的时代。在 Mark Twain 他的早年，美国境内只有不到20名 millionaire 百万富豪，但到了19世纪末，成长到4000人。随着电话、打字机和留声机等新兴科技的普及，极度离谱的贪腐不平等和奢靡浪费也层出不穷。这些新权贵将金钱大量花在宴会、奢侈品还有收买政治人物上。据说报业大亨 Hearst 告诉妻子，他在 Wales 买下一座 Norman 式的城堡。妻子还问 Norman 是谁呢？20世纪 Upton Sinclair 还有 Ida Tarbell 等专门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记者纷纷主张美国正走在一条无法长期发展的道路上。日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Louis Brandeis， 他曾经警告，商业财富的力量强大到现有的普通社会还有工业势力不足以应对。 Brandeis 他在1913年称之为巨头的诅咒。100年之后， Barack Obama 总统也提出相同的担忧，称不平等与阶级固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挑战。欧逸文自己是从2016年开始报道有关财富和阶级的议题。当时为什么呢？因为 Donald Trump 第一次当选总统。当时川普打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习以为常的理解方式。欧逸文说，我曾将川普视为政治人物来报道，但我察觉如果想要掌握他所带来的转变，我们必须从政治以外的角度切入。川普是金钱世界的产物，更准确的来说，他是贪婪、公平、自由与统治的美国思潮时代下的产物。所以后来他就写了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国之荒原》那本书。那本书主要讲述极端不平等是如何改变了欧逸文他曾经居住过的3座城市，那就是 Connecticut Greenwich、 Chicago还有 West Virginia 的 Clarksburg。 在川普首次上任和第二次就职期间，美国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加了不止一倍，那些富豪如今所掌控的财富甚至比过去的 Vanderbilt 家族还有 Rockefeller 的家族还要多。当时被美国作家 Scott Fitzgerald 描述为历史上最盛大浮华的狂欢。这本书《亿万富豪与他们的超级游艇》其中的一些文章刊登在 The New Yorker 杂志上。在那同样的8年当中，以强烈的反差作为背景，有无家可归的现象，还有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们逐渐意识到科技会剧烈的改变我们的工作来源、我们的收入还有我们的人生意义。这些文章目的在于追求清晰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人们很容易对亿万富豪的有效税率比劳工阶级还低的新闻标题感到麻木，
但当实际上看到某一

位愤恨不平的私人财富管理人将详细避税流程公诸于世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感到震惊讶异。看似琐碎的事物往往最能揭露真相。这本书其中的一项精神来源是提出炫耀式消费概念的经济学家 Veblen， 他研究人们在食物、饮料、毒品和居住上的开销，来试图理解过度消费的文化。在这个时代，欧逸文他要弄清楚为什么跟军舰一样大的巨无霸游艇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财产。正如一位矽谷执行长所说的，巨型游艇是吸收多余资本的最佳方式。去理解年纪轻轻却引起不少争议的科技巨头丘克伯为什么会对罗马帝国的皇帝如此着迷，甚至以他们的名字为子女命名，这会有助于厘清丘克伯他如何权衡利润与伤害。这是一本关于财富、关于超级财富带有批判性态度的认真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欧逸文 Evan Osnos 他所写的新书，书名叫做亿万富豪与他们的超级游艇。他所讲的这种 Have Yachts 超级财富者，就包括了脸书的创办人 Zuckerberg。 在这本书里有一章就出现了对于 Zuckerberg 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在2018年夏天的一天早上10点， Facebook 主席兼执行长 Zuckerberg 打开了加州 Palo Alto 住家的大门，脸上挂着一抹出于礼貌的假笑。他不怎么喜欢受访，尤其近年不断深陷争议风暴。再者，他自从开始写程式以来，他就是一个夜猫子，从来不习惯早起。他走进厨房，里面摆着一张农村风格的长桌和一个七层森林绿的橱柜。他就问，我还没吃早餐，你呢？自2011年以来，Zuckerberg 一直居住在新月公园社区一栋

拥有百年历史的白色木板工匠风豪宅，社区里绿树成荫，满是历史悠久的房屋，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这栋价值$700万的住宅使他感觉到安心，因为远离马路，并且被树篱围墙跟茂盛的树木给围绕。宾客从拱形木门进入了之后，要沿着一条碎石路才会走到中央设有户外泳池的前庭院。朱克伯买下这栋房子的隔年，就跟长跑多年的女友在富有花园、水池和凉亭的后院举办婚礼。之后他们陆续买下700英亩的夏威夷房地、蒙大拿州的滑雪度假屋，还有旧金山自由山历史区的4层楼别墅。不过他们主要仍然居住在这里，距离公司总部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朱克伯偶尔会在自家后院或者是餐桌前录制影片，这不令人意外，毕竟他致富的方式就是不断地督促他的员工推动世界朝着更开放、更透明的方向发展。不过他个人却很少公开露面。尽管朱克伯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创业家，但除了少数亲朋好友之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而他努力保护隐私之举也就招来了一些关注。当地新闻报道，有一位和他不和的开发商打算建造一栋能够将朱克伯主卧室看得清清楚楚的豪宅，经过法律诉讼之后，开发商放弃了计划，而朱克伯付了$4,400买下周边的其他房子。这些年来，他已经认清自己将永远是人们批评的对象。他就说，我们并不是在做卖狗粮之类的生意，虽然我觉得也会有人说那也有争议，但我在做的事情本质上和文化相关。他结合了科技和心理学，而且非常个人化。这个时候，朱克伯端着一盘香蕉面包和一壶水走进客厅，坐在蓝天鹅绒沙发上。他在2004年创办了 FB 之后，他的衣柜从全是连帽外套还有夹脚拖，慢慢演变成为另外一种万年不变的服装，那就是灰色毛衣、深蓝牛仔裤和黑色的 Nike 运动鞋。当时34岁的朱克伯依然拥有白皙的皮肤、宽阔的额头和一双大眼，但是和10年前刚成为公众人物的时候相比，他消瘦了许多。门廊旁边摆着一台飞轮车，朱克伯会在上面健身，但他不喜欢骑自行车。几年前他第一次尝试骑乘装有竞速踏板的公路车，结果下车的时候忘记解开卡板，把手给摔断了。除了在门边骑着飞轮车之外，他告诉我，我再也没有骑过单车。他和妻子喜欢玩桌游更胜于看电视。我注意到沙发旁边有一款叫做碰撞机器人的桌游，朱克伯就说，这个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常常会和朋友玩，其中一个简直是天才，每次跟他玩都让我很抓狂。前脸书员工为了要寻找忧郁症解药的新创公司日出升级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Dave Morin， 他曾经跟朱克伯在办公室里玩 Risk， 也就是战国风云桌游。他说，他不只在跟你玩一场战国风云，而是在跟你叠对叠。第一局他可能会集结所有的军队去攻打你的领地，但下一局可能又会把兵力分散到各处。他想要找出一个能够在所有游戏当中击败你的心理策略。在科技业里，人们常提到朱克伯的好胜心。前 Twitter 执行长 Costolo 就告诉欧一文，他说，朱克伯是一部无情的处刑机器，只要他下定决心要对付你，那你就等着吃尽苦头。另外 Hoffman 说，戏骨有不少人认为朱克伯非常争强好胜，我觉得有些人会因此对他存有戒心。当我问朱克伯如何看待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任何社群产业都需要仰赖网络效应才能够存活，一直要发掘越多新用户才能促使网络价值成长。因此他表示，那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我们想要达成目标，不能只靠打造出最完善的功能，而要创造出最强大的社群。他又补充，我渴望成功，而有时候确实得在某一些方面胜过别人，才能前进到下一个阶段，

但那不是我主要的行事风格。多年来，朱克伯会半开玩笑地用主宰一切这句激励人心的话来结束脸书会议。尽管他已经不再那样做了，但他对失败的厌恶丝毫未减。几年前，他在商务专机上和朋友就读高中的女儿玩 Scrabble 拼字游戏，而对手赢了。在开始第二局之前，朱克伯就写了一个可以透过字典查询手上字母的简易电脑程式，让他参考所有可用的英文单词。飞机降落的时候，朱克伯写的程式微幅领先。那位女孩告诉欧逸文，她说在我对决电脑程式的那一局，身旁所有的人都跑来选边站，看是要支持人类队或者是电脑队。如果脸书是一个国家，那它的人口会是地球上最多的，超过22亿人每个月至少登录一次，使用者数量是美国企业的历史之最。朱克伯在宿舍创办脸书的14年之后，他的使用者已经跟基督教徒一样多了。在最初的10年当中， FB 一直沉醉在强大的实力当中。由于 FB 收集了大量用户资料，使得广告商能够精准地瞄准客群，这种商业模式让脸书一年赚进的广告收益比美国所有的报社加总起来还要更多。朱克伯花了很多时间跟各国元首商讨，并且公开极具幻想色彩跟野心的计划，像是打造能够传输免费网络到开发中国家的巨型无人机。他很享受全权掌控公司的感觉，除了身兼主席跟执行长，他还握有60%的股东投票权，原因是他的持股所具有的投票权是一般股票的10倍。他的个人财富成长到600亿美金以上，所花的时间比多数同业短了很多。 FB、 Google、 Amazon、 Apple 这四间公司主宰了网络产业，而他们的股票市值总和甚至比法国的国内生产毛额还要更高。公众批评起初还算温和，脸书先是接获有关各自使用及影响用户行为的投诉，他们面临的麻烦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达到巅峰。当时政治宣传者利用平台散布不实消息，加剧了社会对立。部分的元凶是想要借机牟利的投机客，他们操弄脸书的自动化系统来散播有毒的政治谎言。在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当中，至少有上百个网站来自马其顿的小镇维列斯，当地不少企业家有些还在读高中，发现只要在支持川普的脸书社团发布捏造的贴文，就能够引爆巨大的流量。这些假新闻来源也会直接付钱给脸书，将广告精准投放给那些过去很容易点击相关内容的使用者。根据美国情报单位，其他元凶则是想要煽动政治混乱，并且帮助川普胜选的俄罗斯特务。2018年，负责调查俄罗斯在选举当中所扮演角色的特别检察官 Robert Mueller， 他就指控13名俄罗斯人利用脸书、Twitter 和 IG 进行干预行动。位于圣彼得堡的网络研究社是一间替俄罗斯政府效力的公司，他们吸引了数十万用户加入，目的是为了要激起愤怒的脸书社团，其中包括守护边界、黑人行动主义，还有捍卫第二修正案。他们利用脸书策动实体集会，并且花钱置入广告，目的是要削弱 Hillary Clinton 他在民主党选民当中的支持度。网络研究社只凭着不到100名操作者，就在社群网络当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效。脸书估计他们的内容触及了至少 1.5 名的使用者。这件事情曝光了之后，引发了脸书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更促使大众开始反思科技巨头所掌握的权力。2018年秋天，脸书接受 FBI 证券交易委员会、司法部、联邦交易委员会以及伦敦、布鲁塞尔、雪梨等国外当局的调查。脸书的同业跟竞争对手丝毫未表露出任何同情。 Elon Musk 删光了他的个人还有他公司的脸书账号， Cook 则告诉采访者，如果我们把客户变现

就能够赚一大笔钱，但我们选择不那么做。这是 Zuckerberg 他曾经经历过的危机，而 Zuckerberg 他所握有的财富制造了危机，但透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又如何帮助他离开这个危机，而能够继续享用他的财富。这些 Ultra Rich 也就是超级富豪，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大家都很好奇。而欧逸文就努力透过尽可能详实的报道带我们看到，那就是亿万富豪和他们的超级游艇，也就是这本书的标题。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生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火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和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阮都还袂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1: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心。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

0: 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搜神记的故事哦，非常的精彩。
1: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有关于百工百业当中的木工这一行。
0: 木工，
1: 对。那其实搜神记里面有很多百工百业的故事，那今天要讲的是跟木工有关的。那为什么木工在搜神记里面很重要，他会特别的去写它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陆地上，你就需要有房子，有木造的房子。当时人类刚开始在陆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就会就地取材，所以木工就很重要。你看所有的好的房子几乎都是住在木头里面，你会很安全。但是住在木造的房子里面，一个缺点是什么？虽然它可以挡住风雨，但是风雨啊，这个水啊会去损毁它，而且会造成它的破坏，结构上的破坏。
0: 我只觉得好像容易有白蚁，我想的比较多。
1: 对啊，还有住在木造的房子虽然很舒服，但是它不耐震，但也有一些缺点。
0: 比起钢筋水泥来讲当然是不一样，
1: 但现在又比较好一点，一个抗震指数啊就越来越高。那以前的话，那你可能会水火无情啊，你都会损于水火。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木工业呢，在从古到现在
0: 都是很大家都需求度都很高的。
1: 对，你看你家的家具，木造的家具一定是比较值钱的。那现在很少的家具是可以用实木去制造，因为木头也非常的昂贵。以到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会去重视木工。那古代的人也重视木工啊，因为这跟他的生活是有关，所以在搜神记里面就会有相关的这个神仙这样的人物就会应应的出现。那你要讲到木工的专业，那这个人是谁呢？叫赤将子羽。
0: 赤将子羽这个姓好特别哦。
1: 他姓赤吗？对，
0: 赤将，
1: 对，复姓赤将。赤就是红色的意思，将呢将军的将，所以你要叫他赤将或者赤将都可以啊。赤将子羽，那赤将子羽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神仙，在搜神记里面呢是认为说他是一个神仙。但他这个神仙呢，他的特性就跟别人很不一样，因为一般我们都讲我们吃五谷杂粮长大，但是赤将子羽不吃五谷杂粮。
0: 好，那他吃什么？
1: 他吃花草。
0: 好特别哦。
1: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他就是好像牛一样。
0: 对啊，
1: 所以他这个人他是不去吃五谷杂粮的，这些东西他不吃的，他的品味就是花花草草。
0: 他这么年轻就从小到大就生机饮食了。
1: 对啊，生机饮食。而且他很飘渺，所以很飘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他的眼睛都会望向天空，就在那边发呆啊，你感觉起来像在发呆，但是他是在跟天空交往，神游啊，然后可以常常幻想自己是那朵云，然后他撑在云朵里面在飞翔，所以你看到他好像是在幻想，但其实他可能心里头就真的是遨游了。所以有时候人们在看到赤将子羽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因为他不吃饭啊，他的饮食习惯跟人家不一样啊，他就吃花花草草啊，生机饮食啊，他喜欢发呆啊，望着天空看很多。但是他望着天空看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说，哎，他竟然也像天空的云朵一样就飞走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讲说，那这个人是人呢还是神？所以无以明知啊，都认为说他就是一个神仙的人物。那这种神仙一般的人物呢，他出现了以后，其实他会跟人世有很深的一个眷恋，因为他毕竟还是用人的形式在那边生活嘛。后来大家发现说，这个赤将子羽在做什么？他在做手工业，做木工，就雕刻了各种的木造的东西，像什么木碗啊、木盆啊，或者是一个木偶啊、木人啊这样的东西。这是小巧的东西，小巧的东西他很会做，那大样的东西他也可以。所以有一些木工啊、桌椅子啊，这样的东西，但椅子可能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啊，但是就是一些器物来讲呢，他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呢，他回到人间以后就竟然会懂得这些木工业、木器工业，做得很好。所以呢， 现在的木工业里面呢，是把赤姜子与当

0: 做是他的祖师爷。你要谈到祖师爷的话，《搜神记》里面就记载他的一个故事，但他的故事并没有说好像有很多伟大的一个事迹，但是他就是生活用具上面他很厉害。大家看到说，原来你小巧东西可以做得出来，那你大样的东西也可以做出来。然后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大家又发现说，木匠子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什么呢？他会做弓箭，弓箭里面拿那个箭里面后面的那个丝，这个丝啊，在古代叫做啄，啄怎么写呢？就是缴费的缴这个字，另外一个读音叫做啄。
1: 啄啊，哎，我还不晓得还有这个读音哎。
0: 啊，这个啄就是弓箭后面的丝绳。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丝绳呢？你射出去的时候，因为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直线的，它是一个抛物线的方式，它可以去稳定它的一个射中的方式，所以它也算是一个神射手。因为它这个弓啄发现了以后呢，它去射击一些动物啊或是鸟类的时候
1: 很精准，
0: 对，很精准。
1: 哇，那很厉害耶，有这样子发现耶。
0: 对，它很厉害，它可以做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针啄啄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呢，大家都觉得你做了一个可以稳定射击的东西。就好像你的射击，你如果没有那个膛线，你要去射击出去的时候，哦，那就会空了，就会乱射。那它有这个啄的产生，有这个丝线的一个产生以后，它可以让古代的这个冷兵器啊，就是说射出去的时候就更稳定。所以呢，大家又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啄父。
1: 啄父，
0: 啄父就是说
1: 父亲的父。
0: 对，嗯，我在这一方面是一个翘楚。
1: 对，
0: 所以久而久之就忘了说它叫赤江子鱼啊，这赤江子鱼、就是、
1: 反而是叫它啄父就对了，
0: 对，叫它啄父就对。你要买什么东西啊，你要买啄的话，你就去找啄父，啄父他就卖。
1: 这也比较好记啊，赤江子鱼比较难记啊。
0: 对啊，但赤江子鱼是他的名字，
1: 这一定要知道的。
0: 对，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父亲不知道、啊嗯、但是他的名字留下来
1: 了，这太特别了。
0: 对，然后
1: 就赤脚大仙的赤嘛、哦
0: 欸、对，没错，
1: 那江将军的江，赤江也可以念赤将。
0: 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他就是、一个不喜欢吃饭的人，喜欢吃花花草草，很特殊，养生饮食。然后再来看到说他喜欢看着天空发呆，然后没想到他就是在天空里面去神游，所以他可能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然后再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会制造木器的人，不管是小巧的或者是大样的木器他都会制造。到最后发现他会制作很精致的这个丝绳，也就是让弓箭、啊、在射出去的时候更稳定的这个啄，所以大家叫他叫啄父、啊、这个是在《搜神记》里面呢，去关于赤将子羽的一个介绍。但这个是一个条列式的介绍，那我们要知道他在《搜神记》里面在介绍神仙故事的时候都不会太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神仙没有留下太多故事啊。你要去编造故事呢，就是后人根据这个部分呢、啊、再去编造，所以他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句话，有的时候可能是两三句话，要让大家去想一想。那为什么《搜神记》会写他？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木工上面啊，这个是大家所重视的一个行业，所以就把赤江子羽的行业之神把它列在神农氏之后。你看农业木造业，
1: 这都跟民生息息相关了，
0: 息息相关的、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叫陶业。陶业你看
1: 陶土的陶，
0: 陶土的陶、嗯、陶土的陶可以讲是发展很长的时间了，一直到现在啊，陶跟瓷大家在分类上面有点分不清楚，
1: 因为我们陶瓷陶瓷都把两个字连在一起、啊、
0: 两个字是连在一起讲，但他们两个是有一些分别的。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然后它在一万多年前大家就会，一万多年前哦，大家就会怎么样去烧陶业。那瓷业的部分呢，是在1800多年前才学会的。中国人最早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去烧制瓷土，
1: 那真的很厉害。
0: 对，比欧洲人呢、啊、
1: 还要早
0: 1000多年，1500多年以上。欧洲人是在18世纪的时候才知道说怎么样去烧陶土、烧瓷土。嗯、
1: 好，更多《搜神记》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才谈到了在皇帝时期有一个很特别的仙人，他的名字呢叫做赤将子羽。赤呢就是赤脚大仙的赤，将呢是将领的将，也就是将军的将，赤将子羽。那么他同时也是木工达人，当然另外老师也谈到了陶瓷工艺。
1: 那这个赤将子羽呢，让我们想到就是后世也有一个高手，同样也是一个木工的一个高手
0: 啊，我知道鲁班。
1: 对没错，鲁班叫做公输班。那他的专长呢是在军事的应用上面，举凡要攻打一个国家

0: 工程的这些器械，它是很厉害的，所以它不只是木工，它有器械，包括这些铁矿啊、铜器啊什么之类的锻造，它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啊。那莫迪呢，就是守城的专家。公输班跟莫迪这场战斗呢，所以讲也是戴德时期的很重要的一场战役。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就把公输班、鲁班当作是这个祖师爷啊。但不知道说，在木工之前还有这个赤将子羽，他更早啊，他在黄帝时期的。那黄帝时期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是黄帝的监正，陶器的监正。陶器的监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是总指挥啊，指挥官啊，负责就是陶器的烧制。那陶器是怎么来的？陶器我们在讲好像这个人很顽皮很淘气，其实这个陶是陶瓷的陶，陶本来是什么？是泥土，粘土啊。有一天呢，发生一场森林大火，这个森林大火发生以后呢，大家发现说，哎，怎么泥土是干的？他发现说这个土啊，烧了以后呢是干的，那干的又很硬，那是干又硬的土呢，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可以拿来当容器，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泥土把它捏成一个形状的话，它可以做成锅碗瓢盆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容器。这个监正它的名字叫做宁封子，宁就是宁静的宁，开封府的封，子就是子女的子，宁封子。
1: 好特别的名字啊。
0: 对啊，宁封子啊，他就想到说可以把这个结果跟皇帝来商量，所以皇帝听了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容器的话，大家就喝水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东西都很方便，所以就让他来当监正，陶监啊，就是你负责这方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所以他就负责了这个陶器制作的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制作好了以后呢，其实就是嘉惠老百姓，因为大家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专属的锅碗瓢盆，我先用泥土去捏捏一个形状，然后用火去烧，烧成以后我就可以用它来制作。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这个陶器的工业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突破是来了一个控火大师，
1: 这个控火很重要耶。
0: 对啊，因为他懂得说怎么样去，他有一个秘方，就是说我可以生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烟雾，生烟啊，把这个五色生烟的一个技术就交给他，很无私的就交给他。他学会了以后，他从这个高手，比他还厉害的高手，学会了这个调整火候的一个方法，五色生烟，然后让这个陶器的制作就更精美更精良，所以他就陶醉在这个陶瓷工艺上面。那时候的瓷器还没有发明啊，瓷器是到很后来到商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在商朝的时候，最完整的时候是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才烧制完成。所以我们的陶瓷工业啊，在瓷器这方面来讲比欧洲啊早了1500年。
1: 哇，早这么多啊。
0: 早那么多，欧洲是到18世纪到1710年的时候才正式烧出一块白色的瓷土，当时的现在的德国东部啊，它所设计出来的。当然它现在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瓷器的代表作品。
1: 对，很厉害了。
0: 对，
1: 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进步，
0: 不断在进步。
1: 我们是有点可惜就停滞了，
0: 那我们因为太早就把它当作是生活用品，所以你说 有人买瓷器买很贵的吗？没有。
1: 有啊，
0: 对中国来讲、啊、不是 对中国人来讲，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
1: 是
0: 就是
1: 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就是用，没有人会去买一个碗啊，你要几千
1: 上千万
0: 这样子去买的，没有的，
1: 百万到千万之间。
0: 对，他们只有几文钱就可以买得到，就是价值不一样，
1: 取得容易啦。
0: 对，我们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从皇帝时期监正叫做宁封子，他就去学会了这个东西。
1: 其实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他在学会了这个五色生烟的方法以后呢，就做了很多的烧窑，就会窑一个窑嘛。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窑怎么样呢？顶塌下来了
1: 啊？
0: 对，有一些问题嘛，你就塌了。他就想说，你顶塌下来以后，我的成品不就毁掉了嘛？所以他为了救这个窑啊，他就用身体去撑住它，就以身去试逃，要去阻挡它。但你阻挡它，火还是在烧啊。所以他在最后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以身殉道，就被这个窑火给吞灭了。
1: 他是被吞灭的还是他自己扑进去的？
0: 他扑进去的啊，因为他要去救这个窑。
1: 哦，
0: 那在救窑的过程里面呢，就

0: 是以身示窑，然后就被烧掉了，自己也变成了柴火的一部分。所以后来人们发现他的时候，
1: 他这样子我觉得他有点痴狂耶、欸、
0: 痴狂，他为这个艺术，为了这门工艺、嗯、他做了最大的牺牲。
1: 要是我去先去提桶水灭火果然我不能呈现
0: 没想那么多，
1: 我是俗气的人。
0: 对，后来大家去发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尸体、嗯、他的烧成骨头了，

0: 所以呢，他也被称为是仙人。陶器呢，就认为说他就是陶器的祖师爷，所以就称为他叫做陶圣。陶圣宁峰子啊，这就是皇帝时期的一名官员，那也是一个仙人。你可以想到说，这个陶瓷的渊源的历史啊，原来这么长这么久，远在陶皇帝的时期呢，就有了陶官的设置。那皇帝之后，就不断不断的改良，就变成有陶瓷这两种产品不一样的东西就产生。那陶跟瓷有什么不一样？
1: 嗯，我就刚刚就一直想问老师这个问题。
0: 陶基本上来讲，它密度比较大，就是没有那么密。基本上来讲呢，选择的材料多半是泥土，一般的粘土，这样就你可以烧制，温度大概到400到600，你就可以烧出一个形状来。那这是比较低温的，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高温，超过100度都觉得高温啊。但是烧制陶器的时候要达到这个温度，那怎么样达到这个温度啊？其实都是一种秘密啊，很多人都去破解它，都不知道说火是一个关键，怎么样去控制火候啊？所以这个控火大师去教宁峰子的时候呢，可能有跟他透露了一些什么，所以他会五色生烟，用这种秘制的方法去制造陶器啊。结果没想到他为了要救这个陶业，以身殉道，然后就死在窑厂的一个灾变当中，然后也因为这样成仙。那这是陶。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它的不透明啊，它是比较不是那么透明的，不像瓷器，瓷器透明度是很高。瓷器呢，最重要一个特色就是陶器会吸水，你把稀饭放到陶器里面呢，没多久它就变成了干饭，因为它水分就被吸掉了啊。所以这个陶业来讲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瓷器呢，瓷器比较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它要追求像玉那样的感觉，玉就是很通透的，而且是很好看的。怎么样把泥巴变成玉，这就是一门技术了。你拥有这门技术，你就可以赚很多钱。所以瓷器来讲呢，价值又比陶器要来得高，光滑明亮。白色的瓷器呢，就像玉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而且它的烧制过程，它的温度要超过1200度。瓷器业是很赚钱的，欧洲人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瓷器怎么做出来的，
1: 有付出有代价就对了。
0: 对啊，然后他们还以为说把一些珍珠玛瑙啊埋在地上啊，地下
1: 自己就会长出，
0: 自己就会长出来。
1: 也是欧洲人也很天真哦，
0: 对，很天真，
1: 又科学又天真。
0: 对，但是他们后来还是去做了很多的实验，
1: 嗯，
0: 才找出一个答案，就说哦，原来中国人制瓷的秘方啊是这个高岭土，因为它的土不是瓷土，不是那个粘土，粘土烧不成瓷器的，它是要用高岭土再加上其他的配方来完成。然后这样的东西啊，这个宁峰子虽然他牺牲了，可是他却把优美的陶瓷文化给带进来，
1: 非常令人尊敬哦。当然欧洲人也终于得到了答案。好，非常谢谢岳远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这么精彩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夜深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速度放慢，也并不是刻意吧。这么晚了，如果我们的心还是跳跃的如此之快，生活的节奏还是那么的急促，脑袋

里面的烦恼是一桩接着一桩，那真的是对自己不好。想想今天自己也尽力了，也努力的在解决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难题，没有完全解决，也许就是常态，留待明天，留待下个阶段。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的歌声当中放松自己，我们的情绪的表现要能够更惬意更自在。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时间来到六月中了，今年的上半年也就快要结束了，也先预祝听众朋友在六月底的时候回过头，我们来数算自己做的一件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好，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奥利维亚纽顿强在1990年代初期翻唱电影《绿野仙踪》的经典主题曲 Over the Rainbow。

对于未知的未来，心中难免有些恐惧，有些担忧。很多朋友担心当自己老

怕不中用了，怕经济条件欠佳，担心亲情的关系不好。人也不能什么都不担心啊，但不能太 over 太超过了。适度的担心，那会催促一个人他更用心努力的来经营他的生活。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的，担心以后健康亮起红灯啊，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当然现在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从过去就都一样，让自己尽量在规律当中过每一天，饮食也能够做到自律。哎，我想很多方法也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适度的恐惧担忧当中，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呢能够更平衡的。所以有点怕，但是不要太怕。奥利维亚牛顿强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对很多这个五六年级生而言呢，他是我们少年还有童年时的回忆。在这张 Warm and Tender 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一首经典的名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境由心造。我们现在处在怎么样的情境当中，那往往呢是你心里想什么，还有你的主观的情绪反应，它能够很直接的影响与创造。所以你为自己创造什么呢？为自己创造过多的

的恐惧，或者不断连结过去的一些怨与恨，这就是亏待了自己，不要说什么善待自己了。其实每个人在过往的生命过程当中，受过苦，受过委屈，被别人轻忽，我想不愉快的事也很多。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呢，经过一年又一年，有没有沉淀？或者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得到教训，而且转化成智慧。我常说，不要让什么失去啊，白白的发生啊，不要让哀愁白白发生，就不要让一些在当时呢，让我们生活呢变得混乱，让我们情绪受到极大冲击的那些事情白白的发生，对，它是发生了，但不要让它白白的发生。这意思也就是我们要懂得做能量的转换。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Kenny Rogers 的 Lady。

当年那个让我们欢喜也让我们忧的人，好多年没有再遇到了，也断了音讯了。也常常在夜里呢，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当事人就会想啊，那个人现在如何了，是不是呢？倒不是说都要大家不去想，但是想多了那又如何呢？其实开个玩笑哈，也许你们早在街头就有到遇到了，那但是因为长相不同，也就认不出来了。我当然不是说什么身材走样了还是什么，小学同学这么多年了，在路上遇到不见得能够认得出来。或者有些人他历经了风霜，他的这个面容啊，这个面相也改变了很多，对于生命的经营，我们很多时候呢也真的要必须坦然。那这个坦然呢，要再加个所谓释怀，不要老纠结过去的爱与怨呢。有时也从一个宿命论的角度告诉自己，上天如此这般的安排，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了。好，我们来欣赏 Robert John 带来的 Sad Eyes。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升起。现在校园里呢，毕业典礼好像没什么离歌了，好像就是我最近了解的，蛮多学校有他们自创的一些跟毕业有关的歌曲啊，这也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原创。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六月，当年我们是坐在台下等着领毕业证书的人，那多年后你在那个家长座位区啊，看着你的宝贝上台呢领证书或者是领奖啊，奖倒不是通通有啊。我相信当了大人以后，你坐在那样的场合，你脑袋一定会想，哦，你当年小学的毕业典礼，中学的毕业典礼，当时你的心情，你会想把它找回来，但也许忘了，你只会记得当时坐在什么礼堂里，但是当时的心情也许很难还原了。Al Green 带来的歌曲 How Do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2: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1: 哈，太可怕了吧！
2: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说到人的情绪，就像是一个房间，不整理便会杂乱无章的。生气、悲伤、焦虑来的时候，不要急着爆发或刻意的压抑，先深呼吸，静下心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要承认情绪的存在，但是不让它主宰我们的行动。所谓整理情绪，不是消灭它，而是安放它。像写写心情札记，运动运动，找信得过的朋友倾诉心事，这都是清理的好方法。把愤怒写在纸上撕掉，把委屈用眼泪冲走，把焦虑折得小小的收好。我们的心平静了，也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一个能够整理情绪的人，就不容易被外界左右。我们会发现很多烦恼只是

情绪乱了，而不是事情真的那么糟。希望每天我们都为心灵扫除，腾出空间给理性与从容。情绪稳了，脚下的路也就顺了。

好心情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创造的。早晨对着镜子笑一个，中午呢也吃一顿开心的午餐，傍晚入夜之后听一首熟悉感动自己的歌，像这些小事都是快乐的原料。我们千万不要把心情的主控权交给别人或者是天气，遇到不顺就转个念头，感到疲惫就给自己一点甜头，主动安排一件自己期待的事，哪怕只是散步十分钟。当你开始为心情负责，那么快乐也就不再奢侈。好心情就像火苗，需要自己点燃，细心的呵护。希望每天我们用自己的心创造微笑的理由，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心情好了，这个世界当然也就跟着好了。

Mark Truman 带来的 Gone Are the Days。 时间是异常的宝贵，特别我们离这个数字年轻的这个岁月呢越来越远了。创造轻松自在的好心情，等待何时呢？你说过去有很多痛苦的记忆啊，王者一也来者可追，这样的说法也许您在节目当中也都听腻了，但我也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厚爱，你们的包容啊。也许同样的道理，但是在不同的情境，尤其前后有不同的歌曲跟音乐，好，那个感觉呢，它也是 brand new 呢，它是全新的。其实我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真的不要被过去的不愉快给捆绑了。所以而今而后，有机会创造好心情，有机会呢，能够让自己心满意足，特别是在心灵方面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当然养生啊，你开心了，你自在了，也不是什么大鱼大肉，吃得简单一点，但是你的心情也能够让你睡眠品质好，也能够让你不要像过去一样老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或者是发怒。开车在路上啊，也常常怀疑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怒路症的人呢、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尽量的远离。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真的常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曾经感动过你，曾经给你很正面能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它在所谓的价值方面，它是无价的。那你说你透过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线上的这个方式来收听，也不用花钱呢，啊，那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电的钱，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些年也许我们的眼睛呢都被绑架了，老在那刷来刷去划来划去，在时间方面也必须要做个管控，真的不要过头了，多静下心来听听这些真的百听不厌越沉越香的经典的歌声。约翰丹佛带来的那把老吉他 The Old Guitar。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娃娃金志娟好听的这首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天一开始啊，要来听这首歌曲啊，是有原因的哦。因为我呢，我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好好的回应这位听众朋友，因为这位听众朋友真的是让我觉得好讶异。我那天收到简讯的时候，就是 LINE 的通知的时候，我吓一跳。这位呢是样，我不晓得你是样先生还是样小姐 ，OK， 好，就只是一个 YANG 样 ，OK。他说呢 ，Hello， 秦浩老师，我是以前生活在大武汉的大陆人，以前很早很早听过你在湖北楚天台跟燕子主持的哈拉音乐网，现在我在美国，有时候也会通过网络呢听你的节目，然后呢，他说我的节目刚好是在美国呢，刚好是在中午的时间 ，OK， 我们这边的晚上是他那边的白天，这样 ，OK。他说呢，在这个就是在群组当中，他还跟我讲说，他说因为啊，这个楚天音乐台呢，正式宣布在六月底前呢就要关闭了。那晚上呢，就有很多大陆的一些社交媒体都看到了很多很多人在回忆那个美好的时光，这样包括。

你的音乐 Hello 音乐网，然后祝一切安好。有没有这位听众真的很可爱，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好棒哦。我记得我大概二十几年前吧，这个挤到哪里去我就不说了啦。 OK， 那有二十几年前吗？哦，有哦，差不多二十年前吧。那我是九四年来台北电台的嘛，九四年，然后一零四年、一一四年，对，差不多超过二十年以上了。所以我大概是在九二年还九三年的时候，在武汉的楚天广播台，好，那么这个音乐台啊，做过节目，这样 OK。没想到这位听众竟然还记得我，哎，而且呢，他很贴心哦，他说呢，这个。做了几个这个怎么讲截图给我，因为下面有很多人的就会留言，那有一些留言都会说，哎呀，秦昊好久没有做了吧，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有趣的主持人，这样子呢 ，OK， 我有趣呢哈、哦，还有一些人说，哎，秦昊应该不见了吧，他应该没有在做广播了嘛，哦，有啊有啊有啊。好，所以呢，我要跟这位杨先生或杨小姐说哈，麻烦一下，跟我们这个武汉的这个好朋友们哈，大陆的好朋友们说，我还有在做，我在台北广播电台 ，OK， 用网站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这样哈，每天凌晨零点 ，OK， 那听台北也可以听，顺便打一下这个广告，我真的很感动哎，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当中，当然来自世界各地，那有一些呢，他可能是中途开始听节目这样哈，那可是呢，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开始听我节目到现在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多哎。 OK 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在台湾做过节目，然后呢也收过大陆的听众的这个来信，那远可能来自于什么蒙古啊，新疆啊，那个年代呢，还是没有什么 LINE 呀、啊，或者是简讯啊，没有那些东西哟、哦，就只能靠手写。这个手写的信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感动，因为千里迢迢的漂洋过海的一封信寄到你的手上，每次我在看那些信我到现在还留着。那些信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还蛮吃力的，因为上面都是简体字，有一些真的还认不得这样。可是呢，这个看久以后，看习惯了以后，就发现到其实那是一种感动。其实我觉得当一个广播人哦，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最希望能够获得的回馈，就像这样子的回馈，有一位听众，有一群听众，然后呢，他陪着你成长，他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他继续还在听你的节目，是不是很令人感动，对不对？哈，有没有超过二十年还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欢迎你可以通过 LINE 的群组呢跟我联络 ,@293TJZOR, @293TJZOR。好，那当然我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一位 Young, OK, 好，你在美国还好吗？你在美国是念书呢，还是工作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发展呢？欢迎你持续的再跟我继续的联络 ,OK? 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这位 Young 同学 ,OK? 好，来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我们要来听哪首歌呢？就从这首歌跟大家来做分享喽。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老老的一首歌曲哦。这个是来自安德烈跟这个珍妮佛罗培兹哦，两个所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时间点是在2013年哦。为什么选这个版本？是因为这个版本呢，是这个根据资料显示呢，是卖的最好的一个专辑，而且呢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OK， 那其实这一首歌曲《Guando Guando Guando》这首歌呢，哎，它这个时间点哦。很早哦，它是一首老老歌，在1947年就已经有了。那么这个最早的这个原唱呢是 Bobby Capo， 那这个 Bobby Capo 呢其实他是最早的原唱。那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西班牙语，然后那么其实呢这个 Guando Guando Guando 在西班牙语当中呢就是或许或许或许 OK， 那就是这首歌呢其实在讲什么，就大概就是在说不断的问对方啊什么时候啊怎么样啊在哪里呀、啊哦、约会呀、啊、要干嘛这样、哦、可是呢对方永远的回答就是可能吧，也许或许，就是那种属于暧昧的那种，他没有直接的来拒绝你这样 OK 哈，所以呢这个就来表达了在爱情里面的这样子的一种暧昧啊，等待啊，不确定性啊。所以其实这一首歌在194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那这个刚才讲过呢，这个 Bobby 呢他是最早的原唱，可是一直到了1958年的时候， Nat King Cole 奈金高先生他重新翻唱了这样子的一首歌曲的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呢还被收录在花样年华的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啊。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就有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版本了，而且呢它还有这个除了西班牙文之外，它还有这个英文版，还有呢这个法文版。那可能大家会说有没有这个中文版，我找了一下，有啦，有中文版，可是这个中文版是在1960年的时候呢由崔萍所演唱的，这首歌就叫做或许或许或许。但是很可惜哦，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崔萍的这一首或许或许或许。或许

好的，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了，关注关注关注，因为我今天就觉得这首歌啊真的很好听，然后原本今天这首歌是要放在这个怎么讲，就是最前面的时候开场的时候来用哈，可是呢，在昨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收到了这个听众的这个简讯之后，我就啊哦好，赶紧回应一下哈，所以呢，借由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从这首歌跟大家来了解来聊起哈。那么这首歌呢，刚才有讲到，就是或许嘛 ，maybe 可能 ，OK。那这种不确定的华语歌曲有没有呢？哦，有哦，还有这。

哦，这是一首老歌哎哈，来自这个张艾嘉，好听的这一首歌曲。也许这一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呢？1980年，民国69年哦。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大家可以算算大概有多久了，很久很久的一首歌曲。那么也是这个张艾嘉这个专辑里面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哈。那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我真的还蛮喜欢很多歌，像是我们曾经年轻啦。还有风儿轻轻吹啦，还有这个罗大佑的歌 OK， 很多都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啊，还有奈何，那也许呢也是在这一首歌曲在这一张的专辑当中啊，很好听的这首也许。好，那讲到了也许呢，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出现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那种不确定性啊，就是或者是你可能知道答案你不好说，对不对？有些事情不好说哦，可能吧，也许是这样哈，可能啦，也许哈，等等之类的这种不确定的这个名词。可是呢，如果说这个词运用在

说这个歌华语歌曲当中，除了真爱家有也许之外呢，林忆莲也有一首歌曲也叫也许，范文芳也有一首歌曲也叫也许， Ricky Martin 呢也有一首歌曲也叫做也许， OK， 那还有呢就是谁呢，黄小琥，黄小琥的这个版本的也许呢，哎，虽然都叫也许，但是不同的歌曲的内容， OK， 来我们来听黄小琥这首很好听的也许。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 3% 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罗大佑的歌。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哦，这个是来自罗大佑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哦。那我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主要也是因为在第二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到说啊，这个要我呢这个多多介绍罗大佑哈。那因为罗大佑的作品很多哦，那我觉得我就特别挑了其中的几首，这几首呢可以说是呢这个罗大佑呢必听的几首歌曲哈。那因为每一位音乐的创作者都会跟他在当时的成长的背景啦、环境啦、所处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样态呢，那么去发展出属于这样子的非常自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哦。那当然讲到了罗大佑，在1982年《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呢，立刻受到了大家的欢迎。那后续呢，包含了未来的主人翁啊、家啊，还有爱人同志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的一些歌曲。那当然，他的所有的创作，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歌手的身份哦。那他呢，除了这个创作之外呢，还有一些歌呢，可以说是，我个人觉得是必听的了。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因为这一首歌呢，最具代表性，罗大佑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一首歌曲呢，创作的时间点是在罗大佑呢，他在念医科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呢，所写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曲呢，似乎也反映到了在我们童年的那个年代当中呢，所遇到的一些情景。例如说你可能遇到了诸葛四郎啊，你可能遇到了想要长大啊，可是你还没有长大，期盼长大的那种感觉啊。讲到这里你会想到哪首歌？没错，童年。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艾嘉的版本啊。那张艾嘉的这一首《童年》这一首歌曲呢，哎，时间点呢、哦，应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曲的时间点是在1981年。那后来呢，这个罗大佑呢，他在1982年自己呢又拿回去，自己又重新唱了一遍。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最早的原唱呢是张艾嘉。那隔年呢，罗大佑呢又重新的把这首歌拿回来自己唱，就收录在他82年的《知乎者也》的这一张的这个专辑当中。所以其实这首歌曲，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反映到了我们小时候啊，无忧无虑啊。可是小时候有没有烦恼？还是有啊。为什么呢？就是烦恼自己会不会长大啊，那长大以后是不是可以跟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啊，然后好像身上没有零用钱啦，然后好像似乎看着这个大哥哥大姐姐长大了以后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好希望自己赶快长大、哦、那可是真的长大了以后就发现到还是小时候比较好这就是人生，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首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罗大佑的这一个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要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罗大佑的话，你一定要先从这首歌曲开始听起。那接下来呢还有哪一首歌曲呢？哦，这首歌哦，那版本可就可多了呢。我们来听这一首恋曲1990。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罗大佑跟这个 OK 男女合唱团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哦，也就是台语的一个版本，叫做《恋曲1939》。其实这一首歌曲在当时还收录到阿郎的电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就后来许冠杰重新的把它谱上了词，那就叫做《阿郎恋曲》，大家应该还记得了哈。OK， 那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曾经呢跟大家分享过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其实这一首歌啊，说真话，它真的就是的确带出来了，我们在那个年代当中呢所遇到的，就是90年代的爱情观这件事情。90年代1990年大概民国69年民国69年7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说真话，台湾的经济开始慢慢的开始成长了，那大家对于爱情这件事情呢，也都呢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跟看法。

好的，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来自许冠杰的粤语的版本《阿郎恋曲》哈。好，那其实呢，这个罗大佑的作品真的很多。我接下来介绍这首，没有那么的。

冷门，但是呢它很好听，而且好像翻唱的版本好像也不多哦。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呢，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陈永龙的版本哦，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其实这首歌曲最早的这个歌曲呢，是在罗大佑家那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哈。那后来呢，翻唱的版本最多，那很多人都翻唱。那我觉得陈永龙的声音呢，诠释这首歌，哎，真的还蛮适合的。而且这首歌说真话，当初出来的时候哈，我在想说，为什么会有人把歌名叫做《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多难念啊，多拗口啊！但是我真觉得这首歌真的旋律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美，而且其实他这首歌曲他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觉得个人的情感，就是爱情的这个部分，可能也必须要跟家庭的责任呢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从歌词当中呢去可以略知一二哦。所以其实这一首歌曲在歌词的部分呢，其实他真的是用了很大的心思在每一个字的推敲营造。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呢，就是原汁原味来自这个潘越云的这一个版本哦。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真的是还蛮励志的，而且这一首歌曲呢，是当时罗大佑为一部电影叫做《野雀高飞》所创作的一个主题曲哈。那这首歌曲说真话的版本也非常的多，孟庭苇啦哈，然后呢陈亮莹啦，还有永邦啦，都曾经翻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OK，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而且今天放假耶，哎呦。今天放假呢 ，OK，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高兴？好了，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最后呢，要祝大家端午节快乐，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

0: 提供。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息，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3: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2: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现在时间1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6: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八旗文化的新书，作者是 Evan Osnos， 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是欧逸文。过去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他的野心时代，野心时代记录的是欧逸文他当时曾经在中国长达8年进行访谈，因为他是在 Peter Hessler 合伟之后描述和诠释中国最好的作家以及媒体记者。后来他离开了中国之后，他回到美国，他又出版了一本批判美国现状重要的书籍，叫做《国之荒原》，我们在杨照谈书的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现在要为大家介绍的欧逸文他的这本新书，英文书名叫做 The Haves and Have Yucks， 这个书名很有意思，也就反映出欧逸文写作的风格。因为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的是有钱人和那些超级有钱人。有钱人是 The Haves， 对照 The Have Nots， 那是穷人。不过还有一种人叫做 Have Yucks， 那些人有钱到拥有他们自己的超级游艇。而这本书的英文副标题叫做 Dispatches on the Ultra Rich， 所以是关于超级富豪的一些笔记记录跟观察。这本书中译本刚刚由八旗文化出版，书名翻译作亿万富豪与他们的超级游艇。开头在序章，欧逸文当然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他说，历史的形成往往难以在当下看清，但有一些景象一出现就会立刻烙印在人们的心中。2025年1月20日，美国政治拥抱金钱的一幕在全世界面前一览无遗。川普在满是亿万富豪的会场上宣誓就职，他的左后方坐着三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Zuckerberg、 Bezos 还有 Elon Musk， 而右边则是曾经表示川普掌权令他极度反感的 Google 共同创办人 Sergey Brin，已经明显不再对国会山庄暴乱愤恨不平的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讲台上聚集了太多亿万富翁，使得其他

国会领袖顿时相形失色。关于这一幕，我也可以提醒，也可以补充，大家再想一下，今年2026年5月，川普总统去访问中国，那大家看到的又是什么？不也就看到了另外的这一群富豪跟随着川普去到中国，其中包括了欧逸文在记录2025年就职典礼当中没有提到的人，那就是黄仁勋。我们再看欧逸文，他这样描述，在场祝贺川普回归白宫的巨头和传统保守企业精英不一样，他们都是2010年最高法院移除政治现金限制之后诞生的政治推手，因此候选人不再需要大批有钱人的支持，只需要少数超级富豪支持者，他们能给的更多，未来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更高。当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高层到海湖庄园去拜访川普的时候，他说他会解除钻探限制，同时要求他们捐赠10亿美金给他的竞选阵营。 Elon Musk 在这次选举当中为川普贡献了至少 2.88 亿元，选举结果也证明这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投资者相信 Elon Musk 的事业会因为川普上任而一飞冲天，所以他的身价在川普就职的那一周暴涨了540亿美元。我们想要看清巨额财富所带来的影响力是有条件的，它只会清楚显示给社会当中一小群人，其他人会被晦涩难懂的术语跟秘密排除在外，仿佛雾里看花。就当某些东西崩塌了，例如神话、信心和体面的伪装，世界上最巨额财富的威力才会浮上台面。欧逸文他这样形容，我承袭了两套非常不一样的金钱观，我的母亲来自历史悠久的 Anglo-Saxon 白人新教徒家庭，使我多少对奢华生活有一些排斥，我的外祖母常年在不同外交单位调动，当我担任驻外记者的时候，他提醒我外派人士很容易累积虚假的珍宝，他说不要把家里堆满垃圾，你只需要几样好东西就够了。我父亲那边不一样，父亲在印度出生，他的父母是被纳粹夺走一切的波兰犹太裔难民，他父亲更是家族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幸存的人，他和我祖母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来到美国，20年之后他们花了4万元买下一间公寓，并且在房间里堆满了各种能让他们回想起战前美好世界的物品，像是书本、地毯、真假不一的艺术品，对他们而言，金钱象征着抵达美国、恩典还有绝境重生。我父亲后来成为报社记者，我们搬过很多次家，从 Moscow、 Washington DC 到伦敦等等。当我就读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们搬进祖母在 Connecticut Greenwich 的房子，那里是美国极为富裕的地区，资本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很温和，就像退休人士在排队等煎蛋一样，我学会辨识了那种为了地位而出现的微妙斗争，以及为了接近权力跟财富所做出的妥协。我开始对阅读有关财富兴衰的书籍发生兴趣，并且学到金钱是如何跟权力一样改变一个人，只不过它会先揭露人的真实面貌。Mark Twain 和 Charles Warner 的讽刺小说 The Gilded Age 虽然篇幅冗长，但书名精准描述了一个金玉其外的时代。在 Mark Twain 他的早年，美国境内只有不到20名 millionaire 百万富豪，但到了19世纪末成长到4000人。随着电话、打字机和留声机等新兴科技的普及，极度离谱的贪腐不平等和奢靡浪费也层出不穷，这些新权贵将金钱大量花在宴会、奢侈品还有收买政治人物上。据说报业大亨 Hearst 告诉妻子，他在 Wales 买下一座 Norman 式的城堡，妻子还问 Norman 是谁呢？20世纪 Upton Sinclair 还有 Ida Tarbell 等专门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记者纷纷主张，美国正走在一条无法长期发展的道路上。日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 Louis

Brandeis， 他曾经警告，商业财富的力量强大到现有的普通社会还有工业势力不足以应对。Brandeis 他在1913年称之为巨头的诅咒。100年之后， Barack Obama 总统也提出相同的担忧，称不平等与阶级固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挑战。欧逸文自己是从2016年开始报道有关财富和阶级的议题，当时为什么呢？因为 Donald Trump 第一次当选总统，当时川普打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习以为常的理解方式。欧逸文说，我曾将川普视为政治人物来报道，但我察觉如果想要掌握他所带来的转变，我们必须从政治以外的角度切入。川普是金钱世界的产物，更准确的来说，他是贪婪、公平、自由与统治的美国思潮时代下的产物。所以后来他就写了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的《国之荒原》那本书。那本书主要讲述极端不平等是如何改变了欧逸文他曾经居住过的三座城市，那就是 Connecticut Greenwich、 Chicago 还有 West Virginia 的 Clarksburg。 在川普首次上任和第二次就职期间，美国亿万富豪的财富增加了不止一倍，那些富豪如今所掌控的财富甚至比过去的 Vanderbilt 家族还有 Rockefeller 的家族还要多。当时被美国作家 Scott Fitzgerald 描述为历史上最盛大浮华的狂欢。这本书《亿万富豪与他们的超级游艇》其中的一些文章刊登在 The New Yorker 杂志上，在那同样的八年当中，以强烈的反差作为背景，有无家可归的现象，还有环境危机日益严重，人们逐渐意识到科技会剧烈的改变我们的工作来源、我们的收入还有我们的人生意义。这些文章目的在于追求清晰的事实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人们很容易对亿万富豪的有效税率比劳工阶级还低的新闻标题感到麻木，但当实际上看到某一位愤恨不平的私人财富管理人将详细避税流程公诸于世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感到震惊讶异。看似琐碎的事物往往最能揭露真相。这本书其中的一项精神来源是提出炫耀式消费概念的经济学家 Veblen， 他研究人们在食物、饮料、毒品和居住上的开销，来试图理解过度消费的文化。在这个时代，欧逸文他要弄清楚为什么跟军舰一样大的巨无霸游艇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财产。正如一位矽谷执行长所说的，巨型游艇是吸收多余资本的最佳方式。去理解年纪轻轻却引起不少争议的科技巨头 Zuckerberg 为什么会对罗马帝国的皇帝如此着迷，甚至以他们的名字为子女命名，这会有助于厘清 Zuckerberg 他如何权衡利润与伤害。这是一本关于财富、关于超级财富带有批判性态度的认真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欧逸文 Evan Osnos 他所写的新书，书名叫做《亿万富豪与他们的超级游艇》。他所讲的这种 Have Yachts 超级财富者，就包括了脸书的创办人 Zuckerberg。 在这本书里有一章就出现了对于 Zuckerberg 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在2018年夏天的一天早上10点， Facebook 主席兼执行长 Zuckerberg 打开了加州 Palo Alto 住家的大门，脸上挂着一抹出于礼貌的假笑。他不怎么喜欢受访，尤其近年不断深陷争议风暴。再者，他自从开始写程式以来，他就是一个夜猫子，从来不习惯早起。他走进厨房，里面摆着一张农村风格的长桌和一个七层森林绿的橱柜。他就问，我还没吃早餐，你呢？自2011年以来，朱克伯一直居住在新月公园社区一栋拥有百年历史的白色木板工匠风豪宅。社区里绿树成荫，满是历史悠久的房屋，距离斯坦福大学不远。这栋价值700万美金的住宅使他感觉到安心，因为远离马路，并且被树篱围墙跟茂盛的树木给围绕。宾客从拱形木门进入了之后，要沿着一条碎石路才会走到中央设有户外泳池的前庭院。朱克伯买下这栋房子的隔年，就跟长跑多年的女友在富有花园、水池和凉亭的后院举办婚礼。之后他们陆续买下700英亩的夏威夷房地、蒙塔拿州的滑雪度假屋，还有旧金山自由山历史区的四层楼别墅。不过他们主要仍然居住在这里，距离公司总部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朱克伯偶尔会在自家后院或者是餐桌前录制影片，这不令人意外，毕竟他致富的方式就是不断地督促他的员工推动世界朝着更开放、更透明的方向发展。不过他个人却很少公开露面。尽管 Zuckerberg 是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创业家，但除了少数亲朋好友之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而他努力保护隐私之举也就招来了一些关注。当地新闻报道，有一位和他不和的开发商打算建造一栋能够将 Zuckerberg 主卧室看得清清楚楚的豪宅。经过法律诉讼之后，开发商放弃了计划，而 Zuckerberg付了4400万元美金买下周边的其他房子。这些年来，他已经认清自己将永远是人们批评的对象。他就说，我们并不是在做卖狗粮之类的生意，虽然我觉得也会有人说那也有争议，但我在做的事情本质上和文化相关。他结合了科技和心理学，而且非常个人化。这个时候，出个本端着一盘香蕉面包和一壶水走进客厅，坐在蓝天鹅绒沙发上。他在2004年创办了 FB 之后，他的衣柜从全是连帽外套还有夹脚拖，慢慢演变成为另外一种万年不变的服装，那就是灰色毛衣、深蓝牛仔裤和黑色的 Nike 运动鞋。当时34岁的 Zuckerberg 依然拥有白皙的皮肤、宽阔的

和一双大眼，但是和十年前刚成为公众人物的时候相比，他消瘦了许多。门廊旁边摆着一台飞轮车， Zuckerberg 会在上面健身，但他不喜欢骑自行车。几年前他第一次尝试骑乘装有竞速踏板的公路车，结果下车的时候忘记解开卡板，把手给摔断了。除了在门边骑着飞轮车之外，他告诉我，我再也没有骑过单车。他和妻子喜欢玩桌游更胜于看电视。我注意到沙发旁边有一款叫做碰撞机器人的桌游， Zuckerberg 就说这个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常常会和朋友玩，其中一个简直是天才，每次跟他玩都让我很抓狂。前脸书员工为了要寻找忧郁症解药的新创公司日出生计的创办人兼执行长 Dave Morin， 他曾经跟 Zuckerberg 在办公室里玩 Risk， 也就是战国风云桌游。他说他不只在跟你玩一场战国风云，而是在跟你叠对叠。第一局他可能会集结所有的军队去攻打你的领地，但下一局可能又会把兵力分散到各处。他想要找出一个能够在所有游戏当中击败你的心理策略。在科技业里，人们常提到 Zuckerberg 的好胜心。前 Twitter 执行长 Costolo 就告诉欧一文，他说Zuckerberg 是一部无情的处刑机器，只要他下定决心要对付你，那你就等着吃尽苦头。另外 Hoffman 说，矽谷有不少人认为 Zuckerberg 非常争强好胜，我觉得有些人会因此对他存有戒心。当我问 Zuckerberg 如何看待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任何社群产业都需要仰赖网络效应才能够存活，一直要发掘越多新用户才能促使网络价值成长，因此他表示那是一个零和游戏。如果我们想要达成目标，不能只靠打造出最完善的功能，而要创造出最强大的社群。他又补充，我渴望成功，而有时候确实得在某一些方面胜过别人才能前进到下一个阶段，但那不是我主要的行事风格。多年来 Zuckerberg会半开玩笑地用“主宰一切”这句激励人心的话来结束脸书会议。尽管他已经不再那样做了，但他对失败的厌恶丝毫未减。几年前，他在商务专机上和朋友就读高中的女儿玩 Scrabble 拼字游戏，而对手赢了。在开始第二局之前 ，Zuckerberg 就写了一个可以透过字典查询手上字母的简易电脑程式，让他参考所有可用的英文单词。飞机降落的时候， Zuckerberg 写的程式微幅领先。那位女孩告诉欧一文，她说在我对决电脑程式的那一局，身旁所有的人都跑来选边站，看是要支持人类队或者是电脑队。如果脸书是一个国家，那它的人口会是地球上最多的，超过22亿人每个月至少登录一次，使用者数量是美国企业的历史之最。 Zuckerberg 在宿舍创办脸书的14年之后，他的使用者已经跟基督教徒一样多了。在最初的10年当中， FB 一直沉醉在强大的实力当中。由于 FB 收集了大量用户资料，使得广告商能够精准地瞄准客群，这种商业模式让脸书一年赚进的广告收益比美国所有的报社加总起来还要更多。 Zuckerberg 花了很多时间跟各国元首商讨，并且公开极具幻想色彩跟野心的计划，像是打造能够传输免费网络到开发中国家的巨型无人机。他很享受全权掌控公司的感觉，除了身兼主席跟执行长，他还握有 60% 的股东投票权，原因是他的持股所具有的投票权是一般股票的10倍。他的个人财富成长到600亿美金以上，所花的时间比多数同业短了很多。 FB、 Google、 Amazon、 Apple 这四间公司主宰了网络产业，而他们的股票市值总和甚至比法国的国内生产毛额还要更高。公众批评起初还算温和，脸书先是接获有关各自使用及影响用户行为的投诉，他们面临的麻烦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达到巅峰。当时政治宣传者利用平台散布

不实消息，加剧了社会对立。部分的元凶是想要借机牟利的投机客，他们操弄脸书的自动化系统来散播有毒的政治谎言。在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当中，至少有上百个网站来自马其顿的小镇维列斯，当地不少企业家有些还在读高中，发现只要在支持川普的脸书社团发布捏造的贴文，就能够引爆巨大的流量。这些假新闻来源也会直接付钱给脸书，将广告精准投放给那些过去很容易点击相关内容的使用者。根据美国情报单位，其他元凶则是想要煽动政治混乱，并且帮助川普胜选的俄罗斯特务。2018年负责调查俄罗斯在选举当中所扮演角色的特别检察官 Robert Mueller， 他就指控13名俄罗斯人利用脸书、推特和 IG 进行干预行动。位于圣彼得堡的网络研究社是一间替俄罗斯政府效力的公司，他们吸引了数十万用户加入，目的是为了要激起愤怒的脸书社团，其中包括守护边界、黑人行动主义，还有捍卫第二修正案。他们利用脸书策动实体集会，并且花钱置入广告，目的是要削弱 Hillary Clinton 他在民主党选民当中的支持度。网络研究社只凭着不到100名操作者，就在社群网络当中取得了惊人的成效。脸书估计他们的内容触及了至少 1.5 名的使用者。这件事情曝光了之后，引发了脸书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更促使大众开始反思科技巨头所掌握的权力。2018年秋天，脸书接受 FBI 证券交易委员会、司法部、联邦教育委员会以及伦敦、布鲁塞尔、雪梨等国外当局的调查。脸书的同业跟竞争对手丝毫未表露出任何同情。 Elon Musk 删光了他的个人还有他公司的脸书账号， Cook 则告诉采访者，如果我们把客户变现就能够赚一大笔钱，但我们选择不那么做。这是 Zuckerberg 他曾经经历过的危机，而 Zuckerberg 他所握有的财富制造了危机，但透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又如何帮助他离开这个危机，而能够继续享用他的财富。这些 ultra rich， 也就是超级富豪，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大家都很好奇。而欧逸文就努力透过尽可能详实的报道带我们看到，那就是亿万富豪和他们的超级游艇，也就是这本书的标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

0: 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是是。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电台是大家永远的好朋友，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的台北广播电台。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继续来聊搜神记的故事哦，非常的精彩。
2: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有关于百工百业当中的木工这一行。
1: 木工，
2: 对。那其实搜神记里面有很多百工百业的故事，那今天要讲的是跟木工有关的。那为什么木工在搜神记里面很重要，他会特别的去写它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陆地上，你就需要有房子，有木造的房子。当时人类刚开始在陆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就会就地取材，所以木工就很重要。你看所有的好的房子几乎都是住在木头里面，你会很安全。但是住在木造的房子里面，一个缺点是什么？虽然它可以挡住风雨，但是风雨啊，这个水啊会去损毁它，而且会造成它的破坏，结构上的破坏。
1: 我只觉得好像容易有白蚁，我想的比较多。
2: 对啊，还有住在木造的房子虽然很舒服，但是它不耐震，但也有一些缺点。
1: 比起钢筋水泥来讲当然是不一样，
2: 但现在又比较好一点，一个抗震指数啊就越来越高。那以前的话，那你可能会水火无情啊，你都会损于水火。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木工业呢在从古到现在
1: 都是很重视，需求度都很高的。
2: 对，你看你家的家具，木造的家具一定是比较值钱的。那现在很少的家具是可以用实木去制造，因为木头也非常的昂贵。以到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会去重视木工。那古代的人也重视木工啊，因为这跟他的生活是有关，所以在搜神记里面就会有相关的这个神仙这样的人物就会应应的出现。那你要讲到木工的专业，那这个人是谁呢？叫赤匠子羽。
1: 赤匠子羽这个姓好特别哦。
2: 他姓赤匠，对，
1: 赤匠，
2: 对，父姓赤匠。赤就是红色的意思，匠呢将军的将，所以你要叫他赤匠或者赤匠都可以啊。赤匠子羽，那赤匠子羽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神仙，在搜神记里面呢是认为说他是一个神仙。但他这个神仙呢，他的特性就跟别人很不一样。因为一般我们都讲我们吃五谷杂粮长大，

0: 但是吃酱子鱼不吃五谷杂粮。
1: 好，那它吃什么？
0: 它吃花草。
1: 好特别哦。
0: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它就是好像牛一样。
1: 对啊，
0: 所以他这个人他是不去吃五谷杂粮的，这些东西他不吃的，他的品味就是花花草草。
1: 他这么年轻就从小到大就生机饮食了。
0: 对啊，生机饮食。而且他很飘渺，所以很飘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他的眼睛都会望向天空，就在那边发呆啊，你感觉起来像在发呆，但是他是在跟天空交往神游啊，然后可以常常幻想自己是那一朵云，然后他撑在云朵里面在飞翔，所以你看到他好像是在幻想，但其实他可能心里头就真的是遨游了。所以有时候人们在看到吃酱子鱼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一个怪人，因为他不吃饭啊，他的饮食习惯跟人家不一样啊，他就吃花花草草啊，生机饮食啊，他喜欢发呆啊，望着天空看很多。但是他望着天空看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说，哎，他竟然也像天空的云朵一样就飞走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讲说，那这个人是人呢还是神？所以无以明知啊，都认为说他就是一个神仙的人物。那这种神仙一般的人物呢，他出现了以后，其实他会跟人世有很深的一个眷恋，因为他毕竟还是用人的形式在那边生活嘛。后来大家发现说，这个赤江子羽在做什么？他在做手工业，做木工，就雕刻了各种的木造的东西，像什么木碗啊、木盆啊，或者是一个木偶啊、木人啊这样的东西。这是小巧的东西，小巧的东西他很会做，那大样的东西他也可以。所以有一些木工啊、桌椅子啊，这样的东西，但椅子可能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啊，但是就是一些器物来讲呢，他都可以做得出来。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人呢，他回到人间以后就竟然会懂得这些木工业、木器工业，做得很好。所以呢，现在的木工业里面呢，是把赤江子羽当作是他的祖师爷。你要谈到祖师爷的话，搜神记里面就记载他的一个故事，但他的故事并没有说好像有很多伟大的一个事迹，但是他就是生活用具上面他很厉害。大家看到说，原来你小巧东西可以做得出来，那你大样的东西也可以做出来。然后后来没有多久以后，大家又发现说，木匠子羽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什么呢？他会做弓箭，弓箭里面拿那个箭里面后面的那个丝，这个丝啊，在古代叫做啄，啄怎么写呢？就是缴费的缴这个字，另外一个读音叫做啄。
1: 啄啊，哎，我还不晓得还有这个读音哎。
0: 啊，这个啄就是弓箭后面的丝绳。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丝绳呢？你射出去的时候，因为它可能就不是一个直线的，它是一个抛物线的方式，它可以去稳定它的一个射中的方式，所以它也算是一个神射手。因为他这个弓啄发现了以后呢，他去射击一些动物啊或是鸟类的时候，
1: 很精准。
0: 对，很精准。
1: 哇，那很厉害耶，有这样子发现耶。
0: 对，他很厉害，他可以做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针啄啄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呢，大家都觉得你做了一个可以稳定射击的东西。就好像你的射击，你如果没有那个膛线，你要去射击出去的时候，哦，那就会空了，就会乱射。那它有这个啄的产生，有这个丝线的一个产生以后，它可以让古代的这个冷兵器啊，就是说射出去的时候就更稳定。所以呢，大家又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啄父。
1: 啄父，
0: 啄父就是说
1: 父亲的父。
0: 对，嗯，我在这一方面是一个翘楚。
1: 对，
0: 所以久而久之就忘了说它叫赤江子鱼。啊，这赤江子羽，
1: 反而是叫他啄父就对了。
0: 对，叫他啄父就对。你要买什么东西啊？你要买啄的话，你就去找啄父。啄父他就
1: 这也比较好记啊。赤江子羽比较难记啊。
0: 对啊，但赤江子羽是他的名字，
1: 这一定要知道的。
0: 对，但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父姓不知道，嗯，但是他的名字留下来了，
1: 这太特别了。
0: 对，然后
1: 就赤脚大仙的赤嘛。哦，
0: 哎，对，没错。
1: 那江将军的江，赤江也可以念赤将。
0: 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看到他就是啊，一个不喜欢吃饭的人，喜欢吃花花草草，很特殊养生饮食， 然后再来看

0: 看到说他喜欢看着天空发呆，然后没想到他其实在天空里面去神游，所以他可能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然后在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会制造木器的人，不管是小巧的或者是大样的木器他都会制造。到最后发现他会制作很精致的这个丝绳，也就是让弓箭呢、在射出去的时候更稳定的这个镯，所以大家叫他叫镯父、这个是在《搜神记》里面呢，去关于赤将子羽的一个介绍，但这个是一个条列式的介绍。那我们要知道，他在《搜神记》里面在介绍神仙故事的时候都不会太长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神仙没有留下太多故事啊，你要去编造故事呢，就是后人根据这个部分呢、再去编造，所以他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句话，有的时候可能是两三句话，要让大家去想一想。那为什么《搜神记》会写他？那就是因为我们在木工上面啊，这个是大家所重视的一个行业，所以就把赤将子羽的行业之神把它列在神农氏之后。你看农业、木造业，
1: 这都跟民生息息相关了，
0: 息息相关的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叫陶业。陶业你看
1: 陶土的陶，
0: 陶土的陶、陶土的陶可以讲是发展很长的时间了，一直到现在啊，陶跟瓷大家在分类上面有点分不清楚，
1: 因为我们陶瓷陶瓷都把两个字连在一起、
0: 两个字是连在一起讲，但他们两个是有一些分别的。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然后它在一万多年前大家就会，一万多年前哦，大家就会怎么样去烧陶业。那瓷业，瓷业的部分呢是在1800多年前才学会的，中国人最早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去烧制瓷土，
1: 那真的很厉害，
0: 对，比欧洲人呢、
1: 还要早
0: 1000多年，1500多年以上。欧洲人是在18世纪的时候才知道说怎么样去烧陶土、烧瓷土。
1: 好，更多《搜神记》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才谈到了在皇帝时期有一个很特别的仙人，他的名字呢叫做赤将子羽。赤呢就是赤脚大仙的赤，将呢是将领的将，也就是将军的将，赤将子羽。那么他同时也是木工达人，当然另外老师也谈到了陶瓷工艺。
1: 那这个赤将子羽呢，让我们想到就是后世也有一个高手，同样也是一个木工的一个高手
0: 啊，我知道鲁班。
1: 对没错，鲁班叫做工书班。那他的专长呢是在军事的应用上面，举凡要攻打一个国家攻城的这些器械他是很厉害的，所以他不只是木工，他有器械，包括这些铁矿啊、铜器啊什么之类的锻造，他都是这方面的高手啊。那莫迪呢就是守城的专家，工书班跟莫迪这场战斗呢，所以讲也是古代的时期的很重要的一场战役。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就把公输班、鲁班当作是这个祖师爷啊。但不知道说，在木工之前还有这个赤将子羽，他更早啊，他在皇帝时期的。那皇帝时期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是皇帝的监正，陶器的监正。陶器的监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是总指挥啊，指挥官啊，负责就是陶器的烧制。那陶器是怎么来的？陶器我们在讲好像这个人很顽皮很淘气，其实这个陶是陶瓷的陶。陶本来是什么？是泥土、粘土啊。有一天呢发生一场森林大火，这个森林大火发生以后呢，大家发现说哎，怎么泥土是干的，他发现说这个土啊烧了以后呢是干的，那干的又很硬，那是干又硬的土呢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可以拿来当容器，就是你如果把这个泥土把它捏成一个形状的话，它可以做成锅碗瓢盆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容器。这个监正它的名字叫做宁封子，宁就是宁静的宁，开封府的封，子就是子女的子，宁封子。
0: 好特别的名字啊。
1: 对啊，宁封子啊，他就想到说可以把这个结果跟皇帝来商量，所以皇帝听了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容器的话，大家就喝水啊或者要做一些什么东西都很方便，所以就让他来当监正，陶监啊，就是你负责这方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所以他就负责了这个陶器制作的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制作好了以后呢，其实就是嘉惠老百姓，因为大家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专属的锅碗瓢盆，我先用泥土去捏一个形状，然后用火去烧，烧成以后我就可以用它来制作。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这个陶器的工业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大的一个突破是来了一个控火大师，
0: 这个控火很重要
1: 对啊，因为他懂得说怎么样去，他有一个秘方，就是说我可以生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烟雾，生烟。

0: 天哪，把这个五色生烟的一个技术就交给他，很无私的就交给他。他学会了以后，他从这个高手，比他还厉害的高手，学会了这个调整火候的一个方法，五色生烟，然后让这个陶器的制作就更精美更精良。所以他就陶醉在这个陶瓷工艺上面。那时候的瓷器还没有发明啊，瓷器是到很后来，到商朝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在商朝的时候，最完整的时候是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才烧制完成。所以我们的陶瓷工业啊，在瓷器这方面来讲，比欧洲啊早了1500年。
1: 哇，早这么多啊！
0: 早那么多，欧洲是到18世纪到1710年的时候才正式烧出一块白色的瓷土，当时的现在的德国东部啊，它所设计出来的。当然它现在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瓷器的代表作品，
1: 对，很厉害了，
0: 对，
1: 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进步，
0: 不断在进步，
1: 我们是有点可惜就停滞了。
0: 那我们因为太早就把它当作是生活用品，所以你说 有人买瓷器买很贵的吗？没有。
1: 有啊，
0: 对中国来讲、不是 对中国人来讲，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
1: 是
0: 就是
1: 生活的一部分，
0: 对，就是用，没有人会去、买一个碗啊，你要几千
1: 上千万
0: 这样子去买的，没有的，
1: 百万到千万之间，
0: 对，他们只有几文钱就可以买得到、就是价值不一样，
1: 取得容易了，对
0: 对 对，我们实在是太方便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从皇帝时期监正叫做宁公子，他就去学会了这个东西，
1: 其实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他在学会了这个五色生烟的方法以后呢，他就做了很多的烧窑，就会窑一个窑嘛，然后有一天呢，这个窑怎么样呢，顶塌下来了
1: 啊？
0: 对，有一些问题嘛，那你就塌了。他就想说，你顶塌下来以后，我的成品不就毁掉了嘛？所以他为了救这个窑啊，他就用身体去撑住它，就以身去试陶，要去阻挡它。但你阻挡它，火还是在烧啊。所以他在最后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以身殉道，就被这个窑火给吞灭了。
1: 他是被吞灭的还是他自己扑进去的？
0: 他扑进去的、因为他要去救这个窑、
1: oh.
0: 那在救窑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以身试窑，然后就被烧掉了，自己也变成了柴火的一部分。所以后来人们发现他的时候，
1: 他这样子我觉得他有点痴狂、
0: 痴狂，他为这个艺术，为了这门工艺、他做了最大的牺牲。
1: 要是我先去提桶水灭火果然我不能呈现
0: 没想那么多，
1: 我是俗气的人。
0: 对，后来大家去发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尸体、他的烧成骨头了，那从骨头里面还可以看到五色的烟火、这当然就是神话的一部分了，就觉得说他可能在火当中呢、就是以火殉道然后成仙，所以呢他也被称为是仙人。陶器呢就认为说他就是陶器的祖师爷，所以就称为他叫做陶圣，陶圣宁封子、他就是皇帝时期的一名官员，那也是一个仙人。你可以想到说这个陶瓷的渊源的历史、原来这么长这么久，远在皇帝的时期呢就有了陶官的设置，那皇帝之后就不断的改良，就变成有陶瓷这两种产品不一样的东西就产生。那陶跟瓷有什么不一样？
1: 我就刚刚就一直问老师这个问题。
0: 陶基本上来讲它密度比较大，就是没有那么密，基本上来讲呢选择的材料多半是泥土、一般的粘土，这样就你可以烧制，温度大概到400到600你就可以烧出一个形状来，这是比较低温的，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高温，超过100度都觉得高温、但是烧制陶器的时候要达到这个温度。那怎么样达到这个温度、其实都是一种秘密、很多人都去破解，他都不知道说火是一个关键，怎么样去控制火候、所以这个控火大师去教宁封子的时候呢，可能有跟他透露了一些什么，所以他会五色生烟，用这种秘制的方法去制造陶器，结果没想到他为了要救这个陶业，以身殉道，然后就死在窑厂的一个灾变当中，然后也因为这样成仙。这是陶。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它的不透明，它是比较不是那么透明的，不像瓷器，瓷器透明度是很高。瓷器呢，最重要一个特色就是陶器会吸水。你把稀饭放到陶器里面呢，没多久它就变成了干饭，因为它水分就被吸掉了、所以

这个陶业来讲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瓷器呢，瓷器比较最大一个特色就是它要追求像玉那样的感觉，玉就是很通透的，而且是很好看的。怎么样把泥巴变成玉，这就是一门技术了。你拥有这门技术，你就可以

0: 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而且它的烧制过程，它的温度要超过1200度，瓷器业是很赚钱的，欧洲人是非常的喜欢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瓷器怎么做出来的，
1: 有付出有代价就对了。
0: 对，然后他们还以为说把一些珍珠玛瑙啊埋在地上啊，地下
1: 自己就会长出，
0: 自己就会长出来。
1: 也是欧洲人也很天真哦，
0: 对，很天真，
1: 又科学又天真。
0: 对，但是他们后来还是去做了很多的实验，
1: 嗯，
0: 才找出一个答案，就说哦，原来中国人制瓷的秘方啊是这个高岭土，因为它的土不是瓷土，不是那个粘土，
1: 嗯，
0: 粘土烧不成瓷器的，它是要用高岭土再加上其他的配方来完成。然后这样的东西啊，这个宁疯子虽然他牺牲了，可是他却把优美的陶瓷文化给带进来，
1: 非常令人尊敬哦。当然欧洲人也终于得到了答案。好，非常谢谢岳远逊老师今天跟我们说这么精彩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嘿，你在干嘛？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2: 你不要碰我肩膀。
1: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2: 关你什么事啊？
3: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4: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

0: 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商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人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1: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公保险小广告。
3: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4: 现在时间2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4: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速度放慢，也并不是刻意吧。这么晚了，如果我们的心还是跳跃的如此之快，生活的节奏还是那么的急促，脑袋里面的烦恼事一桩接着一桩，那真的是对自己不好。想想今天自己也尽力了，也努力的在解决生活中一件又一件的难题，没有完全解决也许就是常态，留待明天，留待下个阶段。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在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的歌声当中放松自己，我们的情绪的表现要能够更惬意，更自在。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时间来到六月中了，今年的上半年也就快要结束了，也先预祝听众朋友在六月底的时候回过头，我们来数算自己做的一件又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好，我们来欣赏第一首歌曲，奥利维亚·纽顿强在1990年代初期翻唱电影《绿野仙踪》的经典主题曲《Over the Rainbow》。

对于未知的未来，心中难免有些恐惧，有些担忧。很多朋友担心当自己老了，怕不中用了，怕经济条件欠佳，担心亲情的关系不好。人也不能什么都不担心啊，但不能太 over 太超过了。适度的担心，那会催促一个人他更用心努力的来经营他的生活。我想这个道理大家也都懂得，担心以后健康亮起红灯啊，如何如何。那么我们当然现在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从过去就都一样，让自己尽量在规律当中过每一天，饮食也能够做到自律。哎，我想很多方法也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适度的恐惧担忧当中，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呢能够更平衡的。所以有点怕，但是不要太怕。奥利维亚牛顿强已经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对很多这个五六年级生而言呢，他是我们少年还有童年时的回忆。在这张 Warm and Tender 专辑当中，他也翻唱了一首经典的名曲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境由心造。我们现在处在怎么样的情境当中，那往往呢是你心里想什么，还有你的主观的情绪反应，它能够很直接的影响与创造。所以你为自己创造什么呢？为自己创造过多的恐惧，或者不断连接过去的一些怨与恨，这就是亏待了自己，不要说什么善待自己了。其实每个人在过往的生命过程当中，受过苦，受过委屈，被别人轻忽，我想不愉快的事也很多。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呢，经过一年又一年，有没有沉淀？或者我们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得到教训，而且转化成智慧。我常说，不要让什么失去哈、白白的发生啊，不要让哀愁白白发生，就不要让一些在当时呢，让我们生活呢变得混乱，让我们情绪受到极大冲击的那些事情白白的发生。对，它是发生了，但不要让它白白的发生。这意思也就是我们要懂得做能量的转换。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清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Kenny Rogers 的 Lady。

当年那个让我们欢喜也让我们忧的人，好多年没有再遇到了，也断了音讯了。也常常在夜里呢，我们这一个又一个的当事人就会想啊，那个人现在如何了，是不是呢？倒不是说都要大家不去想，但是想多了那又如何呢？其实开个玩笑哈，也许你们早在街头就有到遇到了，那但是因为长相不同，也就认不出来了。我当然不是说什么身材走样了还是什么，小学同学这么多年了，在路上遇到不见得能够认得出来。或者有些人他历经了风霜，他的这个面容啊，这个面相也改变了很多，对于生命的经营，我们很多时候呢也真的要必须坦然。那这个坦然呢，要再加个所谓释怀，不要老纠结过去的爱与怨呢。有时也从一个宿命论的角度告诉自己，上天如此这般的安排，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升起。现在校园里呢，毕业典礼好像没什么离歌了，好像就是我最近了解的，蛮多学校有他们自创的一些跟毕业有关的歌曲啊，这也蛮好的，有越来越多的原创。走过一年又一年的六月，当年我们是坐在台下等着领毕业证书的人，那多年后你在那个家长座位区啊，看着你的宝贝上台呢领证书或者是领奖啊，奖倒不是通通有啊。我相信当了大人以后，你坐在那样的场合，你脑袋一定会想，哦，你当年小学的毕业典礼、中学的毕业典礼，当时你的心情，你会想把它找回来，但也许忘了，你只会记得当时坐在什么礼堂里，但是当时的心情也许很难还原了。Al Green 带来的歌�曲 How Do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个水啊淡无啊爽。嘿、hey, ，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说到人的情绪，就像是一个房间，不整理便会杂乱无章的。生气、悲伤、焦虑来的时候，不要急着爆发或刻意的压抑，先深呼吸，静下心问自己，我到底怎么了？要承认情绪的存在，但是不让它主宰我们的行动。所谓整理情绪，不是消灭它，而是安放它。像写写心情札记，运动运动，找信得过的朋友倾诉心事，这都是清理的好方法。把愤怒写在纸上撕掉，把委屈用眼泪冲走，把焦虑折得小小的收好。我们的心平静了，也才能看清问题的本质。一个能够整理情绪的人，就不容易被外界左右。我们会发现很多烦恼只是情绪乱了，而不是事情真的那么糟。希望每天我们都为心灵扫除，腾出空间给理性与从容。情绪稳了，脚下的路也就顺了。

好心情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创造的。早晨对着镜子笑一个，中午呢也吃一顿开心的午餐，傍晚入夜之后听一首熟悉感动自己的歌，像这些小事都是快乐的原料。我们千万不要把心情的主控权交给别人或者是天气，遇到不顺就转个念头，感到疲惫就给自己一点甜头，主动安排一件自己期待的事，哪怕只是散步十分钟。当你开始为心情负责，那么快乐也就不再奢侈。好心情就像火苗，需要自己点燃。

细心的呵护。希望每天我们用自己的心创造微笑的理由，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样子，心情好了，这个世界当然也就跟着好了。

Mark Truman 带来的 Gone Are the Days。 时间是异常的宝贵，特别我们离这个数字年轻的这个岁月呢越来越远了。创造轻松自在的好心情，等待何时呢？你说过去有很多痛苦的记忆啊，王者一也来者可追，这样的说法也许您在节目当中也都听腻了，但我也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厚爱，你们的包容啊。也许同样的道理，但是在不同的情境，尤其前后有不同的歌曲跟音乐，好，那个感觉呢，它也是 brand new 的，它是全新的。其实我的目的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真的不要被过去的不愉快给捆绑了。所以而今而后，有机会创造好心情，有机会呢，能够让自己心满意足，特别是在心灵方面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当然养生啊，你开心了，你自在了，也不是什么大鱼大肉，吃得简单一点，但是你的心情也能够让你睡眠品质好，也能够让你不要像过去一样老是莫名其妙的焦虑或者是发怒。开车在路上啊，也常常怀疑自己好像就是那个怒路症的人呢。所以这些我们都尽量的远离。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Scott Walker 带来的 Joanna。

我真的常跟听众朋友分享一首曾经感动过你、曾经给你很正面能量的这些经典的歌曲呢。它在所谓的价值方面，它是无价的。那你说，你透过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线上的这个方式来收听，也不用花钱呢，啊，那么一点点的、一点点的电的钱，我们何必舍近求远呢？这些年，也许我们的眼睛呢都被绑架了，老在那刷来刷去、划来划去，在时间方面也必须要做个管控，真的不要过头了，多静下心来听听这些真的百听不厌、越沉越香的经典的歌声。约翰·丹佛带来的那把老吉他 The Old Guitar。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2026台北蛇舞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

0: 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2: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Mitchy, we out, blood.
1: Whoa. Get that.
2: Favorite DJ.

definitely my brother. I do for him, he do for me.

just felt that.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都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有多美丽，有多悲伤，多孤单，多短暂，多脆弱，多么坚强，有多徒劳就有多慷慨，多么失败就多想去。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5: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6: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5: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6: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收听台北电台，让你的生活更知性，心灵更满足。我是赖声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一直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4: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165，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6: 鸡腿吧。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6月18号，6月19号就是端午节了，还有一天呢，你准备好了吗？你一定要问我说准备什么呀，我就说粽子包好了吗？你说现在

0: 还要自己包吗？嗯，你别说，还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们是自己包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包的比较干净啊，卫生，而且不会太油腻。嗯，然后自己包着也是一种乐趣啊。可是如果你问我你有没有自己包，我就告诉你这辈子啊，我自己只包过一次，包完以后打死我都不再包啊。不过那一次也是很巧，正好是我怀孕怀第一胎的时候啊，然后突然之间也想，哎呀，自己来包粽子吧哈。你觉得包粽子好玩吗？哎，真的还蛮好玩，可是你没有想到它的手续那么的繁复啊。包粽子最累的是什么？是要去洗那个粽叶啊，要用水去烫煮那个粽叶。嗯，然后包我倒觉得还好，调味也都还好。包完之后就是看你自己要包什么形状是最方便的啊。包完之后你用蒸的用煮的那都 OK， 可是呢因为在台湾大家真的比较讲究的是南粽北粽，什么客家粽湖州粽啊，就是那个粽子的种类实在太多太多了啊，我觉得那个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因此到最后就觉得宁愿去买的吃也不要自己来包啊，因为你自己吃吃不了多少嘛啊，买一个十就好啊，买个十个也够你们家一家人吃了嘛啊，所以不要太累了，这个年代太累对自己是一个虐待，是划不来的一件事啊。要吃也许啊，人家做的比你还好吃，你不怕这个不卫生，你就去买着吃。但是现在有很多店的信誉是很好的啊，你去挑那个信誉很好的店，很知名的店，我相信卫生条件都是不错的。好，买几个吃吧，而且买不同口味的几个去吃啊，也是一种乐趣。今天吃湖州，明天吃南粽，后天吃北粽啊。哎，可是不要天天吃会不消化啊。好啦，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虽然是吃了粽子，我们虽然马上要过端午节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运动，让自己的身体循环系统好一点。
1: 小轩轩，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清爽的凉拌菜好了，因为老师说端午节会吃很多的粽子嘛就会比较油腻。其实老师刚刚说南粽北粽，因为我阿嬷家在嘉义嘛，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吃南部粽比较多。
0: 南部粽就是用水煮的嘛？
1: 对，
0: 因为我也在南部，我也吃的都是水煮的。
1: 啊，老师在高雄，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老师到了台北之后，是不是也吃客家粽啊？
0: 客家粽算是北部粽
1: 啊？对，算是北部粽。
0: 对，它的米都是先蒸了以后用炒
1: 啊，先炒、
0: 啊，炒了以后再包。哦、
1: 但是我好奇，跟南部粽的料会不一样吗？
0: 客家人很特殊。
1: 哦，
0: 客家人，我们常开玩笑说客家人啊、哦、很节省，节省真的是赞美的 一句话啊、哦。但是我常开玩笑说，不是节省的问题，而是小气的问题。这也是开玩笑的，要不然这个我婆在会把我揍死。没有，其实我喜欢吃客家粽。
1: 嗯。
0: 因为别的像湖州粽啊，它都是一块肉，
1: 对，大块的那种，
0: 大块肉，有肥有瘦的那个肉，
1: 卤肉，对
0: 啊，很香，
1: 对。
0: 可是客家的粽子里绝对没有大块肉，
1: 嗯，
0: 它都是那个切成小肉丁。
1: 哦，它是先卤好切成小丁吗？
0: 它不是卤，它就是像我们炒菜炒肉丁一样的、
1: 哦、炒过的、
0: 哎、那它里面呢就是佐料啊，就是有香菇干的香菇丁，
1: 嗯，香菇丁，
0: 还有豆腐干丁、
1: 嗯、也放豆腐干、
0: 哎、豆腐干丁、
1: 嗯、
0: 然后肉丁、
1: 啊
0: 啊、还有九层塔，
1: 九层塔也是切碎放在里面吗、嗯、
0: 不用切碎，
1: 不用切碎，
0: 就是摘下来那个九层塔、
1: 哦、
0: 就一页一页的
1: 直接包进去、
0: 哎、红葱头，
1: 嗯，红葱头，
0: 嗯，然后其实这几个佐料就已经很香了，
1: 对，好香啊、
0: 哦、就是九层塔红葱头就很香了、嗯哦、然后再加上香菇、哦、
1: 香菇
0: 肉丁啊，然后这些东西，它的还有萝卜干
1: 啊，萝卜干，因为客家人都会自己做、
0: 嗯、
1: 对不对，
0: 萝卜干丁嘛啊、嗯哦，好，这些东西呢他们都是先用炒的，
1: 全部都一起炒吗？
0: 嗯，对，就是把它都炒熟了以后、嗯、然后那个米

0: 也先蒸熟了，
1: 嗯，
0: 再去炒。
1: 哦，
0: 嗯，包的时候都是小小的啊，所以我觉得不会腻嘛啊、哦
1: 哦。
0: 然后就包了，然后那个米啊，还有那个炒的丁，小那些小小的菜丁啊、哦
1: 嗯，
0: 然后就包好，一个个很漂亮，然后捆在，都现包哦，很新鲜，
1: 嗯、
0: 现包然后捆在那，包好了一串一串，没有马上就去蒸的吃，而是你要吃的时候就去蒸熟了吃。
1: 哦，
0: 其实它已经是熟的
1: 了，对，
0: 只是它没有蒸跟蒸过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嗯，而且他们是用自己家院子里的月桂叶
1: 啊
0: 来现包现蒸的。
1: 哇，可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大工程。
0: 对。那好吃，我到现在还怀念啊、哦
1: 嗯，
0: 客家粽，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哦。
1: 这里面的味道，
0: 它不会腻，
1: 嗯、
0: 它不会腻，然后呢，很香、
1: 哦、
0: 啊。那个像他们男生一吃吃好几个，
1: 那这个味道确实跟南部粽我觉得不太一样，
0: 跟北部粽也不一样、啊，
1: 跟北部粽也不一样。因为南部粽就是会包一些，我们家会包咸蛋黄啊，然后会放栗子，因为阿妈喜欢吃栗子。然后肉的话，因为自己包就可以放比较大块，
0: 可太大块咬不太动啊。
1: 对，但是我觉得那种肥瘦差不多刚好的那个肉，就是自己卤完之后放进去是蛮好吃的。然后一样会炒干香菇啊，跟虾米、红葱头这些也都是一样，就要先把料炒一炒。而且以前我其实有跟阿嬷学包粽子嘛，所以前几年我们都有回去包粽子。那我都会先跟他们分工好，我说那个阿公阿嬷要负责的呢是要去买那个粽叶，然后他们就可以在家里有空的时候就先帮我们把粽叶洗一洗啊，煮一煮，然后晾干，然后还有去买那些干货香菇丁什么的，他们就会准备好，然后我们就是人只要回去南部再开始包粽子就好了、
0: 嗯、
1: 对，我觉得其实自己包的乐趣还是蛮有趣的、啊、
0: 没错啦，尤其是一家人一起包是蛮好玩的。
1: 对、嗯、而且因为以前就是阿嬷家在山上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那种灶啊真的是很原始的，要自己去生火的、
0: 哎、我在乡下苗栗我们那个灶也是多大呀
1: 对，然后阿公就要去拿一些捡一些柴啊木头然后来生火，而且我觉得其实用那种木头烧出来的那个味道
0: 不一样，
1: 对，真的不一样，它有一种香味。所以以前小时候呢我们也很喜欢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回到南部去包粽子，就是其实还蛮有趣的。不过就像老师说的，现在粽子真的不能吃太多也会不好
0: 消
1: 化，
0: 真的不消化、哦、
1: 对，
0: 可是不吃不应景又觉得好像怪怪的、哦、
1: 还是可以吃，你可能就吃个一两颗或是吃个半颗，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可以。
0: 其实我妈妈包的是湖州粽、哦、
1: 湖州
0: 啊，外省人的湖州粽、嗯、它湖州粽其实也蛮好吃，因为那个米啊它一定会用那个腌肉的那个酱油去和
1: 哦，不太一样、
0: 嗯、对、
1: 嗯、
0: 然后那个肉嘛，也就是我跟你讲一大块肉对不对，
1: 对，
0: 它就是米一层然后肉一大块，再把米放上去、然后你再看它是不包三角的、啊、或是倒三角的啊、嗯、都可以，然后那个粽子是用水煮的
1: 嗯，
0: 对，
1: 不同地方的粽子还真不一样，
0: 不一样，所以屈原当年就一定吃水煮的
1: 嘛对，那想说今天最后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一到凉拌菜，就是如果你觉得粽子比较腻的时候也可以用来配。那我想要做的是凉拌节瓜跟杏鲍菇，当然还可以加一些番茄，然后就用老师比较喜欢的泰式来调味、
0: 嗯、
1: 我觉得挺不错的。那做法就是杏鲍菇你就切丝之后放到锅子里面去炒，让它出水，可以不用加油，就单纯让它出水，炒到有香味就可以盛起来备用。然后节瓜的话或是小黄瓜也 OK， 就是节瓜你就是切丝，可以抓一点盐让它出水然后挤干。番茄的话可以用牛番茄，你就切稍微粗一点的丝也 OK。那你的菜都准备好之后，你就可以准备一些蒜末，然后辣椒末，再来泰式的调味就是鱼露嘛，然后砂糖跟柠檬汁，把这些全部都准备好之后。

0: 放在一个碗里面拌一拌，还可以加上花生跟炒过的花生跟香菜，其实我觉得就是一道蛮开胃清爽的凉拌菜。嗯，
1: 有点像那个凉拌木瓜丝，
0: 有一点像、啊、对，就是泰式的凉拌木瓜丝、
1: 啊、其实我最近去一家素食啊、它有一道菜我真觉得不错，就是那个节瓜跟杏鲍菇、它节瓜就当就是切一块块，像韩国人它是用少许的油去干煎一下、
0: 煎的
1: 啊，然后杏鲍菇它也是滚刀切以后就去干煎一样、两个都干煎完了它都不会很油腻、啊，然后再混到一起去炒。
0: 哦，再炒过。
1: 很好吃。
0: 它有加其他的，
1: 它炒的时候我觉得它一定是有加一点佐料，就那个佐料的感觉有点像咖喱，但它又不是那种很浓的咖喱、
0: 有一点姜黄味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吃，真的不错。
0: 其实我觉得节瓜，因为我自己是蛮喜欢节瓜的，所以我觉得节瓜它的水分其实还蛮多的，然后煮了它煮熟之后其实吃起来是好吃的。对，
1: 因为你们很喜欢吃节瓜嘛，我以前真的都没有去吃节瓜、我比较喜欢吃小黄瓜，后来我就开始想说、真奇怪，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节瓜我也尝试去吃，他有发现哎，节瓜的那个水分跟小黄瓜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太一样、对，所以今天推荐这一道泰式凉拌节瓜杏鲍菇给大家，在你可能端午节节日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做来吃。

现在这个季节是潮湿啊，多雨，很多人就会产生脾脏啊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中医也建议大家要健脾利湿，然后建议大家吃些什么呢？其实这些东西我也蛮爱吃的、哦、第一个就是绿豆薏仁汤。绿豆薏仁汤具有清热解毒、养阴凉血，还有利湿健脾健胃的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尽量不要这个完全退冰再吃，否则会影响体内排出这个湿气的功能，也不要加太多的糖进去，会让你越吃越胖啊！哈，所以呢，如果你爱吃甜的，你就去吃绿豆薏仁汤，但是千万不要太甜啊！另外呢，我最爱吃的一道就是四神汤。四神汤主要是由山药、茯苓、芡实、莲子组成，或者是就加入了薏仁，它有所谓的平补脾胃，就是让你的脾胃能够受到这个平补，而且又能够利湿的作用啊，所以改善湿疹日常的生活，就是大家可以用饮食来作为一个改善啊。如果在夏季要避免所谓的湿疹发作，是可以从生活饮食着手。最重要的是流汗之后一定要尽快擦干，让皮肤保持干爽，避免这个汗液堆积在皮肤的皱褶地方，造成刺激引起发炎。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要注意的是，比如说洗澡的水温不要过热，以常温是最好的。再来避免过度的曝晒阳光，以及用力的去抓我们觉得痒的地方。第三就是我们穿的衣服以棉质宽松的为最好，以利于排汗通气。再来第四就是要注意皮肤的保湿，建议要擦温和不含过多添加物的乳液或者是保湿剂，让皮肤发炎的地方能够湿润，让表皮能够重新的生长进而能够保护我们的真皮重新的形成抵御外来所谓皮肤的保护层啊。还有就是我们吃东西要留意要忌口，就是少吃辛辣的、油炸的、甜食、重口味，还有这个加工的食品，尽量。

想吃天然的、新鲜的，哈，减少乳制品，还有虾、蟹、海鲜、花生、坚果类的食物，避免引起过敏加重湿疹的一个病情。所以在芒种这个季节来的时候，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啊，不只是我们的营养的补充，最重要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也特别的小心跟注意。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银发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我们请到的是大同老人

0: 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你好。
1: 唐姐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网购这件事情。
0: 现在这我们的老人家拿了手机也是网购的很舒服，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跟你说最重要，我们电视上也有网购，对不对？
0: 我都是什么某某台呀、什么的、
1: 对对
0: 对，
1: 他们都在电视上面也有可以弄网购嘛，哈。
0: 嗯。
1: 可是大家喜欢用这个行动手机嘛，哈，行动手机啊，这行动手机随处都可以买。你想到什么东西，譬如说你正好在参观一样，说哎，这个我也喜欢，我们来网购。你不可能跑回家去看电视网嘛，对不对？就在外面网啦，对不对？那这个网购啊，说老实话，里面暗藏玄机的情况很多。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个网购我们要小心的事项。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对，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们的手脚比较慢，所以我们在网购的时候，我是希望大家多看一下。譬如说，你今天看了，你还不确定，你就不要下单。你也不要跑到那个叫做购物的所谓的已经放到篮子里面去了哈，你就不要去消费，先看一看。如果这一项商品在每一个平台上面都是差不多的价钱，那就 OK。 但是呢，有些我们长辈是怎么样，在看 FB 现在的年龄层都是50岁以上了。
0: 嗯，
1: 好，那你看 FB 的时候正好跟朋友联系， FB 也可以联系嘛，也可以帮人家按赞嘛，对不对？
0: 嗯。
1: 好，你看了 FB， 它中间就会串流一些什么，串流一些网购的东西。
0: 嗯。
1: 那这些网购的东西我们说了好听，就是说它是一个平台，它跟 FB 买了这个可以串流的这个机会哈。可是呢，它自己的这个网账号啊也会被盗取。意思就是说，别的这个快手啊也会盗取他的网站号，就是他在串流的这个账号。结果呢，你的商品呢，你买了下单了以后，结果是网他因为他串流了，串流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人的客户给抢走了。
0: 嗯，
1: 抢走了以后，他就在他的平台上面就知道了你要什么东西，可是他包的东西不是那样东西，或是那样东西的旧品，或者是已经用过的东西，他给你包一包就送到你要指定的这个商号去。譬如说是这个便利超商啊，他就送到便利超商去。便利超商他没有这个机制帮你去防堵啊。
0: 嗯
1: 啊，他就是就通可能在你的手机上就通知你要去领，在这个便利超商你自己指定的便利超商去领这个东西。就是你去领的时候，哎，一打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有一种就是你要人家送到你家，我觉得那个是更危险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就是说有哪几个危险的机制我们不要碰，有哪几个可以去处理的网购我们可以去尝试，然后甚或就是说你如果经常买的话，你还可以去挑三拣四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在 FB 我们刚刚谈的串流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只是在跟朋友聊天打趣，那你是上网跟他聊天的时候被串流的这个讯息，哎呀，我们现在有一种这个洗碗的时候你旁边有一些这些厨余，它就可以放在那个网子里面，这个网子就多好啊，它勾一勾就勾在你的那个水龙头上面，像这一样的商品你看了以后你很心动，对不对？你说哎呦，这个这样很方便的，我正好天天煮菜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好。结果你去下单的时候就碰到，如果你不太小心，或者是你正好运气那么不好，你就碰到了这被串流然后也被删改过的这个公司。那这样子的话，你去领东西你可能嘴巴要稍微多问一下，就问一下这个商号或者这个便利超商，哎，这个网购公司你们常常听到吗？有些便利超商非常有教育训练哦。
0: 嗯，
1: 他们会告诉你这个网购的平台我们很少见到哦，你要小心哦，你如果不付的话没关系，我们再帮你退回去哦。
0: 嗯，
1: 哦，那这个质询的方式我觉得很好，表示这个便利超商他们已经知道这种事情很多，他都会告诉消费者 这个公司的平台我们没听过，

0: 你要不要收取？好，那还有一种就是送到家，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各位好朋友，你如果点选的是送到府，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听起来好像也算安全，因为我看到食品我才交货，可是他交给你，他并没有保证说你可以拆开了以后他才离开啊，他是交给你，你就要交钱了，对不对？而且他还知道你住家，我觉得这个很恐怖。所以网购的部分有一个特别要小心的，就是不要写去你家交货。如果去公司交货我都觉得已经不太好了，何况是去你家交货。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买了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洋装，他在网站上也是经过 FB 就跳出来的一个商品，哎，他觉得很漂亮啊，结果他去买了，买了以后他就在他们楼下按电铃，他就下去领了啊，他就说，哎，你是干什么？他就说我要送这个商品。哦，他回忆了一下，哎，我好像有买这个东西。他说我没有带钱下来，我上去。那个人就趁着他那个门还没关紧的时候，他就跟着上来。
1: 嗯，
0: 我说香姐，如果这种情形是相当危险的。
1: 嗯，
0: 我不要说你们家只有你一个人在，他虽然不知道只有你一个人在，可是你这样子，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你家住在哪里了。万一心有不这个不好的这个哈、心思的话，我说这样对你来讲非常不利啊。他说：“哎呀，你这样提醒也是对的，我不应该在家里交货，就是给家里的住址啊。”
1: 嗯，
0: 好。第二点，我们现在讲说汇寄的地方嘛，哈。第二点，你交款的方式是什么？有一种是货到交钱，我觉得这不错，那你就到了譬如说便利超商交钱，这个是可以。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是先用刷卡，他有问你好几种方式嘛，你要不要用你的 credit card 你的信用卡交卡，我建议不要用信用卡。你用信用卡的卡号在不当的平台上面秀出来，他可以去假造你的信用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危险，是吧？
1: 嗯，
0: 虽然说你没有签名什么，现在我问你，哪一个商号在你使用了信用卡，他看你的签名有没有符合？有吗？以前很严谨，现在有吗？好像不太看。
1: 嗯，
0: 不看你这个签名是不是跟你原始证件是不是合，他不太看呢、啊。而再加上原始证件也是他捏造的，他怎么写都是对的。
1: 嗯，
0: 哦。所以用信用卡去刷卡，我去刷这个账，我是觉得也有一所不妥。
1: 嗯，
0: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他问你说，哎，你是不是用你的账号，譬如说你的存款账号，我觉得这个更不妥嘞，
1: 更危险，
0: 对不对？除非你那个账号真的都是挂单的，就是挂零的，你是碰到什么商品你就丢多少钱进去，那个都可是。你弄到那个，你弄到存折账号的话，他也可以假造哎。你现在看警察他们破获的一些假造、伪造的这个所谓的证件，有多千百种，他们的那个机器有多好啊，吓都吓死了。我跟你讲，以前不是那个就是美国信用卡，他们那个连那个机器啊。压出来的那个硬模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可怕极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专业到不可小觑啊。所以说这个诈骗呢，我们今天只有讲说啊，这些老太太们受了他们这个花言巧语，然后到银行去汇款，这个是真的很实体的诈骗，还有车手去领钱等等。还有这个隐藏式的诈骗，那不晓得多少钱，所以他就跟你说，我们今年的诈骗，譬如说七百亿好了。他说七百亿，那不止啊，那暗盘里面就像这个购物的也算是诈骗，
1: 嗯，
0: 多的是。他的买了 iPhone， 结果里面根本就是假的。然后呢，哎，为什么要用网购 iPhone？ 这个我一直想不通啊，这个小朋友啊。现在很多学校的小朋友也都是用网购的 iPhone，
1: 因为他们是3C产品的小孩啊。嗯、
0: 对啊、可是你网购 iPhone， 你没有看到实体，他给你一个烂巴巴的，好几个小朋友被骗啊。
1: 嗯，
0: 他看到他

0: 花了两三万，他本来是说我要买一个这个 Apple iPhone， 结果他一看，根本就是旧到不行，过去式，或者要不然就是坏掉的。我说奇怪，你为什么不到实体？现在 iPhone 开的实体店多得不得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诈骗集团啊，所以暗藏出来的诈骗金额绝对不是那所谓的我们调查出来的700亿啊，或者是1400亿啊，5000亿啊，不是这个数字。它有多少的数字是没有办法去统计的？像我们这个网购衣服，这算不算诈骗？也算啊，对不对？我这个朋友他不是赶上去拿钱，然后人家追着到他家里面去嘛，对不对？
1: 嗯，
0: 就那衣服就不是那个泡泡纱的，
1: 嗯，
0: 完全不是他那个在
1: 他要买的、
0: FB 的视频上面出现的泡泡纱、嗯，完全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是很辛苦的部分，我们一定在网购，如果你认定是网购，你要非常了解网购的行为，我们要注意些什么事情。
1: 嗯，
0: 那这个可能要稍微了解更深刻，可能我今天讲这样还要多自己跟自己多训练一下。嗯，
1: 我是觉得
0: 嗯
1: 还是实体购物比较确实一点。你说像买衣服啊，
0: 嗯，
1: 除非那个衣服它是不需要你的
0: 没有袋子的
1: 啊，对对对，胸围啊腰围啊哈，否则的话嗯网购的衣服怎么会觉得没有问题呢？因为你在实体店面去都还要试啊。嗯，
0: 长姐，
1: 嗯，
0: 被网购的这样事情会发光发热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没有时间嘛。
1: 不是
0: 吧，我在网购的平台，
1: 我觉得对我们大哥大姐们来说是因为我们太无聊了，然后没事上网看电视，像我就是不能去看购物台啊，我一看购物台我就会买啦。尤其我半夜看购物台我就一定会买啊。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邮局退休，他只要一开了一个网购台啊，
1: 嗯，
0: 他就从头买到尾，他我就跟你讲的一样，他真的太无聊了。
1: 嗯，
0: 但是他看到的那个商品，其实他都有用。
1: 对呀、啊，
0: 譬如我讲一个简单，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他跟我住一间，他就是那个挤牙膏的一个座，等于座子啊。
1: 嗯，
0: 那个牙膏放上去以后，他可以把牙膏的下部分，就是把它抽出来，他就那个牙膏就可以慢慢的挤上去，就是毫不费力的。可以让牙膏很平整的啊，你还不需要像以前我们还要把后面挤到前面，有没有？
1: 嗯，
0: 没有，他就是有一个座子，他就说这个我都是网购的、啊，你看多好用啊！我说你好用真的不错啊。那他我说那你还买了？哎呀，不要讲其他，我买了其他东西，有些东西都不好用，然后就丢掉，白花了好多钱。你看，我说那你为什么喜欢网购？哎呀，在家里无聊啊，我就开了电视，看了每一样东西都好啊，一直花钱，一直花钱。
1: 嗯，
0: 所以这个你刚刚讲的是正中下怀，
1: 嗯，
0: 就是有这么情况。
1: 好，我们刚才谈到那个网购常常会碰到诈骗，对不对？
0: 对。
1: 好，那这要看每个人自己的经验值啊、哦
0: 嗯，
1: 然后就是尽量看网购，你可以看很多东西，但是不一定要冲动去买。要买，人家一定要说货比三家嘛，才不吃亏嘛。
0: 不吃亏嘛，
1: 嗯，不要冲动，就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再决定，然后下一次再说吧。
0: 对，对，
1: 就是克制一下自己。
0: 那个我们长辈啊，就是包括我也是一样，好像一个画面跑掉了，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有这个经验，所以说大家看到什么东西都想要掌握住，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啊，现在平台太多了，你一定会重复看到。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也不要担心。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样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你不要担心这个样品你看不到，你还可以看到别的样式。最重要还可以跟小孩商量，因为有的物件是比较贵的。你买网购你适不适合，第一个有没有这个需求，第二个小孩就是你要搬回家也要大家用嘛，有没有大家用的这个实际使用的这个情形，小孩他们会不会用或者喜不喜欢，这有时候也可以请教一下。
1: 是，
0: 要不然你买了这个东西你一个人自己高兴

0: 其他人都不用，你用久了以后你就不用了。
1: 我现在买东西看到以后，我就一定会思考一下，这个我买了到底有没有用，而且我现在有没有啊？如果我有类似东西，我干嘛还要买？把那个穿坏再说，把那用坏再说。
0: 对对对，
1: 就会一直警惕自己啦。嗯，
0: 还有现在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快时尚”，有没有？
1: 嗯，
0: 就是说你今天看到的，有点高兴，这个哎，这个衣服好看。我穿的一定不错哈，然后哎，等到你买下来回来也确实穿了两次，哎呀，这个时尚哎，我最近看到的又不一样了啊，那个还有两个口袋，方便放手机啊，啊，这件衣服说老实话就冷冻了，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再去碰它。这种快时尚，因为它推陈出新的这个情况非常的快速。那当你是一个网购的快手的话，你会很容易就喜欢，你也很容易让冰冻你的东西。那这种快时尚会制造很多的污染。他们说全世界宝特瓶是一个最大污染，
1: 嗯，
0: 其实衣服也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对，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就是从我们年轻朋友的快时尚开始的。哦，那到现在老人的时尚，因为衣服制造现在都机器非常的便宜，所以衣服也变成便宜货。那在价钱上如果变成这样子的话，你就很容易太旧换新。
1: 有啊，我每次看哦，100块、200块这么便宜，不买都觉得罪过。
0: 哎，对对对对，尤其在市场上，对不对？
1: 嗯。
0: 哎，他明天他就说：“我跟你说啊，我明天不来啊，我只有135啊，那这个东西都很少，现在只剩下一件呢。”哦，你那个被催促的心呢，就让你这个一定要马上下手。哦，像这种就是类快时尚。
1: 嗯。
0: 哦，那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制造了很多家里面污染源。我一个朋友很好笑，他住这个信义路的二段，那个一坪都100多万的哈。
1: 嗯。
0: 就他有大概10瓶都是堆积那个永远不会穿、不会用、不会再穿的这个鞋子啊、帽子啊什么的一大堆。我说：“哎，你这么1000多都是堆这些东西，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这些是浪费没有错。但是我们今天还要更小心，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所有的那个所谓的故障的机制上面的弊端、嗯、啊。那现在因为我们整个全国都在防诈骗，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尤其是我们比较不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受骗，这种情形下我们更是要趋于小心。我们在任何我们生活上面要付账的这个机制上面啊，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要苛求我们自己，说我们对什么是用品是不是真的有需要之外，我们可能对付账的机制要更为谨慎小心。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刚刚总结了好几样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付账的机制，第一个有没有曝光我们的信用卡，有没有曝光我们的账号，有没有曝光我们的家庭住址，啊，甚或我们的办公住址，我觉得这样都不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写你的名字，这样好像也不对，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的名字是不是会在外面没有错，还有我们的手机电手机号码会在上面没有问题，但是这些尽量我们能够取代的东西越简单越好，就是不要暴露我们自己的 ID 就是身份证字号，这些东西这个也相当重要。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有些这个术语啊，就是说在你的简讯当中有些东西，就是说哎，你要不要买这个东西买那个，连简讯都有买卖东西哦。
1: 嗯，
0: 哦，不见得是一定是我们的 FB 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购物平台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来之外，连我们手机的简讯有时候我们的号码被盗卖了，
1: 嗯，
0: 所以手机的简讯里面也会有一些批发卖东西的这些事项。
1: 我前两天啊，接到一个 mail 还是简讯我忘了，他就说你台新银行的信用卡哈刷了3个0，不是2，就是2001点，那是200块对吧？
0: 嗯，
1: 是不是两百？
0: 二零零一吗？那是两
1: 二零二零零。

0: 然后
1: 一
0: 点，后面又三个零，两百块，对不对？他说，然后请你的验证码告诉我，要验证。我心想，奇怪了，我刷卡两百块要什么验证码啊？
1: 这好可怕。
0: 对啊，我就想了半天，我觉得这有问题哎。
1: 对，
0: 那我就想到我儿子有一次也是在网络上，他正好想贷款，他就看到台新银行上面就是一个广告，说你要贷款可以打电话台新银行，他还打过去哦，那边就说他是台新银行的员工什么的哈，然后他不疑有他，就跟他去办贷款，结果你知道他是被诈骗，然后他是还被当人头，所以你看啊，现在你就知道你在网络上你每次你看到的电话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哦，你要重新再打1024，
1: 对，
0: 去查证电话号码。
1: 哦，是1024查吗？
0: 对，你打1024，你问他说台新银行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哪里的台新银行，比如说你说我文山区啊，哪一个好，他就会告诉你，你再打过去。因为通常他上面的电话都是假的，他们都是有一个机制。
1: 对，现在还不止网络了，这些电话锁码的这些事情也都有存在。
0: 所以啊，你看我们刚才那个购物的诈骗，哈，那个只是你心甘情愿，或你在网络上你本来就要买东西，或者你只是他寄来的不是你要的东西嘛，所以这个就是你自己要谨慎小心。但是现在诈骗集团无所不用其极，很可怕。那我现在要提的一点，就要提醒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哈，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大家用 LINE 啊哈，或是用什么，就是会交朋友嘛。
1: 对，
0: 尤其我们老人家都蛮寂寞的哈，就是有的是先生不在，有的是太太不在了，都很寂寞哈。
1: 对，
0: 然后所以就开始会交一些朋友。那一开始交朋友大家就会聊天啊，然后到最后就说互相寄照片看啊，然后就开始慢慢久了他都会关心你嘛，然后就是久了就开始会有感情产生了。
1: 哎呦，
0: 真的，人和人
1: 诈骗，
0: 人和人之间都有感情，因为最近这个案例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跟你讲说他是远端啊，他在不是在台湾呢、他可能是在国外啊，然后就说我要来看你，可是呢我还没有发薪水啊，那对，你可不可以先借我钱买机票，我回去就还你哈、好，然后就是这样，大钱小钱就这样花掉了，然后就这个那个一堆呀、
1: 真的很可恶。
0: 那我有一个、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在马来西亚，他也是被都骗了要订婚结婚了，然后就说订婚结婚要准备很多那个费用嘛，
1: 对，
0: 然后那就是他现在手上比较紧，等我把我的股票什么时候卖了以后，我就钱可以还你，然后就寄了40万给他。
1: 哎呦啊，我的天
0: 哪，对不起啊，就从此
1: 好大一笔钱，
0: 从此无消息了。
1: 对，
0: 真的就是很可怕。
1: 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如果被诈骗的话真的是很沮丧的。
0: 现在这种事非常非常的多。
1: 对，那我们除了，我其实同样的如出一辙啊，就是说我们同样对任何事情小心，就是要从旁边旁敲侧击。我们要有一些譬如说咨询的单位，咨询的朋友，来了解说我们的网络这个三 C 产品，它如果有这些现象出现的话，我们怎么去查证？我觉得查证的机制很重要。
0: 对，反正就是你只要看到的电话号码，你就记得你打电话去，它绝对是有问题，你一定要重新去查证它的电话。
1: 对，对。
0: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喽。好，
1: 谢
0: 谢，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0: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其实都是从珍惜今天开始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努力把握住每一个美好的今天，不念过往，不要害怕将来，做最好的自己，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跟温暖。

抛却一切的杂念，在平凡当中静守着一份安宁、悠然跟前行。能说的话，能做的事，该走的路，我们都尽量去做。那么今天所做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平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光疗的部分，要为大家介绍目前在一些市面上有些光疗的仪器啊，提供大家可以做个介绍。如果你要运用的话呢，自己要做一点的相关资讯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近年来他在我们全台各地进行社区总体营造甚至于地方创生的时候呢，接触到了像原住民族的朋友们呢，谈到了这个狩猎啊，以及他们的狩猎到底在我们的文化的冲突啊，在现代方式有些什么样的面向啊，稍等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来探讨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光线呢、啊，就是太阳光啊，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在光疗当中，自然学中啊，它所强调的这个部分，还有要注意的这个事项了啊。我们在上回提到了什么远红啊、远红外线、近红外线、在蓝光啊等等的啊。那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说那是要看个人体质嘛。那有些的这个仪器，那有我们也常常有时候到一些诊所，或者是我们自己是可不可以来评判一下呢？
1: 是，我们就是市售的这种光疗设备哈，真真假假跟效果确实是。常常我们是会被广告所这个引导，哎，对对对。那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判读的一个标准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要看波长最重要。
0: 哦，
1: 对，真正有研究支持的波段哈，就是说大概红光它大概就是630到660纳米，哎，那我们有刚才我们之前有这个。有提到一个810纳米，这个是对神经的修复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哦，那830到850，哦，这个纳米它是已经属于一个深层修复的一个黄金波段。
0: 嗯，
1: 哦，所以如果说它的产品只写说远红外线啦、啊，什么全光谱啦、啊，什么能量光啊，这几乎你看这个产品就几乎可以判定说这个的效果是有限的，或它只是一个热感。只是一个让你觉得有热
0: 热
1: 的，
0: 热
1: 热
0: 而已啊，
1: 哎，对对对，
0: 感觉好像很舒服，
1: 写的很模糊啦，哦，他讲的好像包吃包山包海那种感觉，
0: 啊，
1: 那基本上那个功效都不可能，
0: 哦，
1: 对，因为一定要像这个波长，他如果很敢写出来，他，
0: 嗯，
1: 的产品就是在多少纳米，
0: 哦，
1: 这个区段，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产品的一个实际的功效会偏重在哪个部分，
0: 嗯，
1: 哦，那第二个我们要看他的这个。功率密度，它的单位就是毫瓦每平方公分，用这个来表示，它是一个就是说讲单位面积上的功率密度，在一块面积上它到底有多强，这个就是 功率。那一般如果太低，如果它给你写说那小于10毫米每平方公分，那是几乎无效的啦。
0: 嗯，
1: 对，那有效的就是可能就是20到100，
0: 嗯，
1: 毫瓦，哦，然后每平方公分。那如果到医疗级的，大概就要100到300毫瓦每平方公分。
0: 嗯，
1: 所以有这些数据，就是让我们很明确的判断这个市面上售的这个设备到底它是只是玩具还是医疗级的。嗯，
0: 那我们一般人适合买吗？
1: 医疗级的当然就要小心了啦。
0: 哦，
1: 啊，当然说越他没有
0: 像玩具那种的就
1: 那你买了，
0: 可是那也不是白浪费钱。
1: 对了对了，所以就说教你怎么去判别，因为有的是卖的很贵啊，
0: 哦，
1: 他说我功能怎么样啊，或怎么样 啊，
0: 嗯，
1: 啊，可是你万一真的有他敢标示的话，这才比较放心一点，他到底他的强度到底多少。
0: 可是自己买回去的话操作也要注意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医疗专业人员。
1: 对，
0: 这个有禁忌吧。
1: 对 对，医疗级当然不是我们
0: 不可以，我
1: 不可能随便
0: 买，我们不可以自己买了。
1: 对对对对，会比较，那可是如果说像那个市面上也有一些他们医疗院所在用的

0: 类似这种远红外线光啊什么的。
1: 哦哦，
0: 对，有些是
1: 有些是什么按摩啦，哪里酸痛啊，
0: 对对对，还是可以啦。哎，对对对，那个部分倒是还蛮、OK、
1: 还可以，这个将就一下了啊。好，我们稍待再请自然学博士陈淼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市面上啊一些光疗的仪器啊，我们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并不是叫你一定要买回去，因为这些医疗级的仪器我们一般人还是不能买也不能用的啦。可是我们起码在判断，或者像有些的博士讲的什么玩具啊，或者我们自己买的一些市面上什么让你这个稍微舒缓一下这个风湿啊等等的这些啊，或者哪里酸痛之后可以买回来的一些自己的DIY 的啦。
1: 对，所以说像很多的那种美容的仪器上，
0: 嗯，
1: 它只有标示5到10的毫瓦
0: 哦
1: 平方公分，那是几乎没有什么生物效应的啦。对，
0: 只是噱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可能热热的啊，嗯，感觉好像有一点效果啊。
0: 嗯，
1: 对。那第三个，我们就要看它的剂量
0: 哦。
1: 这个剂量，它的单位是焦耳哦，每平方公分多少焦耳。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就是生物的效应，
0: 嗯，
1: 我们之前讲到就是说它是一个双向的曲线，
0: 嗯，
1: 哦，太少的时候是无效，适中的时候是最好，太多的时候它是抑制，甚至有时候是反效果。
0: 哇，哦，
1: 所以一般我们在看剂量的时候一般是建议50到20焦耳平方公分，嗯，这是最常见有效的区域。
0: 嗯嗯，
1: 哦，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要注意的哦，这个数据大概可以记起来，
0: 哦，
1: 50到20。那我们常见会有一些误导的这种类型，哦，就是说远红外线它这个产品，哦，其实它是主打温热排毒啦，循环啦，常常你会看到这样的广告，
0: 嗯，哼，
1: 那实际上，哦，它是只有放松的效果，它几乎没有什么立腺体修复的能力啦，
0: 嗯
1: 哼，哦，所以我们刚才讲是要近红外线，近的红外线才有效果，
0: 靠近的近，
1: 对对对，近红外线，嗯，那远红外线其实它是热，它只有放松肌肉的效果。哦。

0: 让你热热的帮，但有热就会促进你血液循环、啊、只有这样的效果。
1: 好啦，
0: 对，
1: 冬天的时候还蛮不错的。
0: 对，它不是让你进去到你修复你的粒线体、到细胞层级、它是没有到那个层
1: 级，是表面了，
0: 对对
1: 表层而已了。
0: 对，远红外线它基本上是一个热疗、而不是光生物调节、可是商人就常常会把它宣称的叫鬼叫鬼，或者叫后尾、我这个很好，嘿，对、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会常常会碰到有一些外面有一些彩色的那种 LED 灯、彩色红橙黄绿什么也有、
1: 对
0: 对对，问题是它的功率通常太低了、而且这些品它的波长也不见得多精准、所以它顶多只是让你看看这种 红橙黄绿的 LED 灯七彩光是可以让你放放心放松心情、可是它那个都对治疗效果是没什么，哎，对对对，深层的这种治疗效果是有限的，所以不要看到那些光就跟你讲说，我这个可以治疗什么，那个都夸大
1: 花钱了，
0: 夸大其词了、
1: 对对对，这真的要注意啊、
0: 那还有有时候会讲说，我这个又含负离子，
1: 哇，
0: 然后又加光疗，
1: 真的有这么多啊？
0: 没有，他加进去他卖高价嘛，
1: 哦，
0: 对呀、所以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行销的用语啦、那科学的机制通常他也不会讲的，也讲的不，大家就是一个就是被洗脑、都是一个。所以真正有效的设备的特征哦，第一个你要明确的标示你的波长、比如说810纳米，他敢这样写、就是表示这个就是他
1: 他负责任，
0: 对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他要有医疗或研究的这种背景、可能是某个这种相关的专业机构生产的、那第三个他要提供功率跟剂量的数据、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说焦耳的数据啊，然后功率大概就是几百焦耳几百那个毫瓦、你就知道他的到底是玩具是玩一玩的小小的，还是说他是真的到医疗等级的、所以不是单纯的我会发热就讲的哇这个多好多好、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过去常常会谈到、就是说光啊谐振呼吸啊还有气机、这个我们其实要把它回顾整合，它其实 三个系统其实都是在同一件事情上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红橙黄绿紫、这个光疗它的本质它是利用外部的频率来刺激
1: 频率、
0: 频率啦，我们讲自然医学其实都在讲频率、只是说声光电热时这些全部都是频率、都是频率。那这个光疗我们今天在这一系列在讲这个光疗，其实它是本质上它是用 外部的这种频率的这个刺激源、刺激的来源 去做调整、那我们一直 很建议就是说要谐振呼吸，
1: 嗯哼，
0: 这个谐振呼吸它是我们人体自己内部做节律的调控、那我们中医常常在讲的气机这个是一个整体这样的能量的调控、我们这个三者其实共通点都是在调整频率跟节律、我们讲了一连串的这些今天 这讲其实都一直在讲说人体其实最后就是你的节律频率跑掉了我们一直要利用各种的工具、自然医学这些声光电热史这个都是工具
1: 调整、
0: 对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陈平洋博士为大家说明咯。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培阳博士，为大家来谈谈目前市面上我们常常可能到这些这个相关的美容机构啦，或者这个等等的这个机构啊，谈到了一些的光疗的一些的产品啊，那或者仪器，那让大家了解一下这里面的一些美美嘎嘎啊，大家在这个要消费的时候呢，可能可以做一个参考了啊。
1: 不会被误导，然后买高价，
0: 哦、
1: 就被骗了、哦。那我们就是一直在谈，就是自然医学，它其实一直在讲频率跟节律的问题。哦、那光疗的这部分，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红光跟近红外光，它是属于低频的，它这个是比较属于对立腺体跟这个我们的所谓的 ATP 的提升是有帮助的。那讲到中医的部分，它就是会比较偏向补气跟活血。哦、那如果用到我们用呼吸的时候，就要慢跟深，慢慢的呼慢、哦、要有深度，这些都是会对应会使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活性提高、哦、它是属于一种恢复的模式、哦、所以这个东西是对我们人体的这个是这个的作用、哦、那绿光它是属于中

0: 中频，那红光近红光是属于低频，我们之前有提到绿光色它属于中频，它是属于神经平衡，对自律神经的稳定是有帮助的。它对应到气机里面，它我们有讲过，就是说它是属于对肝气的疏通是有帮助的。那蓝光，这个跟紫光，这是属于比较高频，它是属于抑制褪黑激素，是帮助你提神的。对，所以它对交感神经的活性提升是有帮助的，所以它是属于一种启动模式。我们刚才讲红光是属于一种恢复的模式，让你恢复休息恢复的模式。那蓝光它跟紫光这种是属于启动让你提神的这种模式，
1: 兴奋的啦。
0: 对，那我们讲到就是我们过去一直提到就是说斜振呼吸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又不用花钱可是又很重要。它最关键的一个频率就是 0.1 赫兹，就是大概每分钟呼吸六次的呼吸。它的生理效应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自律神经 HRV 那个心率变异数就是比较最大化，那让你的自律神经能够平衡，让你的 血流的这种震荡是属于更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光疗再加上这个呼吸，你如果说同步去使用的话，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到这是一个核心，会产生一个同步效果的共振。各位是不是还记得我之前一直在提到说把斜振呼吸加入到超慢跑，加入到甩手功和那些动功上都可以运用，所以呼吸其实是一个核心的很重要的东西。那个呼吸四秒吐六秒，这是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最好的一个呼吸法。那你在使用这些光疗的设备的时候，如果说你再把呼吸这个方式也纳进去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更强的一个共振的效果，
1: 搭配的效果
0: 就更好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啊，很多在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些什么气功啊，
0: 对，
1: 或者什么功法，他都强调呼吸要搭配你的动作，
0: 对，
1: 否则你看像太极，他也要求你这个呼吸啊，甚至什么什么甩手功，这些也都是要配合的呼吸啊等等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了解到了。不过呢，我觉得要练习这个呼吸正确的方法也是要自己下定决心，像我就常常搞不清楚啊，这个吸了这个肚子啊还是这个憋下去的啦，所以自己要特别去注意到了。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为大家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市面上一些光疗的一些的仪器，提供大家啊在消费的时候自己要注意了。非常谢谢博士的分享说明，谢谢您，
0: 谢谢。
2: 没有。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半马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老师啊，来谈谈有关于这个狩猎的文化。我们从两集当中啊，这个月啊，谈到了可能动物保护，还有保育啊，还有整个生态呢，甚至于在什么枪弹炮，
1: 对对，
0: 那什么这些的管制法啊。
1: 是，
0: 那可是啊，我们也知道了啊，每个族群都有他们的信仰或者是特别的文化。那么原住民族的这个狩猎的文化，我想不光是我们台湾原住民吧，我们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其实都

0: 有这样的一种的文化、嗯、甚至于记忆啊。
1: 是，
0: 那针对这样的一种习俗文化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嗯，我觉得在谈这个是不是只有原住民权利这件事情之前呢、啊嗯，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广的一个话题啊、嗯、就是文化冲突发生在我们当代社会的日常的很多面向、
0: 嗯、
1: 那这个很多面向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理解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我觉得以台湾为例啦，不论是闽南人、客家人还是新住民还是原住民，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可能把国家的进步或者法令当作一个超然的、现代社会的一种规范，可是其实呢，这些无论是法令啊，无论是进步观念啊，或者是这个已经规定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嗯、对我们一般人的生活来说啊，其实它都是一种文化冲击、
0: 嗯、
1: 毕竟这些我们本来觉得可以做的事情现在不能做了、
0: 嗯、
1: 这个规定下来之后其实会改变很多事、啊、这个已经不是只是我们遵不遵守的问题，其实很多行为都会跟着改变、
0: 嗯、
1: 那我之前有一个学长他是做殡葬业的、
0: 嗯、
1: 他就说其实近年啊那个自然葬的这个应该他不算是一个风气，而是自然葬的推动其实很成功、
0: 嗯、
1: 就是其实现在全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家属啊都已经可以接受自然葬这样的概念。
0: 所谓自然葬是
1: 自然葬这个概念，就是没有墓碑啊，不用进塔、
0: 哦、
1: 那个骨灰就撒在这个自然界，这样比如说花园里面啊、哦、或者海里面啊，对，花葬啊，海葬 啊，对对对对、
0: 哦、
1: 那这件事呢一直到现在其实国家都有补贴，就是你支持自然葬、嗯、然后国家就有一些补贴，那我们作为家属嘛，就如果我们有亲属过世，作为家属这个选择对很多家属来说其实是有诱因的啦，就没有很不用支付很昂贵的丧葬费用嘛、啊、那可是呢自然葬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是冲击蛮大的，因为我家从小就是在坟墓山附近，然后我爸爸妈妈还有我认识的这些这个长辈都是相关行业的。那我会觉得说以传统文化来说 很多人会常常听到这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有没有那个名是留在哪里，那个名就是留在他的墓碑上然后后来变成这个纳古塔之后你还是有名字留在你那一格的这个上面，对不对、啊、我们还会知道说我们到这个塔里面我们要祭拜谁，可是自然葬可能就没有如果我被撒到海里面难道那个海边会有一根那个石柱写着我的名字吗应该是没有好，那我觉得他对这个文化的影响会是非常大的，未来可能没有这个人死留名这件事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很多的这个法令啊法律啊进步观念啊其实会影响人的生活，人的认知在几代之后可能就已经比如说已经没有墓葬这件事啊，没有墓的形式，
0: 对，
1: 所有的墓都是古迹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这样啊。那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其实我们生活里面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我就在想曾经我们有一个时代大家都在用保丽龙、
0: 嗯、
1: 后来不能用保丽龙了、
0: 嗯
1: 啊、我们曾经 每一次买东西都是拿着塑胶袋、
0: 嗯、
1: 现在也不主动提供塑胶袋了、嗯啊、那这些事情都是、哦、好像有一个法令有一个进步观念，以前是方便跟卫生，现在是为了环境保护啊、人的生活就改变，那这些改变对我们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观念还是习俗都会有这个慢慢的冲击，然后我们原来这个有的习惯就跟着改变了这样。在这样子的前提下，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经历的这些事情有些这个甚至啊就是说我们本来在过的节日可能渐渐就不过了、
0: 嗯
1: 哦、像这个我们也有一个节日我觉得岌岌可危，就是中秋节。

0: 节啦，中秋节就团圆嘛，然后吃月饼嘛，很多传统行为。可是我们现在中秋节已经是烤肉了，已经改变得很严重了，这样跟以前的中秋节已经很不一样
1: 了，不一样了。
0: 对，所以现代化其实它是一个另外一个文化，这是我想要先跟大家沟通的。
1: 好，我们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来分享说明咯。
2: 翻开每一本经典，仿佛傲慢与偏见是我们共同的盲点。人类语言到处处篱笆别塔，到处充满各有千秋真理，防守与攻击。

0: 或者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的这个文化冲击之下的现代的这个多元的面向啊，谈到有关于这个原住民族的甚至这个狩猎这个议题了啊。
1: 是是是，所以我是希望透过一些比喻啊，来让大家知道说，在一个文化里面，他们本来打猎就是很重要的日常生活，以及他的这个甚至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很重要的行为的时候，那面对排山倒海的很大的社会压力，包含舆论的力量，包含动物保护的这个宣传这个舆论的压力，保育的压力，还有法律的禁止，那这个身为一个人数没有这么多的原住民族的，现在才50多万人的在台湾的这样的一群人，而且他们如果是同一民族，他们50万人可以凝成一股力量，还16个以上的民族，这样就是有被认定的有16个，甚至还有很多是还没有被认定的。那他们怎么样？是一群一群在人数上少数的人来争取他们的权益，或争取他这个行为可以让他合法的进行。我觉得谈这个一个原住民的猎人能不能去狩猎，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他要怎么争取，也许对我们的住在都市的人的日常生活没有那么近。那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刚刚讲殡葬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去庙里面拜拜，没有在烧纸钱？
0: 对啊，
1: 因为空气污染的关系，因为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很多的庙宇的金炉都已经封了，
0: 还有有的没有香了。
1: 对，然后呢，封了金炉之后啊，现在很多庙也花了很多钱去做了环保金炉或者工业级的金炉，就是我们的信徒已经不能直接信徒自己烧纸钱了，但纸钱还是在庙方，他们定期的会一次把它烧掉，用他们的环保金炉或者是工业级这个对抗空气污染的金炉把它烧掉。所以我们在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砖石盖的金炉，也可以看到很丑的工业方式的漆成银色漆成金色的那种铁皮的金炉。这样如果大家去鹿港就可以看到那个街上的很多小庙也都有这种很丑的铁皮的金炉，这样就是他可能把漆成银色或金色会觉得好看一点这样
0: 可是我觉得那个意义有点
1: 对，可是因为是这样子，他也让我们的信徒现在也不烧纸钱，行为也改变了。那如果有一群人他想说我想要夺回我烧纸钱的权利，那大家就要去知道说那有多难。
0: 好，稍待再请许鹤老师为大家分享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在文化冲突之下的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面向啊。
1: 是是是，
0: 谈到了有关于这个各方面的习俗啊等等哦。
1: 所以如果我们再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哎，为什么大家都不能打猎了？原住民为什么有特权可以打猎？那就可以想，如果有人是民间信仰的，为什么大家都不能烧纸钱呢？你们庙有特权可以烧纸钱，这个特权是怎么来的？你们烧纸钱不会被那个环保机构稽查吗？那个烧纸钱不会破坏环境吗？当有一群人他觉得他日常生活烧纸钱，他是一个信仰的行为，我从小就这样，为什么现在不行啊？那可是这个社会会说你会破坏环境啊，我们用法律来罚你啊，也许罚不到你，我罚庙啊。在这种前提下，我们来想，那原住民这个朋友们他们在争取，他们要好好的可以狩猎，狩猎不会担心被警察抓，真是有多辛苦。我们就将心比心一下，对不对？我们以那个只有500万的这个原住民来比，我们有2200多万的不是原住民的这些居民，那他们的狩猎权益现在被限制，很辛苦的争取。那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爷爷奶奶，他也不能烧纸钱啊，他烧纸钱的权利也被伤害啊，对不对？那谁来帮他争取？或者这些公庙的人想要争取烧纸钱有多辛苦，最后只要自己这个花很多很多的钱去盖那个工业级的金炉这样，而且还信徒不能烧，只有庙可以烧。这种比喻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一般的人，个人一个人一间庙，一个猎人一个部落要去对抗这个国家的法律，对抗这个大型的这个很正义的舆论。也许这个两个都跟生态环境有关，猎人会遇到动物保护的很庞大的舆论，那烧纸钱人会遇到这个温室气体啊，空气污染的很庞大的舆论。我们作为一个个人都是渺小的，就面对这法律，面对大型的舆论，那我们要怎么去争取？那原住民的朋友就花了很长的一

0: 段时间抗争，然后利用各种狩猎而产生的刑案作为攻防的这个机会，然后来跟大家说我们是需要，而且这本来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应该把权力还给我们，而不是国家用法令就禁止我们做这些这个事那个事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其他人也可以参考，想要夺回烧纸钱权利的你可以参考。就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啊，其实我们一般也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比较强势，不能烧就不能烧的。所以呢，这个我就觉得说，我们用比喻的方式来看、啊，这个问题就不是只有谁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当代国家的这种很强大的约束力，然后很正义的一方，我们好像就是破坏环境的那一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很渺小的、啊。那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我虽然后来是基督徒，但我从小到大在我爸的熏陶下就是做民间信仰的。所以很多行为都是很日常，像刚刚那主人说，哎、欸，有的地方连香都没有。那大家知道香在传统文化里面对神有多重要，
1: 对。
0: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香了。我在想象那个有一些这个很就是我们说比较在意这个神的这个意象的这些长辈，他是不是觉得再不拜拜那神都跑了，再不烧香的神，因为神很多民间传说就是要的就是香火嘛，才会保护你。
1: 也会提到说那祖先也都没得吃喝了。
0: 对对对对。
1: 好了，我想这是一个文化冲突啊的一个现代的议题，可能大家要多多的来省思了啊。
0: 是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鹤老师为大家谈到了文化冲突之下的一些多元的面向了。非常谢谢你老师。是是。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美国联准会新任的主席华雪 Kevin Warsh 在上任以来首场的记者会上誓言，联准会的官员将实现物价稳定。他还说将会为联准会开启新的篇章，并且宣布成立任务小组推动改革。他也宣布将会检视货币政策的五个领域。他表示将会设立多个任务小组，负责货币政策整体执行的核心领域，包括联准会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运用、生产力与就业及通膨的政策框架。伊托米酯类被提升为一级毒品，致贩运最重可以处死刑。行政院今天将通过新一波的修法来增订毒驾或者是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如果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则是终身的不得考照。另外，未来经过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的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考照。而另外，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第36条的修正草案部分，则是将检验的方法制定化，而修正了现行对于特定人员采验方式只限于尿液的检体规章，增列了唾液的检验，来加强。

0: 能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而上述两项的草案通过之后将会送立法院审议。善于运用构图及色彩放大生活乐趣，让西班牙人双人的创作组合 Anna and Daniel 在社群平台上拥有了超过上百万的追踪者。他们将会在台湾带来大型的装置展，还有专门为台创作的珍珠奶茶。 A World of Wonder 奇想世界展将会在19号开始展出到9月28号，地点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七楼东侧的特展区。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金门还有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西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呢，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到9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新北市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桃园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基隆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1度，新竹多云25到31度，苗栗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是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庸碌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来听我动物法律系的学姐曾淑琴，我也曾经跟她一起同班上课过，爱情外的路人。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10，现在台64线呢西行刚过五股二会入国道一号匝道，两线道的车道之间有土堆，朋友经过时候小心。这是呢在台64线西行11公里哦，刚过五股二会入国道一号匝道这个地方。另外呢，国道三甲就是台北联络线西行的4公里，在万方前的外侧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哈。这是国道三甲呢在西行的4公里万方前外侧的路间。那另外呢，国道5号现在南下宜兰出入口这个外侧呢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五号南下宜兰的出入口的外侧车道，麻烦也要特别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好，台64线呢西行的12:3五股二前中间这个水泥散落，刚刚讲到说土堆嘛，对不对？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哦。这就是台64线在西行的12:3五股二前中间车道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今天礼拜四呢，连假前的这个礼拜四，我们先来读的是台湾醒报在今天的环宇版的，讲到六月间后会有罕见的天文奇景，月亮呢白天会覆盖金星。那今天呢会有罕见的天文奇观哦，因为这个月的17号，北美的观测者呢有机会在日落之前去目睹月球呢遮蔽金星。那因为这个金星的反照率呢极高，所以即便在白天也能够从月球的暗面后方清晰的显现，整个过程大约持续29秒。另外呢，这天的晚上还会接续发生这个月掩风潮星团，那附近呢也有同时搜寻到水星的踪影。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一致的挺乌 G7 挺美伊协议，加强制裁俄国。政治新闻网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17号

发表了联合声明， G7 的领袖称赞了美国与伊朗达成初步的协议，并且在乌克兰的议题上意外地达成了共识，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在内的各国领袖一致的承诺要加强对基辅的军事支持，并且进一步要扩大制裁俄罗斯。

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川普放话伊朗不听话就投炸弹。美伊双方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MOU， 美国总统川普17号说这还不是最终的协议，这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他警告伊朗，如果他不满意或德黑兰不守规矩，会再次对他们开火轰炸，并且立刻的向他们头上投炸弹。川普强调呢，这一份的伊朗谅解备忘录并未包含了立即减少对伊朗的制裁。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美伊协议，伊朗的石油解禁在望。外国媒体呢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19号在瑞士正式的签署了和平协议之后，德黑兰当局呢就可以开始出售石油跟燃料。这意味着美国呢将会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并且提供制裁豁免，作为伊朗逐步的终止冲突与执行双方约定条件的经济诱因。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头版讲到 G7 的声明，反对片面的去改变台海的现状。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17号在峰会之后，针对了地缘政治局势呢，发表了联合声明，范围涵盖了乌克兰、中东、印太地区的，重申呢反对片面的改变台海的现状。而今年的领袖联合声明不止三次提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名字，还说呢他是强大的领导之下呢达成了伊朗和平协议，在伊朗核武措辞上面也几乎跟川普所说的一致，让这一份的声明俨然成为了高歌川普攻击的文件。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运动天地讲到，法国队史进球王姆巴佩58球登基，不受外界的质疑声浪影响，法国的明星前锋姆巴佩昨天在世界杯的足球赛 A 组的一个首战呢，独进了两球，领军以3-1摆平了塞内加尔。他在国家队生涯累计了58颗的进球，而超越了吉鲁的57球，登上了法国队史的射手宝座。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日本倚靠美国没有 B 计划。德国政府在8年前公布了一张 G7 加拿大峰会场边的一个照片，而照片当中美国总统川普看似呢跟德国总理梅克尔、法国的总统马克宏等这些欧洲领袖对峙，只有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呢看起来毫不在意。经济学人杂志16号刊出文章指出，在东京呢看来，盟友如果试图的孤立川普，并不是展现独自自主，而是在伤害自己。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华许在联准会的首秀呢挑战了川普降息的压力。美国联准会的决策官员预料呢，在礼拜三台湾的时间礼拜四的凌晨会后呢，将会维持利率呢3.5%-3.7%不变。而这将是呢上任未满一个月的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所面临的一个首个考验。因为通膨已经吃掉了美国家庭的购买力，而总统川普仍继续的施压联准会降息。在今天联合报的焦点新闻讲到，在川习会后呢，美国媒体示警台湾对美赌太大。外交政策期刊16号刊登了驻台记者希尔顿叶他的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5月中旬在北京的会面，双方会谈成果是乏善可陈，而唯独台湾的议题引发关注。川普发表了一些与过去呢立场明显不同的言论，而且内容呢令人不安，可能对台湾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来说呢是个重大的警讯。

工商时报在今天财经要闻呢讲到台积呢要打造美封测的生态系。AI 以及高效能的运算 HPC 的晶片需求持续的升温，半导体的制造竞争已经从前段的晶圆制程延伸了到后段的先进封装与测试。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与封测大厂呢 Anker 他宣布呢签署为期十年的合作协议，双方呢将会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深化先进的封装与测试合作，加速建构从先进的一个晶圆制造、先进的封装到成品的测试的美国半导体的供应链。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呢呛要祭出200%的关税，逼晶片呢回美国。美国总统川普再度的把矛头指向了海外半导体的产业，宣称呢美国过去是晶片之王，但是产业后来被其他国家偷走，导致了美国几乎失去了整个半导体制造的一个基础。他更是点名台湾是目前晶片的产业回流美国的主要来源，他并且预告呢，如果企业未依计划把生产线呢迁回美国，未来恐怕也面临着高达200%的关税。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产业里面讲到，台积产能满载，三星呢分时订单。而外国的媒体报道指出，由于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增，而超过了当前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产能所能负荷，因此大量的晶片订单呢可能会转移到韩国三星电子，而目前已经有超威、Google 以及呢特斯拉等公司与之洽询。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焦点新闻讲到了台韩大蛋的 AI 的红利而推升了通膨的压力，人工智慧 AI 的热潮正在重塑呢科技力量的格局。纽约时报报道，最先进的记忆体多数是来自台湾跟韩国，使得这两个国家大量累积了财富。作为世界大工厂的大陆呢，并没有享受到这一波的趋势带来的红利。而同时，美国媒体报道，韩国的央行警告 AI 热潮带来的薪资上涨可能会成为通膨的压力来源。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美国暂缓将百家路器呢列为黑名单，为了避免与中国紧张关系进一步的升级，美国政府据传呢已经是暂缓了将中国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DeepSeek记忆体的制造商长兴、存储等百家的企业列入商务部出口的一个管制名单，而该清单呢已经超过了半年没有增加任何的实体。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事实上无法透过限制出口来应对美国认定的威胁。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美国暂缓 DeepSeek 等路器列为黑名单。路透16号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已经超过半年未更新贸易的黑名单实体的清单，超过了百家被认定的具有国安风险的企业至今未正式的列名，包括了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 AI 的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以及记忆体的晶片制造商长兴存储。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川普政府希望能够避免美中关系转趋紧张。在今天的旺报头版讲到，美国暂缓的路器的黑名单，放行了玩具无人机。而美中的元首在川西会后呢，双方关系缓和，而反映在多方面。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已经暂缓将大陆 AI 的新创公司 DeepSeek 以及记忆体的晶片制造商长兴存储等100多家呢被认定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的企业列入贸易的黑名单。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呢，则是将允许新型号的大陆玩具无人机输入美国。两国在禁毒部门呢，也持续的紧密合作，取得成效。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金融市场讲到扩大投资台湾，金管会呢祭出四招。金管会的亚资中心的五大推动计划呢，关于扩大投资台湾部分将会祭出四招，包括了 REITs 的一个修法推动，扩大投资创投与新创，壮大的资本市场，跨国双挂牌。目前

前呢，台湾的创新板有12家公司挂牌，成交额达到了908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了289%。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日企优呢对美投资会拖累国内的经济。日本一位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呢公开质疑大举的对美投资的一个策略，警告呢在关税压力之下呢投入5500亿美元资金，可能进一步的排挤了本来就已经不足的一个国内投资，拖累了日本改善长期低迷的生产力。另外呢，经济学人指出，日本面对的大陆崛起的一个战略压力，仍认为只有选择与华府深化关系，没有其他的 B 计划。在今天的联合报呢，两岸新闻讲到了何立峰说要推动呢涉外的反制条款。2026陆家嘴的论坛开幕世纪大会呢昨天举行，大陆的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在致辞的时候就国际的贸易情况表示，大陆呢不惹事也不怕事，对于一些国家和组织对于大陆实施了单边制裁和域外的管辖，将会立法呢设置阻断反制的条款。他并且呼吁呢，面对全球发展以及呢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的规则以及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在今天旺报的头版呢，讲到说要防这个系统的风险，所以大陆释出了多项的金融政策。上海的2026陆家嘴的论坛17号登场，大陆的金融高层呢是密集释出了改革与风险防控的讯号。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功胜呢，他宣布正研究呢建立针对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紧急的流动性工具，未来呢在特定市场压力的情境之下，可以呢借着质押以及互换等这些机制，提供流动性的支持。支持防范系统性的一个金融风险。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则强调，近期呢对外的投资新规已经纳入了涉外的反制以及惩戒的条款。而另外根据了外国媒体报道，大陆正在筑起金融的高墙，规范只能够卖出美股而不能买入。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人行呢创设境外的央行回购工具。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功胜的17号宣布6项的新政，其中包括了推出境外央行类回购工具。这项措施将会方便呢境外的央行类的机构展开人民币的流动性管理，推动大陆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也有助于增强海外投资者长期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动力，增强大陆债券市场的稳定性。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华语版呢，讲到说曾经经历文革被劳改而葛兆光的获得了坛奖的汉学奖。2026年的堂奖的汉学奖颁给了中国的思想史名家葛兆光。而任职于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所的葛兆光，他是汉学奖七届以来呢首名是没有博士学位的得主。他一生的波折，而曾经呢下放到贵州的矿产去劳改，研究专长就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史。由于勇于挑战传统的史观以及回应西方的思潮，对于学界影响深远。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头版里面讲到上海的离岸金融呢抢家族财冠。而一年一度的陆家嘴论坛17号呢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潘功胜呢在会中宣布要推出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的行动方案，而将发展的家族的信托以及家族办公室等这些业务列为未来的焦点，展现出呢将上海打造为全球财富管理重镇的雄心。在今天旺报的头版讲到张凌赫盼来台，国台办呢是愿大力的支持。大陆国台办17号召开了例行记者会，针对了旺报呢询问演员张凌赫日前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国台办是否规划大陆的艺人赴台等安排。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冰华呢先是语带幽默的回应说，尽量的满足你，并且强调乐见大陆的演艺人员赴台交流，愿意为两岸的文艺工作者的交往往来提供有力的支持。I guess it would be nice.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这个地方西侧的公车专用道上，这个道路呢掏空已经进行交通的一个维护啊。那后续呢，现在仍然继续这个进行交管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北市的仁爱路四段跟复兴南路一段口这个西侧的地方，要特别小心注意。那另外呢，就是在新北市的莺歌，现在大湖路跟中湖街口。这个地方呢，以往它号志灯是闪灯哈，那目前呢，它把它调整为正常的这个号志，可是就导致大湖路车多拥塞，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要耐心一点。这是呢新北市的莺歌，现在大湖路跟中湖街口的一个状况啊，提醒大家要特别耐心。好，那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67.5公里，在龙潭前内侧有小货车、自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67.5公里龙潭前这个地方的内侧车道，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哦。
0: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0: 好，在我们今天长照篇依旧欢迎我们的资深的照护员，就是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对，哈哥，我们这个月其实我们讲的两篇文章它内容都还蛮像的，像上次我们稍微提到，就是说如果将来你想要共居生活，那你势必也应该会找一些好朋友嘛。
1: 是
0: 哦，陌生人你要再磨合可能需要再花时间。
1: 我们有碰到不一样的一个
0: 案例
1: 概念，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Okay.
1: 有些人他蛮喜欢跟陌生人来往的，比如说如果你做那个业务的话，你有可能会碰到非常喜欢陌生开发的人，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发现可能陌生人的接受度更高，
0: 了解，
1: 反而跟自己的朋友可能会有，因为你已经知道哪些东西不能碰了，但是你偏偏喜欢碰，因为个性不一样嘛，
0: 对，
1: 反而会造成更多的生活上啊，或者是一起出游的时候会有一些摩擦，所以他们宁可选择陌生的人，那我们现在看到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他并没有在收费，而是他在网络上面号召说，好，那我们在某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去了之后那就大家拍个照，那可能他有很多种不同的行程，比如说他去爬山呢，或者说他去某一个园区，去参访或之类的，那我想在网络上面都非常多这个资讯，那这个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要小心，但是如果你不出门你永远也见不到这些，如果你害怕你永远可能就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其实如果你坐在家还是会有被诈骗的风险，对，那所以我们都鼓励大家多出去走一走，交不同的朋友，
0: 对，所以朋友之前我们讲说对我们来讲就朋友有三个选择的条件嘛，那现在其实一般的人他大概有三种朋友，一种就是刚刚哈哥说的可能是过去的朋友，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也有现在的朋友，以及刚才哈哥说的就是陌生的就未来的
1: 朋
0: 友，对，所以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可能就是会有这三种朋友嘛，可是可能到了我们需要被长照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记得上次你有讲到，就是长辈其实最害怕接到电话，就是告诉他说谁谁谁又离开了这样子，或者谁谁谁在那个医院的路上，所以这些朋友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来讲都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在可能到了生命的后半段的时候，对，那这篇文章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中年之后不失去朋友的三个秘诀嘛，
1: 是
0: 那他会怎么去建议我们呢？
1: 好，第一个我想建议听众朋友们，你现在如果等一下我们的单元结束之后，然后你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趁着空档的时候，然后看看，因为每个人现在的手机里面就超多通讯录里面的人名，
0: 光是 LINE 群组就很多，
1: 对，你可以一个一个盘点，比如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做什么的，这个朋友是做什么的，他年纪几岁，你大概可以估算得出
0: 来。你要开始做盘点，
1: 你现在不管有一个叫做人生清单，
0: OK，
1: 好，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讲到这个人生清单也可以分享一下，那人际的盘点也是在这个清单的其中一环，就如果你发现你的人际清单里面大概都是跟你的同温层差不多的，那你就应该要有一个警讯，就是这些人可能跟我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太相近了，我才会刚刚说如果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是不是假设生同一种病，那如果你假设两个人都得糖尿病的话，那是不是两个人都可以正向的去看待，那如果你发现另外一个人得糖尿病的时候他是负向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而你是正向的人，你们两个就会越走越远，因为你会发现可能你的正向也救不了他，
0: 对啊，就会被影响啊，
1: 是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听众朋友们说做这个人际盘点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你是哪一种人非常重要，假设你是比较正向的人，那你就会可以去看看你的人际清单里面到底是你的正向的朋友比较多呢，还是有一些

0: 比较负向的朋友会比较多、嗯、你可以去做一个调和。
1: 对，但有时候我会这样想、哦、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很正向的人，但是我觉得我的负向的朋友，如果今天他没有我在旁边，可能他会更负向，就更负面。好，那有时候可能我在他旁边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
0: 是，
1: 像我最近一个学生嘛，对，他就是想法非常的负面这样子。好，对，那我就觉得说你邀请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否定，他都会否决。
0: 是，
1: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没什么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像他现在也是独居，他虽然年纪很，我觉得还蛮轻的，但是他也是选择独居嘛，那你可以想象他的未来，除非他很年轻他就走了。所以我现在的方法就是我还是会天天 cue 他，比如说会跟他问候早安啊，然后会给他一篇文章，然后就请他阅读完之后呢跟我分享一些他的心得啊，然后或者是给他看一个影片，然后呢请他跟我分享一些他的收获，他真的还会回应我。
0: 是，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蛮好的，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办法天天跟他见面，那我也知道他其实一直处在一种很负面的那种的情绪里面，可是呢当我在这个 LINE 群组里面跟他做回应的时候，他还是会有 feedback。
0: 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就叫做长辈问候图测试法就是长辈问候图它不是没有，
1: 这个名词真的很好玩，
0: 对，它并不是没有用，因为它可以针对个人，但是如果你在群组里面用长辈问候图这个公式的话，大家就变成如果你用了别人就用，用了之后你可能一个早上会接到30到50个长辈问候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这个群组你就不想去看
1: 哦，还好我这个群组才3-4个人而已。
0: 对，那但是如果你对个人用的话那可能会有点，比如说你发现他蛮孤单的，好，那你发一个问候图或者是写一篇小小的短文好鼓励的时候他会记得的，不要以为那些有读但是没有回的人没有在看，他其实有在看，
1: 是，
0: 只是说他因为某些状况他没有办法回你，但事实上既然他已经读了就代表他有在看这件事情，对，那如果你持续下去的话，那也许某一天那个花朵就会绽放开来。
1: 对，其实哈哥今天分享也让我想到我前阵子遇到一个朋友了，那他每天早上都会发那个早安图给我，那其实一般来说发早安图我们大概就发早安图回去嘛，但是我都还是常会跟他感谢啦，好，谢谢。那有一天我就遇到他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发这个早安图给我，我没有，其实我没有问为什么，我说我非常感恩。
0: 是，
1: 就他就跟我讲一件事，他说如果哪一天他没有发的时候呢，其实有可能就代表就是他可能怎么了，好，这样子至少我就可以知道他没有发早安图可能他发生事情这样。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好，感觉这方法也不错。
0: 对，好像也有些人是发明，
1: 对对
0: 我记得好像有人发明这 APP 就是它是自动发那个早安图的
1: 是，
0: 然后只要你有一天你没回
1: 那是大陆的啦，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有什么讯息啊会传到一个紧急通知系统里面这样子。
1: OK, 好，不管怎么样今天其实就是跟哈哥聊到，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很需要朋友了，所以希望收音旁的朋友可以把我们台北早知道当做你的好朋友，
0: 是，
1: 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 feedback。 OK, 好,
0: 好，
1: 非常谢谢哈哥的分享，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18号，建民登记风险较高，出名人可能擅自处分财产。
0: 建民登记通常在不动产领域，因为不动产涉及登记问题，目前法律并无此规定，但建民登记主要人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为据。此类交易常见在节税、资格限制或信用考量等。司法实务会依个案认定其效力，需查明建民登记之目的。倘出名人擅自处分，而第三人为善意，建民人就难追回财产。
1: 法律365，
0: 让张建民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的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的台北早知道。

好，每一次放连假的时候呢，其实我相信呢，收音旁说的好朋友们哦，一定都是有点那种匆匆忙忙的感觉哈，因为可能这工作都还没有处理好，然后有很多的事情要交办哦，所以呢，其实心情呢可能并没有预备好放个连假哈。但是如果在这个连假当中，哎，有一场音乐会，或者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这个放空自己，聆听好这美妙的这个声音的话，我相信对你这个连假来讲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好，来超凡李斯特啊，现在听到这个演奏者呢，他是年轻有为的陈雨桐。

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呢，你在听这个音乐会的时候，特别是钢琴这个弹奏的时候，你会看哪一些或听哪一些面向呢？像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不会弹钢琴，我曾经做梦过，就是想要成为想要去弹钢琴啊，因为希望可以在教会司琴。但是呢，后来发现，哎，弹钢琴呢，真的是一个好需要这个左脑右脑一起并用的一个学习。好，那没关系，既然不能弹，我们就成为一个欣赏者。好，所以其实我在看别人在弹奏钢琴的时候，我会很想看他的表情啊，然后看他的整个肢体的语言啊，因为我觉得除了琴声之外，哈，他整个人的一个状态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欣赏角度。钢琴家陈雨桐他说，其实在弹奏作品的时候呢，好，他认为这些作品的一些感情的表达才是演奏的核心，因为他觉得炫技呢只是一个表面的呈现，只有呢掌握这个李斯特他的这个诗意，才能够把他的作品当中无限力量呢释放出来。好，端午节连假当中的6月20号礼拜，6月20号是礼拜六，礼拜六的晚上，好，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听，这一位呢非常优秀的陈雨桐，他获得了去年12月肖邦大赛的2名的得奖，很厉害啊，这个华裔加拿大钢琴家啊 Kevin 陈，他陈雨桐，好，那让大家呢对他非常的激赏。端午节连假他来陪伴我们哦，所以呢，哈，如果想要进国家音乐厅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一位呢

华裔的非常优秀的好这个钢琴家陈雨桐他的一个演奏，他演奏李斯特的作品，刚刚讲到超凡李斯特嘛，对不对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呢，在端午节的连假当中呢，好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可以安静一下。好，所以呢，6月20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如果希望可以一起进来听的话，就上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好，然后呢留下你的答案，你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入场券。但是呢，我说有机会不等于你一定可以得到，但是会有机会哈。好，来，我们的题目就是刚才我讲到了，就是我们这一位陈雨桐他在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哪一位音乐家的比赛当中获得第二名？答案呢，第一个肖邦，第二个贝多芬，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好，我已经把题目跟答案都跟你讲了。好，所以呢，大家赶快到我们台北早知道的脸书粉丝专页。昨天呢，有稍微呢已经有提示了，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在表达想要去听超凡李斯特，就是陈雨桐的钢琴独奏会啊。好，在礼拜六6月20号端午节的连假，陈雨桐呢陪伴我们收音旁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在国家音乐厅呢一起来欣赏他呢对于李斯特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心意啊，就是透过钢琴的这样的一个琴声。好，来我们看一下台北市目前呢塔悠路往南在20号这个地方有施工，所以目前堵到了基隆路。这是呢台北市塔悠路呢现在目前啊，因为20号前有施工，所以尾端堵到了基隆路这个地方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朋友说巴黎啊，在新北市的巴黎中华路的三段往巴黎方向啊，沿线的车多定点，不晓得什么原因啊，所以呢请这个新北交大呢可以帮我们看一下。桃园的巴德呢福德一路往莺歌方向啊，因为有事故大货车哈，它占用两个车道，所以呢朋友最好提前改道。这是呢在桃园八德福德一路往莺歌方向有大货车的事故。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间车道有铁片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南下呢57.4过内坜路段呢内侧有一个动物的尸体在这里。这是国道一号南下57.4过内坜这个地方的内侧车道，经过时候小心啊。好，国道三号南下67.5公里龙潭前，目前有小货车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内侧的车道。这是国道三号南下67.5公里龙潭前这个路段占用内侧车道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一定要小心哦。好，那今天是礼拜四了啊，虽然明天呢是礼拜五，本来应该要上班嘛，好，但是呢因为端午连假，所以呢五六日这三天呢，好，就是一个廉价的一个状态。那端午节啊就是要吃粽子啊，粽子不要吃太多。其实像以前啊小时候大概就是端午节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吃到就端午节的时候会吃到粽子。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啊，好像超商就是也没有超商啦，只有那个杂货铺，然后也没有人在卖粽子，因为粽子这个它的工啊也蛮复杂的。那就记得以前小时候常常会听到，因为我住眷村嘛，然后每次都会听到小霸掌，就小时候都会听到有这种声音哦，就是有人呢就是骑着那个脚踏车哦，然后就会在外面，而且都是差不多可能比较晚的时候，大概10点11点啊，就会听到小霸掌。好，然后我就很喜欢听到这个声音啊，然后听到这个声音就会跟爸爸讲说赶快去买粽子来吃，哇，然后就那种很兴奋的感觉。但现在因为呢这个粽子已经太普遍了，然后就算是不是端午节，大家都平常都在吃粽子哈，那现在粽子呢讲求的是什么，就是花样多元化。所以呢其实像以前我们就是吃咸粽嘛，后来就还分什么北部粽南部粽，然后它又分什么碱粽，然后又有这个什么端一端那个什么就是马吉粽哈，然后还有什么冰粽，反正就很多啊，然后就觉得好腻哦。就突然觉得粽子有什么好吃的。我觉得那个心情的转化真的是蛮大的哈。好，那我就

就想到，哎，其实最近不是在就是瑞士举办日内瓦，不是有那个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的那个峰会有没有？那就有一些国家的这个元首他们就过去嘛，哈，像意大利的总理那个梅洛尼哈，然后还有法国的马克宏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们都有去，当然川普也有去啊。那我今天呢在旺报的这个焦点新闻版当中哈，就看到有一则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因为他的那个小标，他呢。照片哈，就是放了那个意大利的总理呢，就是梅洛尼的照片。我那时候想说这女生是谁呀？然后呢，一看啊，她下面呢就写了一行字，她那这一行字呢，并不是这个女生的名字，她是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名字。然后她下面写马克宏吐苦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笑，因为照片呢放意大利总理的梅洛尼，然后下面的那个小行字写马克宏吐苦水，那我就很想看里面到底写什么。那他的标题就是梅洛尼呢在谈戒烟，然后川普呢自称老大。你看这样子的标题是不是觉得很好笑，就是你会很想看他到底里面在干嘛。因为我们通常呢讲到 G7 峰会可能就会讲到说，哎，他们在讨论台海议题啊，然后他们在讲那个俄乌战争啊，然后他们在讲那个伊朗的事情啊，这样。就后来呢这篇报道真的很有趣，他就讲说其实他们私底下在聊天啊，哦，可能呢都不是在聊这些。像为什么会有那个意大利的总理，哦，他的那个照片呢，哦，因为呢他就跟别人聊天在聊他的戒烟他就说他自己呢就一个月前他就戒烟了，然后从5月1号开始呢他就再也没有抽过烟了。因为当时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因为他其实在开会的时候就一直猛灌咖啡嘛，就喝了大概有3杯的咖啡。然后旁边的那个德国总理啊，这个梅尔兹呢就问他说，哎，你要不要一根香烟啊？然后呢这个梅洛尼意大利的这个总理就回复他说，哦，我已经戒烟了，我5月1号开始就没有抽了。结果后来呢他一讲完啊，然后在座的像加拿大、英国还有日本跟欧盟的领袖就哦给他拍手，然后呢梅洛尼还举起手说，哦哦，谢谢谢谢谢谢，还接受这个祝贺，真的很好笑。然后后来呢大家就开始问他，像那个英国首相斯凯尔就问他说，哎，那你是什么时候不抽烟的啊？然后也问那个欧盟的理事会的主席那个科斯塔，结果科斯塔说，哦，我戒烟已经戒掉了21年了，哦，他们就在讨论戒烟的问题。然后最好笑的是他说那个川普啊，就反正哎，川普就是在现场的就会跟大家讲说 I'm a boss，就是 I'm the boss， 我是老大，好，我是你们的老大。 OK，好，这个新闻我觉得蛮好玩的啦。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可能会蛮严肃或者是蛮沮丧，但是有时候有些新闻真的是很好笑，就人性。 OK， 好，时间到啦，等下把棒子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啊。那我明天还是会在空中好准时的现场的来服务大家，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咯，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来到了礼拜四，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在南部地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出现了，而在午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还有其他山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如果假设在今天想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可能要留意一下，要携带雨具了。另外明天开始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各地都会转为是高温炎热的形态哦。那预估呢在24号之前呢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在午后宜兰地区及各地的山区还是会出现零星短暂雷阵雨了，所以看起来应该在这一次的端午连假期间天气可能都还蛮不错的哦。好，目前观察到有一波锋面可能会在25号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那同时呢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所以目前预计在6月底可能还会有一波的降雨，但是范围呢还不太确定，要再等到之后再观察了。另外在气温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32到34度，真的